享小屋关爱计划公益项目再次温暖启航。我省发布24个法治惠民实事项目。数据显示，暑期部分热门目的地机票比高铁便宜，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在镇江有一个温暖的公益项目正在悄然改变许多儿童的生活，那就是梦想小屋关爱计划公益项目。作为京口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今年这个项目再次温暖起航。在一间已经改造好的梦想小屋里，记者通过照片了解到，小屋改造前设施设备比较陈旧，学习桌椅较小，改造后墙白了，灯亮了，床换了，桌椅宽敞，整个房间温馨又充满童趣。除了这家梦想小屋，今年京口团区委还为另外四户家庭新建了梦想小屋，并为往年改造的五户梦想小屋进行修缮。作为京口团区委慈心一同筑梦精彩关爱项目的重要一环，梦想改造家关爱计划已经连续开展六年，为38名孩子圆梦。为了深入推进这项关爱计划，京口团区委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引入专业社工和志愿者力量，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心理疏导、习惯养成等精神关爱延伸服务，实现从小屋换新到精神焕彩的跨越。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 S28 济阳高速扬州段，由启东往扬州方向253公里过蜀港枢纽1公里附近施工已经结束，大家可以正常通行，有序选择。转向市区看到丁莽高架路段上，明显的是市区往大港方向的车辆较为集中，三五车道上都汇聚了满满的车辆，好在目前没有出现拥堵情况。美瑶江湾路路口以及江山路路口附近汇入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大家请谨慎慢行。东吴路路段上车辆目前不少，在滨水路路口附近车辆较为密集，大家在路口的时候请耐心等候，多多观察。加上路段上呢也有道路施工，通行节奏比较缓慢，大家请谨慎驾驶。最后再来关注到南徐大道路段上，车辆呢目前还是较为拥堵的，往高架方向行驶的车辆需要保持足够耐心，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您分享，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珊珊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前天镇江文旅推介团以苏超赛事为纽带，在泰州赛场外通过城市巡游、国风雅集、惠民市集等多元场景，构建起体育引流、文化交心、文旅惠民的全新城际联动模式。记者昨天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镇江港累计靠泊金牌航线项目船舶532艘次，同比增长 4.7%。 金牌航线项目是镇江海事局、镇江经开区与镇江港务集团充分发挥大港港区长江流域物流枢纽的积极作用，依托完善的航运网络、完备的港口设施，打造的高效水上物流黄金通道。此前不少市民反映，市区古城路路灯受行道树遮挡严重，部分路段光线昏暗，夜晚骑车步行安全感不足。最近经常走古城路的市民发现，困扰大家许久的道路昏暗问题解决了。据了解，该路段六月开展路灯升级施工，整条道路的老旧路灯现已全部更换成160瓦 LED 智能灯具。新款灯具透光效果好，更加节能环保，还能依托智能管控平台单独调整每一盏路灯的亮度，做到精细化管控。此次改造过程中，工作人员联合绿化单位重点修整了江南学校是实验高中校门口路段的行道树枝条，整条道路的夜间照度得到明显改善。最近丹阳国际眼镜城 AI 眼镜集合展示馆正式开启试运营，作为丹阳首个一站式智能视光沉浸式体验空间，展馆凭借科技感满满的场景体验、全品类前沿智能眼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打卡体验，行业客商驻足考察。 2026年镇江市足协杯首轮对决昨天在镇江足协西口门足球基地开赛。作为我市年度重磅本土草根足球赛事，本次比赛汇聚了来自京口、润州、丹徒、丹阳、句容的21支业余足球俱乐部领队，参赛人员涵盖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高校教职人员、行业足球从业者及民间足球爱好者。继续关注新闻。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目前2026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今年是江苏省连续第19年组织实施法治惠民实事。最近记者从2026年度全省法治惠民实事项目座谈会及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江苏省委依法治省办以助法治之基促经济、行法治之力暖民心为主题，首次分类征集并发布24个项目。记者发现，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到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正值暑期，北京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重点展览，让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中华文明瑰宝。最近，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亮相。这两天，不少地方开启高温模式，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依托室内恒温冰雪场景，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游玩的好去处。为了让中高考毕业生畅玩冰雪，场馆推出专属特惠，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门票特惠。原价268元的入园门票，现在98.5元即可畅游。暑期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 融创乐园、松峰山等13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多元化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昨天，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业1周年庆典。莫林集团首席战略发展官约翰·雅各布森表示，自去年7月5号以来，上海乐高乐园入园人数已大幅超出预期，累计接待超过200万人次，成为全球最快突破200万游客量的乐高乐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有一种说法，二维码很快会被用完，扫码支付将失效，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认为二维码很快会被用完，扫码支付将失效，这种担心没有必要。二维码的数量理论上确实是有限的，因为它本质上是由黑白小方块按照不同方式排列组合，用来存储信息。但这个有限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远远超过日常使用需求。以最常见的 QR 码为例， Version 规格可编码7089个数字字符或4296个字母字符，理论组合空间为2的 N 次方量级，这里的 N 为总比特数，其排列组合也远超日常应用所需，除非全球数据总量突破理论物理极限，否则二维码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存在耗尽风险，扫码支付体系的稳定性不受此影响。扫码支付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支付系统、网络环境、账户安全和二维码是否过期等因素，而不是二维码是否被用完。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1: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4: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阴转小雨，24度到32度，南京阴26度到31度，常州阴27度到32度，无锡阴转小雨24度到32度，苏州阴27度到32度，扬州阴转小雨23度到33度，泰州阴26度到32度，南通阴转小雨24度到32度，宿迁中雨转暴雨24度到32度，淮安中雨转暴雨25度到32度，盐城小雨25度到32度，徐州中雨转大雨22度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暴雨24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9: 爷爷奶奶，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0: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0: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5: 哦，为什么呀？
1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6: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2: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17: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世哲。今天是7月6

0: 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关注上周上线节目的后续跟进。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上周市应急管理局上线节目当中啊，我们报道了市民反映的关于生产生活还有几个建筑工地方面的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那涉及到的呢有比如说天喜苑门面房卷帘门设置不到位，长江路人行道的围挡，还有成员未竣工的大楼，以及高资花园燃气施工后这个路面没有恢复等等一系列情况。对此呢，我们请市应急管理局呢线下做了相应的调查处理和跟进。现在我们来接入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巡查科的科长王兴元，请他呢来介绍后续工作的处置情况。王科长您好。
1: 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么就上周我们节目中报道了几个问题，几方面的问题吧。今天我们想请您逐一的来做出回复，相应的工作是否有到现场去处置，目前处置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好的。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个，我一个一个来回答。
0: 好的。
1: 第一个呢是天喜苑门面房卷帘门不牢固的问题。我们上个星期这个正风热线以后呢，我们联合这个京口区的应急局到和这个四牌楼街道还有这个建喜家苑的这个小区的物业，这块呢对这个天喜苑那个小区的所有的门面房进行了那个一轮的排查，这样呢检查发现呢有一家这个卷帘门呢那个不是很牢固，当时立即就联系的这个户主，我说这个因为户主呢他这个是在外地，那个暂时回不来进行这个加固和这个整改，那么呢我们呢要求这个物业在现场呢设置一些个警示标志，同时呢也与这个户主呢联系了以后呢，这个户主呢也答应这个联合物业呢一起在这周本周这个对将这个卷帘门不牢固的这个问题呢把它给整改到位。这是第一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长江路道路边的围挡是这个由谁负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经过这个现场的核查，长江路周围的围挡是属于镇江城建集团西京路文化旅游有限公责任公司管理。因为呢那个围挡内呢是西京路景区的停车地面的停车场的外围围墙，建成时间呢比较早，部分围墙呢出现那个倾斜，存在这个安全隐患。这个西京路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呢出于安全考虑设置了这个临时的围挡进行隔离。目前呢地面停车场与外围围墙一起正在进行整体的改造和功能的提升，长江路边围墙呢预计8月底前能够进行拆除，恢复人行通道的这个正常通行。地面停车场呢整体预计于国庆节前对外进行开放，施工期间呢给那个市民呢出行呢带来的不便呢进行这个谅解。这是第二一个问题。第三一个问题呢是那个成员未竣工的高楼无防护措施。我们经过这个实地核查，东方成员二期工程呢项目呢是停滞多年，一个项目，该项目呢也没有办理这个在这个恢复施工的这个许可证。针对这个高楼的这个安全防护的问题呢，我们协调这个四牌楼街道加强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和检查，并通过安装那个安全警示标牌、悬挂安全标语、条幅等方式， 如果说这两天呢，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这两天呢，这个市民们呢到这个地方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现场呢已经拉起了横幅，已经拉起了这个悬挂的这个横安全提示的一个标语了。
0: 嗯，
1: 同时呢，有效的提升这个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
0: 嗯，是。
1: 对于这个日常巡查中发现的这个建筑安全问题隐患呢，四白楼街道会第一时间向市里和区里边的住建部门呢进行报告，由这个市住建部门呢督促问题隐患的整改。就是、
0: 这个是住建部门方面的，就是后续如果说要跟进的话，
1: 对，
0: 嗯，好的。
1: 这是第三一个问题。
0: 嗯，
1: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这个高资花园燃气施工后道路没有恢复。针对这一个问题呢，我们联系了这个高资街道，高资街道呢，经发局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呢，已要求小区开发商立即对这个施工路面进行恢复。
0: 嗯，
1: 开发商呢承诺对这个施工路面呢进行恢复，因为呢这两天，昨前天、大前天呢都在这个下雨，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施工呢，暂时停了一下，这个预计呢本周内七天之内完成这个路面的恢复的工程，以便这个小区居民的出行。
0: 嗯，
1: 那个属地的街道呢，就是高资街道呢，将进一步的督促这个开发商，那个抓紧这个整改落实，就是这个四个问题。
0: 好的。王科长，非常感谢您在线上把这些情况做了一个回复和反馈。应该说，这个上线之后，我们线下所做的工作，都很明确，都很清晰，而且基本上都有落实，都有到位。虽然说通过一次上线到现在，其实还不足一周的时间，我们不能说每个问题都得到了这个妥善圆满的解决。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相应的妥善解决的方案都已经很明确了，而且时间节点也都已经到位了。近的话可能陆陆续续有几个，我注意到有两个问题是本周就能够到位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的话是这个近期或者说近一段时间会陆续到位，当然特别是这个长江路人行道的围挡的问题，可能我们线下还会请记者与城建产业集团那边保持联系，这个经过核实是他们那边在负责做相应的一些处置，是他们的一个地块，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到时候如果有进展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城建集团这边在线上，做一个相应的回复。当然线下您这边是不是还会再做一些跟进或者回头看？比如说像
1: 我们会的，这个我们打算这个星期呢，到这个高资街道这边，还有这个那个天喜家苑这边，那个他这个就是那个危房，就是那个高层建筑，包括他那个门面房的这块呢，我们本周会对这三个地方呢进行一个回头看。
0: 是，
1: 完了之后看他们那个整改的情况，落实的情况。
0: 对，是。
1: 完了之后那个长江路这个呢，因为它这个施工的周期比较长，它要到八月底才能够这个拆除，那么我们会持续的关注这一问题的整改落实。
0: 就是您这边会跟
1: 一直到
0: 它
1: 这个完全的整改完成。
0: 是会跟这个相应的单位保持一个沟通和联系。
1: 对，
0: 好的，那没有问题。当然我们节目组记者也会来做一个持续的跟进。其实近一段时间进入雨季，大家对于这个相应的安全问题比较的重视，这个其实是个好事。有听众和网友来向我们反映这些情况，我们及时的做好
1: 这个群众啊，那个什么，非常感谢群众的那个监督，对我们的工作呢提出一些个要求和这个建议，也充分的发挥了我们的热心的群众呢对我们全社会的安全呢比较重视，这个充分的反映了一点我们的基层的这个居民的这个缺少人的作用发挥得很到位。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我们也感谢这个热心的听众和网友向我们提供相应的线索，以便于我们来做相应的转办，来解决相应的问题。王科长，今天线上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暂时和您呢先沟通到这里。这件事情呢我们目前还要继续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应急管理局上线后的跟进情况。在上线节目中，网友 Nice 敏给我们留言反映，他说，他在看这个市应急管理局的官方的这个公众号啊，也注意到经常发布相应的事故警示内容，但是呢，这些内容大多涉及到的是外国和外地的案例，想问问市应急管理局，就是我们镇江市本地近两年这个安全事故总体数量的情况怎么样？那处置的方案以及进展又是怎么样的？对于他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要来接通镇江市应急管理局火灾防治科的科长马寻，请他呢来做一个相应的介绍。马科长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3: 各位听众和网友大家上午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网友咨询的这个问题其实他是比较关注我们本地的一些工作情况。

0: 对于这个事故警示内容比较吓人的感受呢，我们也深表理解。这个发布事故警示内容呢，是我们江苏省的这个应急系统部署的暂停工作机制当中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发布国内外的这个典型事故案例呢，目的主要是在于警钟长鸣，防止大家的产生麻痹思想。首先，我谈一谈这个网友关心的我们本市的情况。我市近2年呢，基本上这个事故情况，我给大家通报一下，就是2024年，我们全市共发生的事故呢，大概是一共是74起，死亡48人，相较于前一年呢，降幅大约是在8%左右。然后去年2025年呢，全市发生的事故是67起，死亡44人，降幅大概是9%左右。所以呢，我市近年来呢，总体的这个安全生产形势还是平稳向好的。然后呢，这个。主持人，我有没有时间？我可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江苏省今年推进的这个三级工作机制呢？
1: 可以的，你说，
0: 今年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吧。这个我们三级工作机制，三级呢是一个简称，其实是警醒、警戒、警示的这么三个方面。
1: 三警，
0: 警醒呢主要是对于风险的这种预防和预告，强化风险敏锐感知。从这个网友说的这个看到的事故案例，觉得害怕人啊，这种怕，恰恰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警醒达到的效果，希望大家能够对安全风险真正的上心，处处小心，用血泪的教训呢，唤起对于安全的敬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不仅只发布事故的案例，有的时候还会结合季节的特点和我们本地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发布一些风险提示，比如说这个台风啊、这个雷雨啊，这种等等的这种风险提示，把安全预警做在前面。第二块呢是警戒，警戒主要是监管层面推动隐患的精准排查。它的重点呢是精准排查、彻底整改。发布这个事故案例呢，主要是希望结合案例，达到一地有隐患，全域受警示，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的目的。对于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呢，我们在本地开展类比排查，就是刚刚之前我们的同事也提到了，比如说针对厂中厂、针对化工企业、针对这个社会面小场所等重点领域，我们开展专项整治，对于发现的这种隐患呢，及时整改，实行并环。另外呢，我们刚才网友也关注到了我们本地对于事故的这个处理是怎么样的。我们本地对于事故的处理呢，对所有的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我们都是应查尽查，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进行调查，并对相关的责任人员进行处理。这个都是国家有明确规定要求的。第三块呢，就是警示作用，主要是实行这种复盘和教育，重点在于深刻反思和全员教育这块。每起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都会按照刚才说到的这种四不放过的原因，这个原则开展调查、追究责任，然后呢，让本地的企业能够举一反三，吸取事故教训。那对于外地的事故呢，我们也会通过刚才说到的公众号的渠道进行广泛的宣传，目的呢，就是让大家把别人的事故当成自己的教训，真正解决教训、吸取不深刻的问题。最后呢，我就想说，三警这个工作机制啊，目的主要还是推动我们安全生产治理工作从事后救火向事前预防进行转型。我们发布的每一条警示信息啊，开展的每一次排查整治，都是为了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的状态，尽量减少事故的发生，守护好大家的安全。所以呢，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多提提宝贵意见，一起把安全工作做得更扎实。
1: 好的，马科长，非常感谢您在线上的一个充分也是比较充分、比较详实的一个介绍。应该说，我们首先是回答了网友的问题，当然这个通过您刚才介绍的这个相应的数据，我们应该能感觉到，随着我们本市的这个安全生产工作逐步的推进，大家对于安全生产、安全方面是越来越重视的。这个重视的成果，其实就能够体现在了我们相应的这个安全事故，它的降幅在逐年的下降。这个，应该说，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数据带给网友，反馈给网友，他对于我们这个本市的相应的工作的一个关心，应该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解。另外的话，我们今天也拿了一些篇幅出来，专门就三警工作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专门做了介绍。其实本质上还是想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有很多与应急管理有关的工作，有很多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工作。这个其实我们常说安全是第一的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开展其他的工作。这个我想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这样一个介绍，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其实及时的跟应急管理局这边取得一个联系，我们多问一句，多看一点，多走一步，可能就能够减少，有效的减少很多事故。这点我们希望到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马科长，我们后续在节目当中我们再请您做。

0: 更详细更进一步的这个专题的介绍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
1: 感谢，也感谢主持人，感谢我们真木航空热线。
0: 嗯，好的，不客气。那今天线上呢就先和您说到这里。嗯，再见。
1: 好的好，再见。嗯，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网友闹闹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呢主要是说他在这个一家这个民营企业里面务工，那么他想咨询的是，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暴雨暴雪或者是持续高温这种极端天气下，企业是否有相关的这个停工的一个规定，极端天气下是否可以在居家不到岗，那么相关的这个停工或者弹性上下班这些事情啊，这些有没有统一的执行的标准，有没有相应的规定，那么针对这种极端的高热高湿或者是高温高冷这样的天气下，职工人员人身的安全防护有没有清晰可落地的官方指引，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相当的专业了。我们来连线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救灾科的科长申小鹏，请他呢来做一个相应的介绍。沈科长您好。
3: 主持人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网友咨询的这个情况可能与近期应该说雨季到了，这个极端的大雨啊或者是大风天气比较多有关，他看到了以后想咨询一下相关的问题，那您这边是否有相应的信息可以来给他做一个反馈呢？
3: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是到了我们主汛期，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七上八下。
0: 嗯，是。
3: 按照我们镇江市极端灾害新天气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两个指导教育实施方案，还有一些相关的预案要求，我们在气象部门发布那个气象灾害城市或者洪水预警后，我们的主要的行业部门它就会进一步研判，明确指令要求我们的一些企业停工停产。这时候企业就必须要遵照执行，职工也是不要到岗，也不属于无故旷工。但是如果在这个我们行业部门经过研判，比如失利的他对下雨没有什么影响的话，他没有一个强制的这个停工指令了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建议就是个人擅自在家里面不到岗，居家不到岗。你可以像我们那个网友反映的，可以跟企业进行协商，在家办公或者不落实这种劳动防护的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拨打我们的镇江市的人社的劳动保障维权热线。
0: 人社部门
3: 主管部门的监管热线。
0: 就是各行各业的这个主管部门都对这个事是有这个监管的。
3: 对。
0: 哦，好的。
3: 同时我们也会全力保障民营企业的职工的生命安全，以后以及合法的劳动权益受到保障。这一块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及时的把这个信息反馈到行业部门。都可以。
0: 应急管理局也会参与其中，并且做好串联，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的，沈科长，今天的话呢，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我们线上呢，可能对于这一块的话，目前我们先跟您暂时先连线到这里。因为网友问的问题，这个有的面上的情况，可能我们都要等到后续，这个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做一些这种关于安全生产，包括安全相关的一些宣传介绍的时候，到时候再跟您这边再做连线和回复，可能我们到时候再有针对性的把一些这个案例或者是把一些这个相应的规定拿出来，我们再细讲详细的介绍好吗？
3: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3: 好，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周张女士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张女士说啊，她2020年左右，购买这个恒运七星苑恒美公寓的这个房屋。

0: 然后呢交付了之后呢，发现在保修期内就出现了墙体渗水这样一系列情况。反映之后呢，开发商也进行了维修，但是呢没有修好，近期呢又发现墙面再次出现这个渗水的情况。张女士说呢，现在房屋呢是已经过了保修期了，但是她认为问题在于开发商在保修期内并没有将问题处置好解决好，没有修好，导致又出现了问题反复。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来接通市质监站监督二科的副科长周旭旭，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处理情况。周科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到了雨季，房屋的渗水漏水这一系列情况，说实话我们这边接到比较多，可能有不少问题也在您那边在跟进。关于张女士反映的这一块，您这边目前所了解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呢？
1: 主要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查询过，在2024年11月份，当时我们也是第一次收到张女士投诉。这个恒运七学院的这个公寓楼，当时有发现渗漏这个情况。然后后续我们也是把这个情况也是反馈给了建设单位，我们也是进一步的去跟踪督促。那建设单位呢是在2024年12月份安排人进场进行维修。当时也临近春节，这个有些事情确实是有些滞后的。然后在2025年2月19日，我们也是再一次联系了投诉人，跟他们进行一步确认。那么张女士的答复呢，当时是反映是没有渗漏的。所以后续我们也没有再进一步的收到张女士的投诉。那么最近一次呢，是在今年2026年5月12日，那张女士就进一步的反映说公寓楼还是有这个渗漏的情况。当时我们也查询了相关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这边是处理保修期限以内的工程质量问题投诉。那么公寓楼的保修期的起算日期呢是2020年4月24日。那么关于房渗漏的保修期是到25年。是到25年4月24日。所以最近一次张女士投诉2026年5月12日是已经超出了保修期限。那么这个投诉的话，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投诉管理办法，那么这个问题是不在我们这边进行处理。那么就是业主的话是可以申请住宅的专项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的。
0: 就是
1: 整体上是这个情况。
0: 好的，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处置或者说修复的一个渠道，就是申请这个专项维修资金来进行修复。那在这如果说开发商现在有没有一个表态，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回复，就是还能帮他再做一些维修？
1: 明白。虽然说这个投诉不在我们的投诉处理范围内，但是我们收到业主反映的问题以后呢，我们也是再一次联系了建设单位。建设单位经过多次的联系，他们给我们反馈，就是也是考虑到业主的这个实际居住的这个现在目前存在的这个问题。他们呢现在目前是有计划启动一个第三方维修单位。
0: 也是请第三方维修来进场。
1: 对，关于这个第三方维修单位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维修事宜呢，他们现在目前在走公司的一个内部流程。
0: 好的。周科长，这个小区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在之前的一个答复当中，当时应该是也是请您答复的，当时好像是有请这个第三方的一个维修单位对小区内整体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或者说一些房屋的一些情况可能都要做一些处置，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对吧？
1: 之前有一些问题是请过第三方进行维修过。
0: 这次还是类似的，依然是请这个第三方公司，相当于是购买了一个这个维修服务来进行做一个维修。
1: 是的。
0: 然后那对于张女士来说，当然现在如果说开发商能够把这个第三方维修的这个事情给推进下去，这个是最好。如果说不行的话，或者说最终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的话，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个保底的方案，就是申请专项维修资金。好的。那周科长，这个事情可能我们线下到时候跟张女士做一个反馈，如果有需要的话，到时候可能还在跟您再保持一个联系对接，请记住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楚先生反映的问题，做一个后续的跟进。 楚先生啊，前段时间向我们反映，他是中国移动58元集团套餐的这样一个用户。然后呢，2021年的时候啊，他反映说，中国移动呢在没有通知他通知到位的情况下，取消了原有套餐，导致他每个月的话费呢，上涨到了250元左右。楚先生告诉记者的是，这个直到最近他接到了相应的欠费通知，才发现啊话费有这样一个上涨，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呢，他自己也向10086去反映过问题，但是没有妥善解决。6月16号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请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品质管理部服务主管徐颖贤做了在线的回复，他呢介绍了一下这个调查处理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他当时回复的一个录音。
3: 客户反映呢，套餐呢有活动的话呢，这个活动的话是在2021年12月份的时候呢，在我们坚壁的一家营业厅办理了一个套餐优惠活动。这个优惠活动的话呢，是2023年12月底是到期的，在2023年12月份会给客户去下发这个活动即将到期提醒短信，会告知客户及时的去变更套餐，以及他到期以后的一些套餐的资费。
0: 我们整理了一下徐颖贤介绍和回复的内容，其实呢主要就是说，活动到期前系统呢已经于2023年12月16号向楚先生发送了短信提醒，同时呢从2018年8月1号开始啊，根据这个相应的规定，系统呢按月向客户推送上月的这个通信账单以及消费信息，来提醒客户，这样一个有一个短信提醒，那客户呢是可以通过短信中的连接查看具体消费情况的。那么接下来呢也会和楚先生做进一步的沟通，后续的处置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了解一下目前处理的进展。张坤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上周我从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了解到，他们已经和楚先生当面进行了一个沟通解释，双方对于这个给事沟通的情况都是比较满意的，问题已经协调解决。那么在7月3号的时候，我也回访了楚先生，楚先生说啊，确实已经经过了当面协调沟通，对于这方面已经没有异议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已经圆满的解决了。
0: 嗯，好的，圆满解决，那我们在这里把它半截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马女士反映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接到马女士反映的情况，主要是毁绿种菜的事情。她说啊，华山湾2区17栋的一户居民，这个毁绿种菜，而且呢时间也不短了，向社区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置。节目组记者张坤也前往现场去查看了情况。张坤，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4: 嗯，好的。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我到现场进行一个实地的采访。那么华山湾2区是一个老小区，那么临近17栋的南侧，房屋是有一条1米多宽的一个区域，那么这部分区域呢有一小块是种了菜，然后其他地方还有一些花坛，但是绝大部分地方这块区域是一个硬质的一个地面。那么种菜的区域的这个墙面上也张贴有古城社区6月29号发布的一个通知，内容是通知种菜的居民在7月10日前自行清理种植的蔬菜，那么预期将由社区和城管组织相关的集中清理工作。
0: 在现场有看到古城社区张贴发布的一个通知。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连线古城社区的党委书记孙静，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孙书记您好。
5: 你好。
0: 您好。我们看到了现场张贴的是社区的通知，您对这个情况应该是知晓的，相应的情况的一个处理前后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5: 之前这个马女士也跟我们反映过，就是她隔壁这个种菜的这个情况。
0: 是。
5: 我们呢，因为也首先呢，我们肯定是要跟这个种菜的这个居民啊取得联系，让他自行清除。我们呢是上门了多次，然后见面呢，跟这户居民呢见面了两次，也做了一些沟通。这个因为呢也给了一定的时间给他进行自行清理，但是没、他。

0: 艺人托马斯·莫尔逝世。1624年7月生了47个多小时的海市蜃楼。1785年7月6日，美元被选为美国的法定货币。1893年7月6日，法国作家莫泊桑逝世。1931年7月6日，民国日报刊登女子征婚启事。1976年7月6日，滇藏公路建成并正式通车。1976年7月6日，朱德元帅逝世，享年90岁。1982年7月6日，我国首次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会。1987年7月6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北京卢沟桥畔落成。1992年7月6日，水稻栽培学家杨立炯逝世。1994年7月6日，心脏移植存活最长者逝世。1998年7月6日，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2000年7月6日，中国第一张信用保险卡推出。2005年7月6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黄坤病逝。2008年7月6日，中国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7年7月6日，世界上首座熊猫外形的光伏电站在山西大同郊外落成。
1: 哎，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来吧，让我们把时间锁定在1893年7月6号，当时是农历的5月23，也是历史上的今天，我们熟悉的法国作家莫泊桑逝世了。据伊德·莫泊桑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呢勤勤恳恳地创作了一生，由于过度劳累得了精神错乱病，后来被送进巴黎的一家疯人院。1893年7月6号，距现如今132年，莫泊桑逝世，年仅43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有关于莫泊桑的故事。他呢是在1850年8月5号出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莫泊桑在诺曼底的乡间和城镇度过了他的童年，只是在1859年到1860年随着父母到巴黎小住，当时是就读于拿破仑中学。后来因为父亲无行，双亲离异，他又随母亲回到诺曼底。这故乡的生活和优美的大自然给莫泊桑的影响很深，成为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来认识一下莫泊桑的母亲，这对他影响深远。他的母亲名叫孟尔·勒·普阿特文，她呢是一个具有着深厚文学修养的妇女，莫泊桑从小就深受她的熏陶。而孟尔的哥哥在青年时期就曾经是著名的作家福楼拜以及巴拉斯派诗人路易·布耶的同窗好友。这深远的世交使莫泊桑在卢昂城高乃伊中学念书的时候就结识了舅舅的这两位好朋友。这个时候的他早已经是一个喜爱文学并且已经开始诗歌创作的青年，他从这两个前辈那儿听到了简明的教诲，获得对于技巧的深刻认识和不断尝试的力量。可惜的是啊，路易·布耶于1869年去世了。1870年莫泊桑中学毕业之后呢，他就来到巴黎进入了大学学习法律。这一年正值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在军队中他亲眼目睹了危难中的祖国和在血泊中呻吟的兵士，他心里十分难过，他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来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1871年战争结束之后，莫泊桑退役回到巴黎。1878年他在教育部工作之余呢开始从事写作，那个时候大文学家福楼拜成为了莫泊桑文学上的导师，他们俩是结下了亲如父子的师徒关系。福楼拜呢决心把自己创作的经验全部都传授给莫泊桑，莫泊桑呢也非常尊重严师的教诲，每篇习作都要送给

福楼拜审阅，福楼拜一丝不苟地为他修改，对于莫泊桑的不少作品表示赞赏，但是劝他不要着急发表。因此呢，在70年代里，莫泊桑的著述很多，但发表的却很少，这是他在文学创作的准备阶段。其实莫泊桑早年间就有神经痛的征兆了，他长期顽强地和病魔斗争，坚持写作，巨大的劳动强度还有未曾收敛的放荡生活让他逐渐病入膏肓，直到1891年他已经不能再进行写作。在遭受疾病残酷的折磨之后，终于在1893年7月6号逝世，享年仅仅43岁。1880年莫泊桑的成名作《羊脂球》发表了，他使莫泊桑一鸣惊人，读者称他是文坛上的一颗新星，他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跃登上了法国文坛。莫泊桑的绝大部分作品是从这个时候到1890年的10年间创作的，在此期间他大致写了短篇小说有300篇，长篇小说6部，还写了3部游记、1部诗集以及其他杂文。莫泊桑光辉的文学艺术成就对世界文学宝库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写作艺术技巧的成就不仅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后来的欧洲以及中国作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博士这个学位，想必大家都很向往。博士呢，这是现代汉语中人类教育体系金字的塔尖儿，是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哎呦，那顶博士帽让无数的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1983年2月27号，中国诞生了第一批18名博士，成为划时代意义的标志事件，见证了新中国学位制度从开花到结果的收获和喜悦。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1981年呢，我国迎来了第一批本科毕业生。1982年2月6号，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举办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博士论文答辩。1982年3月份，经7位答辩委员会现场进行无记名投票，一致通过了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当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签发了中国第一张博士学位证书，博士证书编号为10001，也被称为是中国001号博士。1983年的5月27号，在一年时间当中，18位博士陆续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中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中国第一位博士马中奇代表中国第一批博士硕士发言。马中奇博士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直到2005年退休。18位博士从10708名7、8级研究生中诞生，这载入史册的这18个名字分别是，请听好，是马中奇、谢惠民、黄朝商、徐公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成、李尚志、范弘毅、单尊、苏纯、洪嘉兴、李少宽、张荫南、冯玉林、童玉孙、王建盘、于秀元。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林在当时是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之外，其他的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都在人民大会堂集体参加了学位授予大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块钱的制装费，让博士们自己来决定着装，所以呢，他们就成了没有博士帽的传奇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是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人民日报1983年5月27号刊登版面说，新中国培养的首批18位博士，在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当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 另外两名呢，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198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徐公巧是这18位博士当中的唯一一位女博士，她是桑海镇。她一路名校毕业，1965年进入到复旦大学生物遗传学专业。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索媒室研究生，并且最终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现在呢，已经移民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教学医院从事巨大分子蛋白质长粘蛋白的研究。目前他已退休。王建盘是首批18位博士当中最年轻也是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他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根据记载啊，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哎，我在左边第一个，看这个 special group 中我是不是最年轻呢？站我旁边的是当时华东师大校长刘福年先生，校长大人陪我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仪式呢。虽然我的表现可能略微的有一点点浮夸，但是为了方便大家快速的来辨认他所表达的内容啊，想必各位也都是理解的。那在当时文革爆发的时候呢，王建盘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10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的编剧。1978年，他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王建盘呢，师从数学系曹希华教授。他硕士论
4: 是真的容易被人钻空子。一个地方说，你再拍一个视频是吧？体现我们这个地方独特的风土人情是吧？壮丽的自然景观，只要你的奖金足够高，一定会有一大批专门复制的自媒体的团队，而且呢，他会到处的鼓动，这个呼吁网友助力他们去打卡冲奖。所以像这种视频呢，虽然点赞量是实实在在的，是吧？那1899万个点赞，那个东西它是人为造假，造不了的。但是究其根本，它属于一种投机行为。啊，这种投机行为，不管你获得短期的热度多高，点赞量有多少，但是它催生出的那种热度，最后呢，它不会这个落地为为一个地方文旅的发展带来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它最大的贡献是贡献了流量。不会转化为这个实际价值。当然了，这个从西藏文旅的角度来说，你当初既然把那个话已经讲出去了，是吧？哎，你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点赞量突破这个500万啊！你没有附加别的，说因为你的这个视频，你一年可以带来多少游客去这个西藏旅游观光消费，是吧？实际上那个东西呢，也没有办法用这个数字去进行精准的一个测算和计算。既然你有言在先，要奖励50万元，那你现在就必须要掏出这个50万元，是吧？按照自己的承诺去履行诺言，这个没有毛病，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啊，即使有的人从这个

0: 投入产出的角度去测算，说西藏文旅这个事儿干的有点亏了啊，你这个50万，如果干别的事儿，恐怕对西藏文旅的宣传效果更好等等，是吧？我承认可能会这样，但是言而有信，这个是政府职能部门你必须要做到的。50万给就给出去了，是吧？但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借这个机会优化奖励细则，是吧？现在全国各个地方这个文旅啊，说实话很卷啊。你看一个文旅的一个地方的文旅领导唱个歌跳个舞，是吧？然后别的地方的文旅的领导也就唱个歌跳个舞，是吧？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今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在那个油菜地里啊，很多全国不少地方的文旅局的领导，是吧？在那个油菜田里，油菜花的田里，又唱歌又跳舞。说实话，有一些呢，那唱歌跳舞呢，可以看看，是吧？你确实能够宣传一下当地。但有的，我觉得你那唱歌跳舞，你不如不唱，不如不跳，是吧？这什么意思？大家都懂。就什么意思呢？就文旅部门啊，他发力宣传都很着急，都很用力，是吧？但是发力的这个角度要找准，发力的这个落脚点呢也要找准。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所有地方的这个文旅部门在进行推广宣传的时候，一定要跳出一个为流量论的评价的路径，你不能够只用流量去衡量啊。这你看有一些这个地方文旅的宣传确实很漂亮，是吧？这个流量也不少啊，但最后落地有多少实际效果呢？我觉得恐怕未必啊。当然呢，有的文旅部门他也不在乎这个，他在乎的就是我把我规定的动作给做完就可以了，有没有实际效果那不是我书中交代的。一个地方的文旅真正要把一个地方的自然风光、这个风土人情等等宣传出去，我觉得内容的原创度、传播的自然度、还有文化深度这些多重维度才是最重要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比流量肯定要重要。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地方以后会这个邯郸学步，说学这个西藏文旅，是吧？也用这种方式去鼓励这个创作宣传当地的短视频，然后呢给奖金。我觉得即便有也没有关系，但请记住一点，一定要适当的抬高获奖的门槛，一定要堵上潜在的流量漏洞。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把一个地方文旅宣传的工作再用心好好的做。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河北省石家庄平山县人民政府发布了一个通告，通告内容是从7月1号开始，县城所有的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的配套停车场，还有行动。而且这个政策它还有一个可贵之处，是吧？它不仅是这个公共停车场免费，它还有一个可贵之处，它打破了机关事业单位围墙的封闭惯性。那刚才我们说过，是吧？就是每逢这个长假的时候，很多地方的机关事业单位，它为了游客这个停车方便，向游客开放，有的地方呢要预约啊。这一次平山县一步到位，不要预约，是吧？而且不是在五一国庆这些这个重大假日期间才开放，全年免费开放。是吧？长久以来，这个机关大院都是高墙深锁啊，这个停车资源呢，说实话，跟这个社会无关啊，这个都是供内部使用。其实这种举动无形当中就拉远了政府职能部门和公众的距离，

你总是说你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你自己是为人民的服务，但是你占用了那么多的公共资源自己独享，你怎么能够让人民相信你是在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呢？是吧？这个人民还没有服务满意，哎，你都把自己的这个各方面都服务的挺好的啊。停车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啊。你现在平山县县委县政府的大门向社会车辆敞开，而且有门卫协助，有标识指引，把过去那种高墙大院冷冰冰的拒之于门外变成欢迎进入。所以这个对外开放的停车位，它释放的不只是一片物理空间，它其实释放的是基层治理的服务理念和服务心态呀。主动盘活内部资源，实实在在惠及普通大众，这个才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才叫人民至上，是吧？这个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这个人民的事儿没有小事儿，是吧？不要总是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不要总是出现在宣传的标语口号当中，做实在事儿。你哪怕做的很小的实在事儿，公众。

啊，回归到公共属性啊，这个有北方是吧？河北有南方，湖南啊，还有西北地区宁夏，但是呢，哎，最后都是毫无疑问获得了公众的一个这个点赞。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大院变成了公共这个可以共享的一个空间，正在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越来越普遍的一个选择。这些地方的实践已经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全域免费停车、开放机关大院不是刻意的摆造型，而是能够切实缓解公共出行难、停车难、停车贵的务实举措。免费停车看起来是小事儿，它牵动的可是基层治理的一个格局啊！啊，它需要这个为政一方者有这个理念巨大的转换。它丈量的是一座城市能不能够把有限的公共资源精准地投放到民生急需的地方，能不能够把共建、共治、共享这个理念从纸面

0: 对的，
1: 哎，在这个什么垂直细分都有人爱的年代啊，这快餐也不例外。那在不同的品类里，都有哪些打工人会成为他的严选呢？
2: 也就是说，在你喜欢的一些品类里，比方说啊，我喜欢吃米饭、炒菜类的，那我是喜欢某某品牌呢，还是喜欢吃某某品牌的牛肉饭呢，还是喜欢去到某某连锁店去吃饭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地向大家来发出这样的一份调查邀请。欢迎大家来说出在你最爱的快餐品牌里哪一些是能够叫得上名号的，你可以直接说出，大声的喊出他的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来揭晓大家所喜爱的那些快餐的品类啊，包括各个食物的一些品牌，我们看看到底是谁会更容易受到我们消费者的青睐呢？
1: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2: 一会儿见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刚才呢，我们是发起了一个小调查哈，就是大家呢平时会选择哪些餐饮品牌来就餐呢？我发现大家选择这些品牌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哈。
2: 是的，
0: 你看这个米饭便当类的，选择黄焖鸡米饭的朋友占比非常高啊。
2: 是的，另外还有像什么老乡鸡呀、吉野家呀、米村拌饭啊、永和豆浆、永和大王，包括真功夫等等这些连锁品牌，他们的名字都在其列，
0: 哎，榜上有名了啊。再来看看这个饺子汤包类的，选择这个元记云饺的、小杨生煎的占比最高，其次呢就是吉祥馄饨，还有这个虾仁水饺、千里香馄饨也是出现在了前几名的行列当中。
2: 是的，我还看到大家写到了各种各样的包子铺、粥铺，那其实粥铺也是很多朋友会比较喜欢选的一种门类之一。还有再来看到米粉、面馆类的，像五谷鱼粉、和府捞面、味千拉面，还有兰州牛肉面、阿香米线、遇见小面，还有湖南小面，这些都是大家所经常选的品类之一。
0: 来看西式快餐类啊，大家提到最多的肯定就是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了。
2: 是的，没错，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汉堡、塔斯汀，还有大家熟悉的必胜客、华莱士、赛百味、德克士，这些也是提到比较多的。另外像麻辣烫、冒菜类的，很多朋友有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品牌，但是不外乎都是麻辣烫和冒菜啊，没有其他的选项。
0: 连锁品牌出现比较多是吧？
2: 是的，那轻食沙拉的话，就像超级碗啊，包括轻食拌饭啊，这也是大家经常会选择的，以及一些谷物类的餐品，我看也有赫然在列。我们通过这份调查看到，在打工人喜欢的快餐品牌里，排行前五有三个都是西式快餐。
0: 哎，虽然中国人中餐味啊，但是呢，并不妨碍大家爱吃洋人饭。至于为什么喜欢，他们说从小吃到大，有家的味道，也有说这个有一加一的穷鬼套餐还挺香的。然后呢，还有啊，就是说这个很多朋友说习惯了。但更多的呀，对于打工人来说，周周吃快餐其实是更多的一种宿命感，一种无奈之举啊。
2: 是的，78.1%的人逃脱不了每周吃快餐的命运，甚至有7.8%的人每天至少吃两顿，比对公司还要更死心塌地呢。
0: 是的啊。
2: 不过这样的话，我有一点点担心你的营养了啊。
0: 哎，还有就是20.1%的这个打工人啊，吃快餐倒也不是有多爱，只是没得选择。
2: 是的。小的时候为了逃避住家饭，恨不得顿顿吃快餐，就是那种心驰神往的感觉。长大了，勉强算是实现了顿顿下馆子，主打一个被逼无奈。
0: 哎，因为好吃而选择快餐的人占比啊是到了31.5%，不算很多，毕竟纯爱从来不是世界的主流哈。
2: 是的，我们来看到说职场人选择吃快餐到底有哪些理由呢？占比最高的最主要的原因占到61.4%，超过一半的还是懒。因为懒，省得做，不想做，想省事儿。因为有点好吃，有点懒做。你看看，后羿射不了工作日，女娲补不了星期天，快餐救不了每一个社畜，但至少能够省事儿，省点时间啊。
0: 要问及这打工人为什么喜欢吃一些快餐的品牌店， 省时省心省力仍然还是首选答案，好吃在众人心中的排名啊，甚至匹配不过性价比。
2: 嗯，不过快餐它又不是钱，肯定做不到人人都爱，对吧？那么在几乎不怎么吃快餐的打工人里，四成都是被高油高盐劝退。
0: 啊，确实是，这个快餐的高油高盐很不健康啊，也是劝退了将近有四成的打工人，38.6%的人就选择了别的选择，比如说溜进公司食堂啊，自带烟火气的成人小饭桌呀，谁会想吃快餐呢？同理，要是有花不完的钱，谁还会做那个打工的牛马呀？
2: 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似乎也能够理解。这些快餐是让打工人直呼退退退。
0: 嗯，
2: 评判一顿快餐的饭张力，不只是好不好吃、健康这么简单，你还得看看他的出身，也就是后厨。
0: 哎，45.4%的打工人啊，很看重这个快餐的干净卫生。虽然说这顾客是上帝，但是一顿快餐身价的上帝，商家可能会不认。
2: 是，有一句话怎么说，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哎呀，这话就只能安慰安慰自己。嗯，确实咱谁都不能当真啊。
0: 啊，现实当中一顿这个饭张力爆棚的快餐并不好找，究其原因呢，还是大家不放心。超过七成的打工人就担心说这商家使用的是劣质的原料，你像这个梅菜扣肉成了糟头肉，食用油换成了煤油地沟油，让自己成了啥都不知道的小丑。
2: 嗯，毕竟啊，要是商家用的是上好的原料，那就跟男人身高有1.8米一样，人家是会时刻刻在脑门上的。
0: 哎，还有人就担心吃这个快餐会被预制菜给背刺了，究其原因呢，难吃没锅气儿，所以不爱。这牛马都能吃新鲜草料，可是打工人却只能吃预制的饲料啊。
2: 嗯，预制菜不受宠，难吃是原罪。还有近一半打工人的心容易被不对等的价格所牵动，花现做的钱到餐厅吃预制菜，是图他微波炉转得快吗？
0: 哎，当然了，如果这餐厅能够提前告知是用了预制菜，把要不要当冤种的权利还给顾客，近半的人可能也会接受吧。
2: 嗯，是的。另外甚至有一位听友啊，他特别可爱，他说他比较喜欢某品牌，是为什么呢？就是赞叹他最喜爱的快餐品牌敢于承认自己用的是预制菜。
0: 我记得去年有一句叫什么月薪20000吃不起快餐，这句话不知道刺痛了多少打工人啊。
2: 嗯，
0: 曾经打工人把一顿30-40元的饭喊作是刺客，可是现在呢，一顿快餐花个20-30元，那真的是基本操作了。
2: 是的，20-30元很基本，而且我记得就算是在通过某音的团购啊，或者某团啊，我们直接去进行下单，单人餐一般也得是20-30元左右。
0: 嗯，
2: 那如果说你问打工人愿意为一顿快餐花多少钱，我估计超50%人的回答是20元以下。
0: 嗯，
2: 那么可能有一些自带超能力的朋友吃饭从来都不考虑价格。
0: 是的，20元的麦当劳还能吃到1+1的穷鬼套餐，但要去一些比较这个中产健康的这个饮食餐厅的话，你就别想了，那地方连沙拉的低消费都是最低58元。
2: 哦哟，最低58元，所以你可曾想，你点一份沙拉，再加上一份三明治，哎，估计今天你就可以98往出走了。
0: 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今天的工算是白打了。
2: 那必然的。不过呢，就算是中产，也有超绝的敏感肌，对于快餐的价格真的可以说是超级敏感。
0: 嗯，
2: 我们把月收入和快餐消费金额来做一个交叉分析，发现啊，其实无论你月入多少钱，打工人的消费金额都集中在20-40元。
0: 哎，即使收入好像上升了那么一点，但是价位也不会跟着鸡犬升天的。
2: 对，尽管大家每一步都是精打细算，但结果并不遂人愿。调查结果显示呢，有40.4%的人对于日常吃的快餐其实并不满意。
0: 设想一下，如果难吃的快餐能够被优化，那活下来的工作餐应该长啥样呢？答案就是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如果想不毕业，必须得不偏科。
2: 不过每当作为像我这样的打工人胃口大开，准备埋头苦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同事的夺命连环 call 总会不合时宜的响起。
0: 叮咚，
2: 干嘛呢？
0: 下班之后开个会哦。
2: 收到收到。
0: 叮咚，稿子改怎么样了呀？
2: 哦，马上马上。
0: 叮咚，方案写好了吗？
2: 哎呀，好难啊，谁能救救我啊？你看这是不是当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呢？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你在现如今打工生活的状态当中，你是如何来安排自己的每一顿饭的呢？是自己回家做，还是选择去点外卖，还是去到餐馆？都欢迎来同步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0: 我们下一个路口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2: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0: 是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咨询了所有的打工人啊，就看大家平时这个吃饭都在哪儿吃，吃的好不好，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餐饮品牌。那其实呢，前一段时间我在看那个电影《深夜食堂》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部影片，它给了我很多的能量。包括这部电影当中也说到过一句话，食物是能量，是治愈，是珍贵。
2: 我记得我看过的《一人食》，它里面也有写说，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一个人也要过得精致温暖。
0: 哎，于是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平时虽然我们这些打工人们都很忙碌，没有时间去做饭，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尝试着这件很治愈的事情了，对吧？
2: 而且现在的很多的00后，其实人家做饭水平都真的相当的高超。我经常在某书上看到别人晒的那些做饭的图片，哎呦，我就心里想，什么时候能去他家做客啊？
0: 做的那是色香味俱全的哈，拍出那照片再加个滤镜，那直接就可以发朋友圈了。但是做饭这件很治愈的事儿啊，比起光鲜亮丽的食谱，其实当代年轻人觉得更有趣儿的是什么呢？炸厨房。
2: 就是做饭在很多时候，它好像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解压方式。
0: 是的，需要被肯定的是，年轻人特别热衷于学做饭。

0: 背后呢是一颗认真生活的心。我们发现啊，在朋友圈当中有很多微信好友都会晒自己做出来的一些美食，那这些图片真的是赏心悦目的，所以今天我和跳跳糖也从我们各自的朋友圈当中找到了很多热爱生活的爱做美食的朋友，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晒到了哪些朋友圈的内容。
1: 来看到我这位好友 Julia，他呢是发了两张图片在他的朋友圈，配文说昨天做了牛油果拌饭加北极贝茶碗蒸。哎呦，光听这俩名字又烫嘴又陌生的。
0: 哎，不过在这儿我想轻轻安利一下，这个牛油果拌饭真的超级方便而且超级好吃。谁是谁知道你知道吗？这步骤啊约等于就是没有，就是煮饭然后盛一碗，然后拌个牛油果切片，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菜，这就做完了。
1: 这能好吃？
0: 还不错，就是你可以把那些就是拌饭的那些什么海苔碎呀、玉米粒儿啊，然后你可以加在里面，整体还是味道不错的。
1: 我一点都不信，对于一个重口味的我来讲，听完这个搭配和他做饭的流程，我觉得这个饭吧，它是主打比较清淡。
0: 不，我以前试过就是那种搭配着煎三文鱼，有时候呢做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搭配肉松啊、玉米粒儿啊，再加一个溏心蛋就很完美。你像酱料的话，就是用这种酱油，还有就是那种撒在米饭上的这种日式调料就可以吃了。吃之前拌一下，把所有东西就混在一起。它其实是和那个韩式拌饭如出一辙的。
1: 听你这样说完，我觉得味道可能还可以接受。改天你要是拌好了，或者说你没拌之前做好了，麻烦你带来一份到单位给我尝尝哈。
0: 心真大呀你。
1: 再来看到在朋友圈的朋友菲比慧，他呢是发了一份沙拉和一份原料的图片。他说今天呢做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份沙拉，真不可思议，必须要记录一下。说是一共用了8种食材，都是平时爱吃的，但紫甘蓝是第一次。罗马生菜和紫甘蓝是生吃，口蘑小番茄和红黄灯笼椒撒上橄榄油之后用烤箱烤，红薯和西兰花是蒸的。由于从来都不做沙拉，连个沙拉酱都没有，我决定我先自己凑合着调个汁儿，用的是麻酱、香醋、麻油、橄榄油、葡萄籽油、盐和黑胡椒。
0: 哇，这位朋友真的是很会做，而且他很会拍照。我看到你晒的这个图了，就是他这个沙拉图片，人家搭配的就非常的漂亮，旁边还用那个生菜叶子做点缀是吧？然后一把这种就是异形的小叉子，再加上古朴的碗碟，搭配起来就真的非常有那个 style 了。
1: 很厉害啊，如果等到技艺再好一点再熟练一点，它就可以变成你每天的早餐了。
0: 哎，我发现你的朋友圈的朋友们晒的那些各种餐啊
1: 偏西式，
0: 对对对，就很洋气儿。
1: 那当然了，我的朋友圈那能不洋气儿吗？
0: 我找了一个经常晒中餐的朋友的朋友圈啊，他叫星辰，他说今天做了一锅过于完美的拇指生煎，而且暗戳戳的骄傲了。你看他晒的这个图片吧，就是典型的中式餐啊，中间是烧了一条鱼，而且人家是干锅烧鱼，上面点缀了这个葱花啊还有辣椒啊，做的是那种焦黄色的，特别的有食欲哈。然后呢他说到这个拇指生煎真的是比外面卖的一点都不差，这卖相还是很不错的，人家烧的这个菜心啊，还有这个粉丝蒜蓉虾呀，包括还做了这个蛋糕甜品呢。
1: 看起来味道很不错。还有在我的朋友圈当中亲爱的小盆盆，他说在朋友家做过一次饭啊，味道觉得挺不错的，就是烤鱼。说这次呢想在自己家里做，鱼买的挺大的，一条是2斤8两，想买小一点的，但是卖鱼的不愿意啊。说这种硬菜一般很难做的，不好吃，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试一试。哎，但关键我想说一点，他卖鱼的不愿意，你就买大鱼啊，这一点自己的主见怎么都没有呢？
0: 想吃好的，可能好像那个大鱼确实比小鱼要肉质更鲜美一些，鲜嫩一些，
1: 这方面我真的没有发言权。
0: 它鱼的品种不一样，有一些就是它个头比较大的鱼，你要是买小了还真不好吃。
1: 我还看到后台某某他说了，说中午自己一个人在家吃，一般都是各种粉啊、面啊、炒米饭啊，都是最简单的那种。
0: 我看到了你晒出的这个9宫格，这是人家发的图是吧？你看人家这个搭配的真的是荤素搭配啊，一般都会配煎蛋，我看它里面，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肉，有的时候配的是午餐肉，有的时候配的是这个肉片，然后还有时候可能会搭配的偏西式一点的这样的搭配，配着沙拉吃啊。
1: 还有近眼看世界，他发来的留言，他说天天去逛菜市场逛超市，这个过程其实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

0: 每次都简单的会记录下来自己做的饭，算是一种回忆。他说这样吃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平常聚会啊应酬吃太复杂，
1: 确实是
0: 自己做简餐呢就很简单，饮食也会更清淡，说是极简主义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1: 嗯，我觉得啊，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还是很值得去体验体验的，它能够很好的改善内卷的那种攀比制造出来的压力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做饭小能手。
0: 嗯，
1: 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平时做的这些特别好看的、赏心悦目的这些餐食的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发送了，看看大家的这些做饭的心得。
0: 是的，包括你在做饭这件事情上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和你的感受，包括你对于年轻人做饭现在市场上的一种看法，都欢迎来评论探讨。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跟大家。在做饭这件事情上来继续互动起来，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啊。说到做饭呀、啊，其实虽然现在年轻人们已经有很多人沉迷于做饭了，但是做饭这件事儿，大概就是假之蜜糖乙之砒霜的事儿吧。
3: 是，比如说做饭这件事情对于咱们俩就完全是一个相反门类的甲乙两方、对你来讲应该还挺享受的吧。
2: 不是什么麻烦事儿，反正
3: 对我来讲真的就挺麻烦的，而且、
2: 就是、我感觉你已经皱起眉头来了哈。
3: 就是做个饭吧也不是不能做，但是你但凡想做一顿饭呢，你又不想潦草自己，一般没个两个小时你吃不上饭
2: 啊，就比较费劲是吧，
3: 费
2: 时费力，
3: 很费劲
2: 啊。那其实你看在外卖啊、餐饮啊，还有这个食品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啊，做饭其实真的是一种越来越不是一种必需品了，不是你非得做饭你才有饭吃，对吧？
3: 哎，但是做饭我相信它一定是能够感受到很多乐趣的。我虽然不喜欢做饭，但我喜欢别人做饭给我吃，就很幸福很快乐，家里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
2: 你也是真的有点傲娇了啊。其实啊，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做饭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你比如说有这个本来不是特别会的，于是呢就选择了炸厨房的方式，
3: 这是我的方式
2: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是糊弄糊弄就算了的，
3: 我不会这样的，我每次做饭都特别认真。
2: 哎，做饭是什么，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深刻的话题。
3: 但我觉得现在做饭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打工人来讲，它真的成为了一种生活当中的解压方式
2: 啊。你看有一个综艺叫谐星聊天会，它里面就定义了什么是做饭，就说这个煮泡面里打个鸡蛋可以算是做饭的底线，但是加卤蛋就不是。
3: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的底线是煮方便面里面一定要打两个鸡蛋。
2: 哎呀呀呀，要求有点高啊，
3: 这才哪到哪儿，小学四年级就吃两个蛋了。
2: 你看他这个话呀听起来好像有点好笑，但仔细思考一下确实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生活当中啊，你像在这个速食食品当中就加入尚未加工的一些食材，就好像是许多人做饭的第一步了。
3: 是的，那开始做饭的理由往往就是始于一种食物荒漠的困境，就是每天到了饭点时间打开外卖软件，哎呀不知道今天吃什么，完全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尤其是我刚提到的前面说到一线城市里、外卖
2: 是吧，
3: 很多都是料理包中央厨房制作的统一食品，新鲜度呢差了一大截儿，而且还会往往使用那种重油重盐来掩盖它本身食物的味道。
2: 哎，那如果是想选择稍微好一点的，确实有，但是这价格那就得翻上几番了，更不用说每天推送到面前的这些餐厅选择，往往是经过大数据的计算呀，商家广告的投放呀，拥有大资本的这种统一的连锁餐厅了。
3: 尽管看似好像每天选择很多，但是呢你咀嚼着外卖食物的时候，就是免不了会有一种被投喂、被饲养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可能我描述的有点抽象，就是价格高昂，然后重油重盐，紧接着接下来就会 push 你、促使你，让你去自己动手去做饭。
2: 花时间给自己做顿饭啊，其实都是在给自己发送良好的暗示信号，就是你很重要，你的健康和快乐很重要。现在的你在花时间照顾你自己，你在做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来满足自己，所以做饭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

0: 重要的这种自洽的一种方式。对对对。
1: 如果说你平时喜欢冲浪，喜欢逛社交平台网站，你肯定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进厨房做饭，甚至啊，美食博主已经成为了众多网站的一个热门分类。你看我喜欢的一个山西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美食博主，他每天在做山西的各种各样奇特的面食，就觉得哎，你看小小年纪零零后水平就可以如此之高，
0: 哎，
1: 就很不简单，而且他做出来的感觉就是让人觉得很美味。
0: 是，你看啊，就是你要是搜索的话，年轻人为何开始热衷做饭这样的话题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和喜欢。就这美食视频吃饭也是成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件事，就像你刚才说的，刷到那些美食博主你就不自主的会看他，甚至你会成为这种下饭的伴侣，对吧？
1: 对，而且我看网上有人把那个佳木斯碳水女王当做自己的野生妈咪，还有人爱看顿顿大鱼大肉的小姑娘。
0: 还有一些在某个平台上记录做下午茶过程的这个视频，轻轻松松人家点赞过100多万呢。
1: 毕竟这种两人三餐四季的生活看上去的确很让人向往。更重要的是，所有的食材在博主手里啊都是那么的听话，每一步都是整洁有序
0: 啊，看起来很简单是吧？但是听那个烹饪的过程，像那个瓶瓶罐罐叮叮咣咣的声啊，再加上这个食物加热的时候会发出那种滋滋的声音，烤箱那种叮咚的声音，这已经是一场非常令人享受的 SPA 了。
1: 没错，还有一种很受欢迎的一人食主题的视频，你看啊，有博主每天下班之后呢就开始兢兢业业的上岗给自己做饭，他每天的菜都很精美很用心，还会搭配自己鲜榨的果汁啊，或者是食材完全健康的糖水，菜做好上桌之后摆上播放着电视剧的 iPad， 感觉这就是此时此刻他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0: 哎呀，照顾到年轻人这个捉襟见肘的烹饪技术啊，许多博主也会推出一些比如说什么万能蘸料这类的视频。
1: 我看过，就只要备齐视频当中的调料，你按照食谱咱就邯郸学步，它一定能成为拌饭拌面拌沙拉的各种秘密武器。用那博主的话来说，你就是用它拌鞋底儿都好吃。
0: 这句话听得真耳熟啊。美食视频当中啊，真的是可以看到生活的，看上去那么的精致高级繁琐悠闲啊。而每天996靠着外卖打发自己的年轻人就开始审视自己了，对着视频有一点点心动，说我为什么就不能过上这样的优雅的生活呢？
1: 于是乎美食就开始被打上了社交的属性。很多人呢喜欢通过食物和人去建立相应的一个连接，比方说一到周五下班或者周五还没下班呢，我就开始约朋友三五好友约上一起，哎，咱周末出去喝酒吃饭撸串啊，就享受那种惬意的时光。但是也有

0: 那些发自于内心爱做饭并且享受做饭的人啊，就发现说他们通常更加的长寿呢。
1: 哇，这个结论真的让人觉得很心动。虽然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做饭的人，但是此时此刻我相信在电波对面的朋友，如果有爱做饭的朋友，大家可以来自我感知一下，你在做饭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自发的从内心当中有一种幸福感，能够带来快乐的回忆，能够治愈你自己的日常。如果能够达到这种体验，那真的你可能会越来越长寿哦。
0: 是的啊，那如果你还不会做饭但是心情不好想开始做饭，其实可以尝试着你最喜欢。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新建5个，修缮5个。金口区梦想小屋关爱计划公益项目再次温暖启航。2026年高考生军校体检全面展开。中国队创速度攀岩女子双人接力世界纪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在镇江有一个温暖的公益项目正在悄然改变许多儿童的生活，那就是梦想小屋关爱计划公益项目。作为京口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今年这个项目再次温暖启航。记者张爱凯、张亚晨、吴勇报道。在一间已经改造好的梦想小屋里，记者通过照片了解到，小屋改造前设施设备比较陈旧，学习桌椅较小，改造后墙白了，灯亮了，床换了，桌椅宽敞，整个房间温馨又充满童趣。施工方王吉好，
1: 我们严格按照一户一厕的原则来设计和施工，比如这个孩子喜欢蓝色，喜欢画画，我们就在墙面色彩和空间布局上做了专门设计，预留了作品展示区，材料全部选用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板材，施工中严把安全关。
0: 孩子妈妈陈巧珍，
2: 以前孩子房间又暗又乱，孩子连个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政府给装修的这么漂亮，还有专门的书桌和书架，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回来就抱着我说，妈妈，我有自己的新房间了。
0: 除了这间梦想小屋，今年京口团区委还为另外四户家庭新建了梦想小屋，并为往年改造的五户梦想小屋进行修缮。作为京口团区委慈心一同筑梦精彩关爱项目的重要一环，梦想改造家关爱计划已连续开展6年，为38名孩子圆梦。在推进新建改造的同时，京口团区委不忘回头看。京口团区委书记郭宇轩，
3: 今年我们重点是扩面和提质两手抓，一方面我们精准识别新增的困境青少年家庭，确保应改尽改，另一方面我们建立长效维护机制。

0: 经建成的小屋进行动态跟踪，发现问题及时修缮。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间间小屋，为孩子们创造一个相对独立、安全、整洁的生活和学习的空间，更希望传递一份社会的温暖和鼓励。
1: 为了深入推进这项关爱计划，京口团区委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引入专业社工和志愿者力量，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心理疏导、习惯养成等精神关爱延伸服务，实现从小屋换新到精神换彩的跨越。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梦想改造家品牌内涵，持续跟进小屋使用情况，精准对接孩子们成长中的实际需求，链接更多的社会资源，把学业辅导、心理关怀等服务送进小屋，送到身边，让每一间梦想小屋真正成为孩子们想回、爱回、盼回的家。
1: 继续关注新闻。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最近，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在辽宁沈阳，400多名报考军队院校的地方考生在北部战区总医院接受集中体检。为确保体检工作严谨公正，医院严格落实身份核验、单号编组、逐项检查、现场录入等制度，多个科室同步展开体检。在吉林长春，医护人员则实行双人指检、双签确认制度，确保每个数值精准无误。目前各地军校招生体检工作正有序推进，后续各医院将根据军校入学考试成绩，配合完成后续招生录取流程，持续为部队输送身心健康、堪担重任的国防后备人才。昨天，按照国家防总办公室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运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价值647万元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开放交流活动，离开香港返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团洲军营码头举行欢送仪式。文艺方面，据世界攀联消息，当地时间5号，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速度项目系列赛中，中国组合邓丽娟、周亚飞以12秒89创造了女子双人接力世界纪录并夺冠。男子双人接力中，中国队龙建国、楚守红表现稳定，以11秒07摘金。此前的比赛中，赵一成获男子4赛道个人赛亚军，赵一成、周亚飞获混合接力季军。至此，中国队在本站速度系列赛中收获2金1银1铜。随着音乐与戏剧文学作品《哈姆雷特》昨晚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拉开帷幕。本届音乐节以开拓者和音乐一同向前为主题，以古典音乐为核心，跨界联动戏剧、文学、舞蹈，并囊括电影音乐、爵士、民乐等多元声音，将密集呈现33场演出。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2-1战胜巴西，队史首进世界杯8强。在刚刚结束的另一场1/8决赛中，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成功晋级8强。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4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 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8: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9: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关注上周上线节目的后续跟进。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上周市应急管理局上线节目当中啊，我们报道了市民反映的关于生产生活还有几个建筑工地方面的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那涉及到的呢有比如说天喜苑门面房卷帘门设置不到位，长江路人行道的围挡，还有成员未竣工的大楼，以及高斯花园燃气施工后这个路面没有恢复等等一系列情况。对此呢，我们请市应急管理局呢线下做了相应的调查处理和跟进。现在我们来接入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巡查科的科长王兴元，请他呢来介绍后续工作的处置情况。王科长您好。
11: 你好。
1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

0: 间了。那么就上周我们节目中报道了几个问题，几方面的问题吧，今天我们想请您逐一的来做出回复，相应的工作是否有到现场去处置，目前处置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好的。
0: 嗯，
1: 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个，我一个一个来回答。
0: 嗯，好的。
1: 第一个呢是天宇苑门面房卷帘门不牢固的问题。
0: 嗯，
1: 我们上个星期这个征婚热线以后呢，我们联合这个京口区的应急局到和这个四牌楼街道还有这个建吉家苑的这个小区的物业，
0: 嗯，
1: 这块呢对这个天宇苑那个小区的所有的门面房进行了那个一轮的排查，
0: 嗯嗯，
1: 这样呢检查发现呢有一家那个卷帘门呢那个不是很牢固，当时立即就联系的这个户主，我说这个因为户主呢他这个是在外地，那个暂时回不来进行这个加固和这个整改，那么呢我们呢要求这个物业在现场呢设置一些个警示标志，同时呢也与这个户主呢联系了以后呢，这个户主呢也答应这个联合物业呢一起在本周这个对将这个卷帘门不牢固的这个问题呢把它给整改到位。
0: 哦，
1: 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长廊路道路边的围挡是这个由谁负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经过这个现场的核查，长廊路周围的围挡是属于镇江城建集团西京路文化旅游有限公责任公司管理。因为呢，那个围挡内呢是西京路景区的停车地面的停车场的外围围墙。建成时间呢比较早。部分围墙呢出现那个倾斜，存在这个安全隐患。这个西京路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呢，出于安全考虑，设置了这个临时的围挡进行隔离。目前呢，地面停车场与外围围墙一起正在进行整体的改造和功能的提升。长廊路边围墙呢，预计八月底前能够进行拆除，恢复人行通道的这个正常通行。地面停车场呢，整体预计于国庆节前对外进行开放。施工期间呢，给这个市民呢出行呢带来的不便呢，进行这个谅解。这是第二一个问题。第三一个问题呢，是那个成员未竣工的高楼无防护措施。我们经过这个实地核查，东方成员二期工程呢项目呢是停滞多年。一个项目，该项目呢也没有办理这个在这个恢复施工的这个许可证。针对这个高楼的这个安全防护的问题呢，我们协调这个四牌楼街道加强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和检查，并通过安装这个安全警示标牌、悬挂安全标语、条幅等方式。如果说这两天呢，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这两天呢，这个市民们呢到这个地方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现场呢已经拉起了横幅，已经拉起了这个悬挂的这个横安全提示的一个标语了。同时呢，有效地提升这个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
0: 是。
1: 对于这个日常巡查中发现的这个建筑安全问题隐患呢，四牌楼街道会第一时间向市里和区里边的住建部门呢进行报告，由这个市住建部门呢督促问题隐患的整改。
0: 这个是住建部门方面的，就是后续如果说要跟进的话。
1: 对。
0: 好的。
1: 这是第三一个问题。第四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高资花园燃气施工后道路没有恢复。针对这一个问题呢，我们联系了这个高资街道。高资街道呢，经发局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呢，已要求小区开发商立即对这个施工路面进行恢复。开发商呢承诺对这个施工路面呢进行恢复，因为呢这两天做前天大前天呢都在这个下雨，所以说这个施工呢暂时停了一下，这个预计呢本周内七天之内完成这个路面的恢复的工程，以便这个小区居民的 出行。那个属地的街道呢，就是高资街道呢，将进一步的督促这个开发商，那个抓紧这个整改落实，就是这个四个问题。
0: 好的。王科长，非常感谢您在线上把这些情况做了一个回复和反馈。应该说，这个上线之后，我们线下所做的工作，都很明确，都很清晰，而且基本上都有落实，都有到位。虽然说通过一次上线到现在，其实还不足一周的时间，我们不能说每个问题都得到了这个妥善圆满的解决。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相应的妥善解决的方案都已经很明确了，而且时间节点也都已经到位了。近的话，可能陆陆续续有几个，我注意到有两个问题是本周就能够到位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的话是这个近期或者说近一段时间会陆续到位。当然，特别是这个长江路人行道的围挡的问题，可能我们线下还会请记者与城建产业集团那边保持联系。这个经过核实是他们那边在负责做相应的一些处置，是他们的一个一地块，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到时候如果有进展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城建集团这边在线上做一个相应的回复。当然线下您这边是不是还会再做一些跟进或者回头看，比如说像
1: 我们会的，这我们打算这个星期呢，到这个高资街道这边，还有这个那个天喜家苑这边，那个他这个就是那个危房，就是那个高层建筑，包括他那个门面房的这块呢，我们本对这三个地方呢进行一个回头看，
0: 是，
1: 完了之后看他们那个整改的情况，落实的情况，
0: 对是。
1: 完了之后那个长江路这个呢，因为它这个施工的周期比较长，它要到八月底才能够这个拆除，那么我们会持续的关注这些问题的整改落实，
0: 就是您这边会
1: 到它这个完全的整改完成，
0: 是会跟这个相应的单位保持一个沟通和联系。
1: 对，
0: 好的，那没有问题。当然我们节目组记者也会来做一个持续的跟进。其实近一段时间进入雨季，大家对于这个相应的安全问题比较的重视，这个其实是个好事。有群众和有听众和网友来向我们反映这些情况，我们及时的做好
1: 这个群众那个什么非常感谢群众的那个监督，对我们的工作呢提出一些个要求和这个建议，也充分的发挥了我们的热心的群众呢对我们全社会的安全呢比较重视，这个充分的反映了一点我们的基层的这个居民的这个缺少人的作用发挥得很到位。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我们也感谢这个热心的听众和网友向我们提供相应的线索，以便于我们来做相应的转办，来解决相应的问题。王科长，今天线上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暂时和您呢先沟通到这里。这件事情呢，我们目前还要继续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应急管理局上线后的跟进情况。在上线节目中，网友 Nice 敏给我们留言反映，他说，他在看这个市应急管理局的官方的公众号啊，也注意到经常发布相应的事故警示内容，但是呢，这些内容大多涉及到的是外国和外地的案例。想问问市应急管理局，就是我们镇江市本地近两年这个安全事故总体数量的情况怎么样？那处置的方案以及进展又是怎么样的？对于他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要来接通镇江市应急管理局火灾防治科的科长马寻，请他呢来做一个相应的介绍。马科长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和网友大家上午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网友咨询的这个问题，其实他是比较关注我们本地的一些工作情况，那么您这边是否有相应的内容可以来给他做一个反馈？
3: 好的，那就由我来反馈一下。首先感谢这位群众对我们镇江应急管理公众号的关注啊。
0: 是
3: 对于这个事故警示内容比较吓人的感受呢，我们也深表理解。这个发布事故警示内容呢，是我们江苏省的这个应急系统部署的在工作机制当中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发布国内外的这个典型事故案例呢，目的主要是在于警钟长鸣，防止大家的产生麻痹思想。首先我谈一谈这个网友关心的我们本市的情况。 我是近两年呢，基本上这个事故情况，我给大家通报一下，就是。

0: 2024年，我们全市共发生的事故呢，大概是一共是74起，死亡48人，相较于前一年的降幅大约是在8%左右。
1: 嗯，
0: 然后去年2025年呢，全市发生的事故，死亡44人，降幅大概是9%左右。所以呢，我市近年来呢，总体的这个安全生产形势还是平稳向好的。
1: 嗯，是。
0: 然后呢，这个主持人，我有没有时间，我可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江苏省今年推进的这个三级工作机制呢？
1: 嗯，可以的，您说。嗯。
0: 今年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吧。这个我们三警机工作机制，三警呢是一个简称，其实是警醒、警戒、警示的这么三个方面。
1: 嗯，三警。
0: 警醒呢，主要是对于风险的这种预防和预告，强化风险敏锐感知。从这个网友说的这个看到的事故案例，觉得害怕人啊，这种怕，恰恰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警醒达到的效果。
1: 是，
0: 希望大家能够对安全风险真正的上心，处处小心。用血泪的教训呢，唤起对于安全的敬畏。
1: 嗯，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不仅只发布事故的案例，有的时候还会结合季节的特点和我们本地的实际情况，
1: 嗯，
0: 有针对性的发布一些风险提示，比如说这个台风啊，这个雷雨啊，
1: 嗯，
0: 这种等等的这种风险提示，把安全预警放在前面。
1: 嗯，
0: 第二块呢是警戒，警戒主要是监管层面推动隐患的精准排查。
1: 嗯，
0: 它的重点呢是精准排查彻底整改。发布这个事故案例呢，主要是希望结合案例达到一地有隐患，全域受警示，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的目的。
1: 嗯，
0: 对于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呢，我们在本地开展类比排查，就刚刚之前我们的同事也提到了，比如说针对厂中厂，针对化工企业，针对这个社会面小场所等重点领域，我们开展专项整治，对于发现的这种隐患呢，及时整改，实行并环。另外呢，我们刚才网友也关注到了我们本地对于事故的这个处理是怎么样的。我们本地对于事故的处理呢，对所有的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我们都是应查尽查，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进行调查，并对相关的责任人员进行处理。
1: 嗯，
0: 这个都是国家有明确规定要求的。
1: 哦，
0: 第三块呢就是警示作用，主要是实行这种复盘和教育。
1: 嗯，
0: 重点在于深刻反思和全员教育这块。
1: 嗯，
0: 每起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都会按照刚才说到的这种四不放过的原因这个原则开展调查，追究责任。然后呢，让本地的企业能够举一反三，吸取事故教训。那对于外地的事故呢，我们也会通过刚才说到的公众号的渠道进行广泛的宣传，目的呢就是让大家把别人的事故当成自己的教训，真正解决教训吸取不深刻的问题。最后呢，我就想说三警这个工作机制啊，目的主要还是推动我们安全生产治理工作从事后救火向事前预防进行转型。我们发布的每一条警示信息啊，开展的每一次排查整治，都是为了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的状态，尽量减少事故的发生，守护好大家的安全。所以呢，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多提提宝贵意见，一起把安全工作做得更扎实。
1: 好的，马科长，非常感谢您在线上的一个也是比较充分比较详实的一个介绍。应该说我们首先是回答了网友的问题，当然这个通过您刚才介绍的这个相应的数据，我们应该能够感觉到随着我们本市的这个安全生产工作逐步的推进，大家对于安全生产安全方面是越来越重视的，这个重视的成果其实就能够体现在了我们相应的这个安全事故它的降幅在逐年的下降。这个应该说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数据带给网友，反馈给网友，他对于我们这个本市的相应的工作的一个关心，应该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解。另外的话，我们今天也拿了一些篇幅出来，专门就三警工作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专门做了介绍。其实本质上还是想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有很多与应急管理有关的工作，有很多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工作。这个其实我们常说安全是第一的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开展其他的工作。这个我想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这样一个介绍，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其实及时的跟应急管理局这边取得一个联系，我们多问一句，多看一点，多走一步，可能就能够减少，有效的减少很多事故。这一点我们希望到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马科长，我们后续在节目当中我们再请您做更详细更进一步的这个专题的介绍，好吗？
0: 好的，
1: 好，
0: 感谢主持人，感谢我们真木好木热线。
1: 好的，不客气。那今天线上呢，就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网友闹闹反映的问题。

0: 他反映的呢主要是说他在这个一家这个民营企业里面务工，那么他想咨询的是，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暴雨暴雪或者是持续高温这种极端天气下，企业是否有相关的这个停工的一个规定，极端天气下是否可以在居家不到岗，那么相关的这个停工或者弹性上下班这些事情啊，这些有没有统一的执行的标准，有没有相应的规定，那么针对这种极端的高热高湿或者是高温高冷这样的天气下，职工人员人身的安全防护有没有清晰可落地的官方指引，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相当的专业了。我们来连线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救灾科的科长申小鹏，请他呢来做一个相应的介绍。沈科长您好。
1: 主持人
0: 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网友咨询的这个情况可能与近期应该说雨季到了，这个极端的大雨啊或者是大风天气比较多有关，他看到了以后想咨询一下相关的问题，那您这边是否有相应的信息可以来给他做一个反馈呢？
1: 是的，这个时候是到了我们主汛期，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七上八下。按照我们镇江市极端灾害新天气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两个指导教育实施方案，还有一些相关的预案要求，我们在气象部门发布那个气象灾害城市或者洪水预警后，我们的主要的行业部门它就会经过研判明确指令，要求我们的企业停工停产，这时候企业就必须要遵照执行，职工也是不要到岗，也不属于无故旷工。但是如果在这个我们行业部门经过研判，比如失利的他对下雨没有什么影响的话，他没有一个强制的这个停工指令了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建议就是个人擅自在家里面不到岗，居家不到岗。你可以像我们那个网友反映的，可以跟企业进行协商，在家办公或者出工上下班，或者你像冬天的时候遇到我们道路疾病啊，下大雪道路疾病道路瘫痪了，通行全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时候，无法正常的到岗上班的时候，可以向单位去报备请假，同时你留好这个我们交通管制的这种还有天气预警的这种凭证，企业也不要按照这种旷工的去处理。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我们镇江市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停工的还有一些弹性上下班的一个执行标准，这一块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我们最近一些高温的时候，当我们高温达到40度的时候，我们就要求全面停止室外的一些露天作业。在37度到40度之间的话，全天的这个露天作业不得超过6个小时，这些强制的规定。
0: 这是有强制规定的。
1: 对。
0: 那如果说在这个范围内是或者说有可能的话，是这个企业或者行业内部他们会有一些这种自行的商判或者是研讨这个判定。
1: 对。
0: 好的。这一块的话我们初步的来给网友做一个回复，就是他刚才所问到的主要的问题，沈科长刚才其实已经基本上都已经讲到了，这个不管是高温还是这种极端天气，其实沈科长我刚才听您讲的这个主要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说就是时刻关注我们相关的这个行业的主管部门或者是企业这边跟政府部门之间的联动的一些通知下发的一些这个通告，这个时候会有很明确的这个通知，到底是不是要停工停产，是不是无需到岗，是不是要进行一些协调沟通，这些其实我们留个心，把这个相应的信息注意到，应该就可以获取到相应的信息了。
1: 对，你比如像一些重大的天气，在预警的时候，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在镇江发布啊，包括一些多媒体啊，这各种平台上，我们都会把这些预警信息公布上去。广大的市民也多留意这方面的预警信息，同时做好个人的防护。
0: 是，沈科长，我觉得网友他提。

0: 个人的防护。
1: 嗯，是。沈科长，我觉得网友他提出这个问题，当然肯定高温天气是否要配备哪些这个物资，配备哪些材料，或者说是到这种低温天气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这块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处置或者是？
0: 这块也有相应的一些规定，你比如高温天气，我们企业肯定要必备一些防暑的药品，降温的饮品啊，包括白开水啊，还有隔热的一些防护的劳保用品，这是企业需要准备的。而且企业要避开那个我们中午的时候是最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避开高温的时候进行作业。定期还要定期，企业必须要定期开展那些正常的急救的一些培训，比如中暑的培训啊，这些健康的培训啊，这些企业都要求企业去做的。如果在那个高温天气下发生了一种中暑的情况下，要企业必须要及时的停工，同时开展救治工作。另外你刚才讲的那个暴雪天气，我们户外的时候，我们要求企业必须要准备一些防滑的、防冻的一些防护装备。尤其在那个雨雪冰冻天气，高空作业，还有一些凝雪作业。另外一个企业要对你的厂区啊、道路啊、那个积雪的地方啊，进行排查，做好隐患，隐患的排查，及时的消除隐患。同时要安排这个职工啊进行合理的休岗，防止冻伤，我们的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1: 好的。沈科长，应该说目前来看的话，应急管理部门对于这个行业的这种安全管理啊，包括安全生产这方面，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基本上都覆盖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了。那如果说这些举措啊、这些措施、这些方案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问题，如果说有这种相应的一些规定没有执行的，应急管理的角度来讲，他的这个主管单位是可以联系我们应急管理局，还是说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对接？
0: 主要是行业部门，你比如进入工地，你就联系到租建啊，相关的一起。我们这一块你可以最好你如果发生企业在这种极端天气下，不执行我们强制停工停产的这种相关规定的话，还有刚才提到的不落实这种劳动防护的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拨打我们的镇江市的人寿的劳动保障维权热线。
1: 人寿部门
0: 主管部门的监管热线。
1: 就是各行各业的这个主管部门都对这个事是有这个监管的。
0: 对。
1: 好的。
0: 同时我们也会全力保障民营企业的职工的生命安全，也会以及合法的劳动权益受到保障。这一块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及时的把这个信息反馈到行业部门。
1: 应急管理局也会参与其中，并且做好串联，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的，沈科长，今天的话呢，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我们线上呢，可能对于这一块的话，目前我们先跟您暂时先连线到这里。因为网友问的问题，这个有的面上的情况，可能我们都要等到后续，这个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做一些这种关于安全生产，包括安全相关的一些宣传介绍的时候，到时候再跟您这边再做连线和回复，可能我们到时候再有针对性的把一些这个案例，或者是把一些这个相应的规定。细讲详细的介绍好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周张女士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张女士说啊，她2020年左右，购买这个恒运七星苑恒美公寓的这个房屋，然后呢，交付了之后呢，发现在保修期内就出现了墙体渗水，这样一系列情况。

0: 反映之后呢，开发商也进行了维修，但是呢没有修好，近期呢又发现墙面再次出现这个渗水的情况。张女士说呢，现在房屋呢是已经过了保修期了，但是她认为问题在于开发商在保修期内并没有将问题处置好解决好，没有修好，导致又出现了问题反复。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来接通市质监站监督二科的副科长周旭旭，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处理情况。周科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到了雨季，房屋的渗水漏水这一系列情况，说实话我们这边接到比较多，可能有不少问题也在您那边在跟进。关于张女士反映的这一块，您这边目前所了解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呢？
1: 主要是这样的，我们也查询过，在2024年11月份，当时我们也是第一次收到张女士投诉，这个恒运七学院的这个公寓楼，当时有发现渗漏这个情况，然后后续我们也是把这个情况也是反馈给了建设单位，我们也是进一步的去跟踪督促，那建设单位呢是在2024年12月份安排人进场进行维修。当时也临近春节，这个有些事情确实是有些滞后的。然后在2025年2月19号，我们也是再一次联系了投诉人，跟他们进行一步确认。那么张女士的答复呢，当时是反映是没有渗漏的。所以后续我们也没有再进一步的收到张女士的投诉。那么最近一次呢，是在今年2026年5月12号，那张女士就进一步的反映说公寓楼还是有这个渗漏的情况。当时我们也查询了相关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这边是处理保修期限以内的工程质量问题投诉。那么公寓楼的保修期的起算日期呢是2020年4月24日。那么关于房渗漏的保修期是到25年。是到25年4月24号。所以最近一次张女士投诉2026年5月12号是已经超出了保修期限。那么这个投诉的话，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投诉管理办法，那么这个问题是不在我们这边进行处理。那么就是业主的话是可以申请住宅的专项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的。
0: 就是
1: 整体上是这个情况。
0: 好的，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处置或者说修复的一个渠道，就是申请这个专项维修资金来进行修复。那在这如果说开发商现在有没有一个表态，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回复，就是还能帮他再做一些维修？
1: 明白。虽然说这个投诉不在我们的投诉处理范围内，但是我们收到业主反映的问题以后呢，我们也是再一次联系了建设单位。建设单位经过多次的联系，他们给我们反馈，就是也是考虑到业主的这个实际居住的这个现在目前存在的这个问题。他们呢现在目前是有计划启动一个第三方维修单位。
0: 也是请第三方维修来进场。
1: 对，关于这个第三方维修单位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维修事宜呢，他们现在目前在走公司的一个内部流程。
0: 好的。周科长，这个小区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在之前的一个答复当中，当时应该是也是请您答复的，当时好像是有请这个第三方的一个维修单位对小区内整体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或者说一些房屋的一些情况可能都要做一些处置，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对吧？
1: 之前有一些问题是请过第三方进行维修过。
0: 这次还是类似的，依然是请这个第三方公司，相当于是购买了一个这个维修服务来进行做一个维修。
1: 是的。
0: 然后那对于张女士来说，当然现在如果说开发商能够把这个第三方维修的这个事情给推进下去，这个是最好。如果说不行的话，或者说最终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的话，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个保底的方案，就是申请专项维修资金。好的。那周科长，这个事情可能我们线下到时候跟张女士做一个反馈，如果有需要的话，到时候可能还在跟您再保持一个联系对接，请记住，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铃声，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楚先生反映的问题，做一个后续的跟进。楚先生啊，前段时间向我们反映，他是中国移动58元集团套餐的这样一个用户，然后呢，2021年的时候啊，他反映说，中国移动呢，在没有通知他通。

0: 通知到位的情况下取消了原有套餐，导致他每个月的话费呢上涨到了250元左右。楚先生告诉记者的是，这个直到最近他接到了相应的欠费通知，才发现话费有这样一个上涨，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呢，他自己也向10086去反映过问题，但是没有妥善解决。6月16号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请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品质管理部服务主管徐颖贤做了在线的回复，他呢介绍了一下这个调查处理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他当时回复的一个录音。
1: 客户反映的套餐呢有活动的话呢，这个活动的话是在2021年12月份的时候呢，在我们坚壁的一家营业厅办理了一个套餐优惠活动。这个优惠活动的话呢，是2023年12月底是到期的，在2023年12月份会给客户去下发这个活动即将到期提醒短信，会告知客户及时的去变更套餐，以及他到期以后的一些套餐的资费。
0: 我们整理了一下徐颖贤介绍和回复的内容，其实呢主要就是说，活动到期前系统呢已经于2023年12月16号向楚先生发送了短信提醒，同时呢从2018年8月1号开始啊，根据这个相应的规定，系统呢按月向客户推送上月的这个通信账单以及消费信息来提醒客户，这样一个有一个短信提醒，那客户呢是可以通过短信中的连接查看具体消费情况的。那么接下来呢也会和楚先生做进一步的沟通，后续的处置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了解一下目前处理的进展。张坤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上周我从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了解到，他们已经和楚先生当面进行了一个沟通解释，双方对于这个给事沟通的情况都是比较满意的，问题已经协调解决。那么在7月3号的时候，我也回访了楚先生，楚先生说确实已经经过了当面协调沟通，对于这方面已经没有异议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已经圆满的解决了。
0: 好的，圆满解决，那我们在这里把它半截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马女士反映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接到马女士反映的情况，主要是毁绿种菜的事情。她说啊，花山湾2区17栋的一户居民，这个毁绿种菜，而且呢时间也不短了，向社区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置。节目组记者张坤也前往现场去查看了情况。张坤，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2: 好的，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我到现场进了一个实地的采访。那么花山湾2区是一个老小区，那么临近17栋的南侧，房屋是有一条1米多宽的一个区域，那么这部分区域呢有一小块是种了菜，然后其他地方还有一些花坛，但是绝大部分地方这块区域是一个硬质的一个地面。那么种菜的区域的这个墙面上也张贴有古城社区6月29号发布的一个通知，内容是通知种菜的居民在7月10日前自行清理种植的蔬菜，那么预期将由社区和城管组织相关的集中清理工作。
0: 在现场有看到古城社区张贴发布的一个通知。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连线古城社区的党委书记孙静，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孙书记您好。
3: 你好。
0: 您好，我们看到了现场张贴的是社区的通知，您对这个情况应该是知晓的，相应的情况的一个处理前后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之前这个马女士也跟我们反映过，就是她隔壁这个种菜的这个情况。
0: 是。
3: 我们呢，因为也首先呢，我们肯定是要跟这个种菜的这个居民啊取得联系，让他执行清除。我们呢是上门了多次，然后见面呢，跟这户居民呢见面了两次，也做了一些沟通。这个因为呢也给了一定的时间给他进行执行清理，但是他一直没有清理嘛。那我们这边社区的话，就联系了这个城管执法部门，然后是张贴了通知，然后通知这个时间到期之后呢，我们这边城管会组织人员进行了这个集中清除。
0: 好的，孙书记，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今天想跟您主要是沟通一下，因为马女士来反映问题的时候提到，就是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近期突然发生的，而是之前发生了之后一直有反复，这个情况您有没有掌握到？
3: 他第一次跟我们反馈呢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也跟这家联系了，当时这家人呢自行把它清除掉了。
0: 然后
3: 这一次对，然后后来就是大概隔了有小半年嘛，然后他又这边又反馈说讲的他有这边有种菜，因为老小区他这块地方呢原先 原先因为。

0: 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它这块区域是，这个可能是被它种菜了，但是原先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没办法去鉴定。有可能原先这个地方就是花坛。
1: 是，就是原先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去鉴定，但是有可能它是一个绿化的一个点位，在这个位置。
0: 对，有可能是绿化点位，但也有可能是它自己起起来的这个花坛。
1: 它自己建出来的。
0: 但是因为这个，它这块区域其实时间应该也比较久了。
1: 是。
0: 因为我跟我们社区的现在的人员去沟通的，讲的这个，他们包括我们到时候去来的时候，状况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如果说有，这边呢能，如果说讲的有相应的能提供到，比如说，照片也好，或者说一些资料也好，证明这边原先是不是花坛，那我们这边才能跟相关的部门沟通，然后才能把这个花坛进行取缔，不然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是直接去把它清掉，因为公共的地方其实是属于居民的，也我们也不能随意的去变更它一些的这个原先的用途。
1: 对，是。也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目前可能能做的，或者说主要的工作是，这个督促这个当事人把所种的这个菜给清理掉。如果说他没有清理的话，这个社区以及街道的这个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是可以介入来做一些这个集中的一些处置的。
0: 对，因为城区这边种菜是不允许的，这个我们也跟他多次提过了。
1: 是，孙书记，这个花山湾。这个片区啊，老小区比较多，这类问题肯定并不是个例或者孤案。我们其实之前也都有收到过，也了解到，就是社区其实有一些是社区做了工作之后把它清理掉的，有一些是相关的部门来做了一些沟通对接把它清理掉了。这块的话，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以这种开展一些广泛的宣传教育和这个预防为主吧。到时候，7月10号其实也就这几天了。我们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联系，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后续的一些处置情况，好吗？
0: 行，好的。
1: 哎，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5: 后辈不敢忘。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产品实力叠加多重补贴红利，镇江本土汽车品牌北汽极狐成为本地消费者购车优选。国家防总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发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报废旧车补贴12%，置换新车补贴8%，新能源车还能再叠加1000到7000元。今年以来，各级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叠加发力，消费者购车热情被点燃。其中，镇江本土汽车品牌北汽极狐凭借产品实力叠加多重专项补贴红利，也成为本地消费者购车优选。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今年初，镇江启动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对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符合条件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 12% 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置换符合条件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 8% 给予补贴，最高15000元。今年3月21号，市商务局还联合市财政局、市发改委推出汽车购新分档分类补贴，新能源车在各档基础上再增加1000元补贴，最高可享受7000元。截至目前，我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惠及消费者 17.6 万人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21.6 亿元。在北汽极狐镇江 4S 店展厅内看车、咨询、试驾的客户络绎不绝。镇江北汽鹏龙极狐销售经理赵明慧：
2: 置换补贴是我们新车开票价的8个点，如果您有报废车的话，那就是新车开票价12个点。如果您买一台10万块钱的车子，如果您有置换的话，那这个车子就可以减8000。如果您是买一个10万块钱的车子，您有报废的话，那就是12000。
1: 作为极狐阿尔法系列车型的本土生产基地，在镇江本地开票购买极狐汽车更有专属福利。
2: 镇江北汽鹏龙还有一个镇江地产车的一个补贴，像10万以下的可以有一个1000块钱的补贴，10万以上的话是2000，15万以上的话是3000，这个是只有镇江可以享受的。
1: 多重补贴叠加之下，本土车企福利优惠凸显。市民任先生经过多番对比考量，最终选择订购一台极狐 V9。
3: 我买这台 V9 呢，是因为家里面之前有一台北汽的车嘛，正好置换，换了之后呢，补贴了10000块钱，后来呢还享受了这个购置税补贴，车价是25万多吧，前前后后总共优惠了将近有3万块钱，对我们老百姓觉得确实是蛮实惠的。
1: 值得一提的是，最新销售数据显示，6月份。

0: 几乎全国销量达25,646台，同比大幅增长219.3%。上半年品牌累计交付80,581台，同比增长65.88%。
1: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气压。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柳州市境内，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预计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据气象部门预计，7月6号至7号，安徽中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安徽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8点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多个领域。在温室气体监测方面，环境空气二氧化碳高精度监测仪检定系统表首次建立了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工作计量器具的完整量值传递体系，有效提升我国温室气体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国际可比性，为碳排放核算及碳交易市场运行提供坚实可靠的体系化计量支撑。环境监测用气体标准物质比对技术规范的发布实施，为环境监测用气体标准物质的量值确认和性能评价提供了统一准则，确保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准全。在水质监测方面，水质自动采样器校准规范填补了该类仪器量值溯源与计量校准方面的空白，从源头上保障了水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一致，为水环境治理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4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一棵树，
3: 一棵树
2: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
3: 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 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 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一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而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啊、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后把这一句当作自己的人生格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徐佳莹翻唱的这一首经典之作《女人花》。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现在听到了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时期，所以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新建5个，修缮5个。京口区梦想小屋关爱计划公益项目再次温暖启航。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关于健身预付款的消费提示，选机构要3看2步。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在镇江有一个温暖的公益项目正在悄然改变许多儿童的生活，那就是梦想小屋关爱计划公益项目。作为京口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今年这个项目再次温暖起航。记者张爱凯、张亚晨、吴勇报道。在一间已经改造好的梦想小屋里，记者通过照片了解到，小屋改造前设施设备比较陈旧，学习桌椅较小，改造后墙白了，灯亮了，床换了，桌椅宽敞，整个房间温馨又充满童趣。施工方王吉好，
1: 我们严格按照一户一厕的原则来设计和施工，比如这个孩子喜欢蓝色，喜欢画画，我们就在墙面色彩和空间布局上做了专门设计，预留了作品展示区，材料全部选用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板材，施工中严把安全关。
0: 孩子妈妈陈巧珍，
2: 以前孩子房间又暗又乱，孩子连个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政府给装修的这么漂亮，还有专门的书桌和书架，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回来就抱着我说，妈妈，我有自己的新房间了。
0: 除了这间梦想小屋，今年京口团区委还为另外四户家庭新建了梦想小屋，并为往年改造的五户梦想小屋进行修缮。作为京口团区委慈心一同筑梦精彩关爱项目的重要一环，梦想改造家关爱计划已连续开展六年，为38名孩子圆梦。在推进新建改造的同时，京口团区委不忘回头看。京口团区委书记郭宇轩，
3: 今年我们重点是扩面和提质两手抓，一方面我们精准识别新增的困境青少年家庭，确保应改尽改，另一方面我们建立长效维护机制，对已经建成的小屋进行动态跟踪，发现问题及时修缮。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间间小屋，为孩子们创造一个相对独立、安全、整洁的生活和学习的空间，更希望传递一份社会的温暖和鼓励。
0: 为了深入推进这项关爱计划，京口团区委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引入专业社工和志愿者力量，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心理疏导、习惯养成等精神关爱延伸服务，实现从小屋换新到精神换彩的跨越。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梦想改造家品牌内涵，持续跟进小屋使用情况，精准对接孩子们成长中的实际需求，链接更多的社会资源，把学业辅导、心理关怀等服务送进小屋，送到身边，让每一间梦想小屋真正成为孩子们想回、爱回、盼回的家。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

0: 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 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 近年来，健身机构大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这一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不，一看证照情况。 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二看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5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 为解决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风险问题，上海、江苏、济南、合肥等多个省市引入服务信托模式，为预付卡资金筑牢安全屏障，将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内，由信托公司负责监管，消费一笔，划款一笔，商家收款一笔。消费者如遇经营者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等情况，信托公司将会退还消费者的剩余预付式资金， 最大限度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风险，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筑牢消费安全第一道防线。来关注世界杯。 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8分之一决赛中，英格兰队凭借贝林厄姆的梅开二度和凯恩的点球建功， 3-2击败墨西哥队晋级八强。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已落位四席：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而随着墨西哥队出局，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仅剩下美国队。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4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 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3: 吧。关心也许是这样的，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生活中，有的人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向大。

0: 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哈。于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这入梅之后啊，很多人都反映说这个衣服晾不干啊，墙角也是冒出这个霉斑，特别是这个空调打开吹出来的风啊，总是有一股潮湿的味道。与此同时呢，不少人的这个鼻子也开始闹情绪了啊。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就跟我抱怨说啊，这个喷嚏是一个接一个，哎呀，清鼻涕止不住，这个鼻子堵的啊，只能张嘴呼吸，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而且严重的时候啊，甚至连味道都闻不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于医生您看啊，就是我朋友就说了哈，这个天他只要把空调打开，哎，这鼻子就难受的不行。他说这是不是这一开空调自己就着凉，是不是就不能开空调呢？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根据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认为他是吹空调着凉了，
0: 嗯，
2: 可能还是一种尘螨或者霉菌在作怪。
0: 哦，
2: 但我们的尘螨呢，他喜欢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被褥，还有一些沙发，它们都是容易聚集的地方。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梅雨季，这个湿度比较高，然后尘螨和过敏源呢，它就更活跃了。
0: 嗯，
2: 如果你对你的尘螨过敏，是吧？鼻子呢就像装了一个灵敏的一个报警器。首先，我们接触到这个尘螨以后，可能是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一些打喷嚏啦、流清鼻涕啦、鼻子痒啊、鼻子塞，甚至是在眼睛也会眼睛痒。一样以后他睡眠都睡不好，
0: 是
2: 他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一个过敏性鼻炎，他发作了。
0: 嗯，那么在这个季节该如何来进行一个缓解呢？
2: 我们治疗这个过敏的一个鼻炎呢，主要是在于控制他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减少这个接触，就是使他不要总是接触这个过敏源，不接触过敏源以后，他的症状自然他会减轻。而且呢，我们也合适在一些人群中必须进行一个长期规范的一个治疗。如果我们想减少这个尘螨的刺激，首先我们要从这个铺的这个床单下手，比如说床单、被套啦、枕套，必须要定期的去清洗，然后清洗完以后呢，要彻底去烘干或者晾晒。
0: 但这个季节有点难哈。
2: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梅雨季室内比较潮湿，我们也可以适当使用一些除湿机，或者一个空调的这个除湿的功能。
0: 是，
2: 如果天气好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窗户经常给它通通风，来减少这个接触这个过敏源。另外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也不要用那个扫帚啊干扫，可以反复的拍打这个被褥沙发，或者反复拍打被褥或者沙发，这样呢就是让这个灰尘或者过敏源啊，它会重新飘到这个空气中。
0: 嗯，
2: 所以我们建议呢，还是大家使用一些 湿抹布啦，或者是带有这个过滤功能的吸尘器。当然你打扫的时候呢，最好是戴好口罩，减少这个接触过敏源。
0: 是，嗯。梅雨季另外一个麻烦可能就是霉菌了啊，无处不在啊。
2: 对，然后霉菌呢，像我们的这个正常使用这个空调的滤网啦，
0: 嗯，
2: 还有这个卫生间啦、墙角啊、柜子的背面啊，以及我们长期没有翻动过的一些衣物，然后书籍，都是可能成为这个霉菌滋生的地方。
0: 嗯，
2: 这个霉菌呢，它产生这个孢子，虽然它是很小，你也看不到。但是它可以随着这个空气被吸入这个鼻腔，正常如果吸入以后，正常人他这个鼻毛，他鼻腔的这个黏膜啊，它是有纤毛在运动，它会将这些异物拦截，可以排出来的。
0: 嗯嗯。
2: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病人，他本身就存在一个这个鼻炎啊、鼻息肉啊，或者有鼻中隔偏曲啦，这个鼻窦呢，它开口比较狭窄，它本身引流就不通畅，所以它这个霉菌啊，就在这个鼻窦里面。就安营扎寨了，就形成一个霉菌团、真菌团，它就诱发了它形成一个过敏的一个真菌性的鼻窦炎了。
0: 嗯，所以有很多人这一到这个季节啊，潮湿闷热的季节，或者说这个空调是吧，打开了之后，哎，明显就会有鼻子这种很不适的情况出现了啊。其实它就像这种我们今天讲的这种过敏性的这种啊鼻炎哈、啊，它和普通的感冒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真的有很多人他会以为，哎呀，我是不是感冒了是吧？
2: 对。其实它的症状，两种的症状也有比较类似的情况，像有的人感冒以后出现的一些鼻塞啊、浓鼻涕啊、打喷嚏，它都会有。但是那个过敏呢，它也会有这种长期的一个鼻塞，对，浓涕啦，还有这个鼻涕的一个倒流啊，甚至有一些这个长时间以来，它形成一种就是嗅觉下降啦，头面部的一些胀痛，
0: 对，
2: 鼻涕中甚至有些带一些异味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这一类的问题呢，要区分它其实很简单，到我们专科的门诊啊，去耳鼻喉科去做一个、做两项检查，一个是做一个鼻内镜，医生会用个内镜把鼻腔给你撑开来看一下，
0: 疼不疼啊？
2: 这个、
0: 耐不耐受啊？
2: 这个普通就是包括小朋友都能检查的
0: 啊、
2: 是没有疼痛感的一个无创性的一个检查。
0: 嗯嗯。
2: 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去借助一个 CT。比如说我们去拍一个这个腹鼻窦的 CT 啊，很明显 CT 它能够判断这个有没有鼻窦炎啊，有没有霉菌在这个常见于这个上颌窦、蝶窦等部位。CT 上的表现呢，它会表现出一种密度不均匀的阴影，还有点片状的这个高密度影。
0: 嗯，其实还是很容易去进行一个诊断的啊。
2: 对对。
0: 那如果是这种啊，特别是这个霉菌性的啊鼻窦炎，该怎么治疗？会不会很麻烦？
2: 霉菌性的鼻窦炎呢，它是对于这个霉菌性的非侵袭性的这个霉菌性鼻窦炎，主要的我们手术方式还是以鼻内镜手术为主，因为我们要彻底把这个霉菌给它清除掉，防止它以后复发，要清理这个霉团菌呢、还有炎性的一些分泌物。让这个鼻窦重新的引流通气，引流通畅，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治疗的目的了。
0: 哦，这个需要动手术了。
2: 对。
0: 嗯，那么在这个季节有没有办法来预防啊这个霉菌呢？
2: 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个预防的问题。
0: 嗯。
2: 因为预防霉菌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开过这个空调了，最近夏天了嘛，我们使用空调之前呢，先把我们的那个滤网可以先去清洗一下。
0: 嗯。
2: 尤其这个春天啊冬天很多时候都没有开过的，然后我们到一到夏天以后，这滤网肯定是要去清洗一下。
0: 是。
2: 然后梅雨季雨停了以后呢，要及时的去通风，把窗户开过来通通风，然后使这个过敏源这个浓度呢达到最低，那室内的过敏这种湿度啊什么都尽快去除湿。我们可以去用一些有条件的，可以用一些除湿机啊什么啊通通风。然后如果发现自己家里面这个墙面啦、柜角啦、卫生间或者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一旦有这种霉斑的出现，应该是及时的去清理。
0: 嗯。
2: 如果房子有一些受潮啦、渗水的这个情况啦，去找到这个原因。
0: 嗯，还是要去
2: 解决
0: 它的。
2: 对。
0: 嗯嗯。
2: 不要只擦掉这个霉斑，擦掉了肯定不行，它后面还是有这个潮湿的问题出现。它霉菌它就喜欢这个潮湿的环境。
0: 是的，
2: 所以它后面还会反复的去出现。
0: 嗯，到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个鼻炎的问题了，是吧？
2: 对对对，
0: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健康隐患哈。
2: 是的，
0: 所以说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在这个季节，特别是这个一到开了这个空调之后，就发现这个哎鼻炎发作了啊，千万不要拖。如果有出现像鼻塞啊、流涕啊，超过两周都不能缓解。或者说有出现了这个单侧有这个浓鼻涕啊，有这个异味儿，哎，好像嗅觉也下降了，明显出现头疼的情况了，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到耳鼻喉科来就诊啊。在这里呢，除了这个成年人之外，其实特别是一些儿童啊，孩子们好像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也不低哈、啊，还是挺高的哈、啊，甚至于有些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打鼾打呼噜的这个情况，有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啊，是不是就因为有这个鼻炎啊，引起了我家小朋友睡觉会打呼噜呢？啊，因为过敏所以打呼噜，嗯，这是不是真的呢？啊，确实啊，有一些这个家长的感受，但真的是因为过敏性鼻炎而引起打鼾吗？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和各位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好了，其实刚刚讲到了，有的时候孩子打呼噜，嗯，不见得是一件很可爱的事儿，是吧？
2: 是的，
0: 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疾病哈、啊，在医学上也叫做是儿童鼾症哈、啊。有些家长就觉得不能理解，就孩子就是一个正常的打呼噜，那为什么在医学上会叫是鼾症呢？
2: 对，我们上升的鼾症呢，它是一个有一定的症状表现出来。
0: 嗯，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儿童的鼾症啊，它就指基本上就是一到十岁之间的这个儿童常见的一个睡眠的疾病，它的特征呢与成人也不一样，多表现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会打呼噜，打呼噜以后有的是孩子还伴随有盗汗啦、易惊醒、尿床，如果长时间的这个鼻塞、张口呼吸、上气道阻塞，而且有的还会伴有一些低氧血症。
0: 嗯，
2: 他研究表明啊，这个儿童打鼾的对儿童生长发育具有严重的影响的，但是有的家长呢，以为这个孩子打呼噜却不以为然，
0: 是觉得很正常的事儿、是吧？
2: 对，
0: 甚至觉得说，你看成年人也打呼啊，孩子可能就遗传他爸爸。
2: 对，
0: 嗯，
2: 有的家长会这么理解的。
0: 对，对，
2: 但是这个儿童他这个鼾症呢，他这个鼾声它产生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0: 嗯，
2: 它是这个呼吸的一个气流被堵塞了以后，当这个气流啊通过了鼻腔、口腔、鼻咽等部位这个狭窄部位的时候呢，它又产生涡流，引起了震动，从而出现了这个鼾声。
0: 嗯，
2: 如果说严重的时候，它这个呼吸，被堵住或者被彻底的堵塞了，它甚至会导致窒息了。
0: 嗯，
2: 还是很危险的。
0: 那它是因为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会导致这个气流被堵塞吗？
2: 对，有的小孩呢，这打鼾呢，因为他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疾病都会引起，比如说一些这个扁桃体、腺样体的肥大，
0: 嗯，
2: 还在鼻腔的狭窄，呼吸道炎症引起的这个呼吸不畅，还有就是体型比较肥胖的孩子，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睡眠的姿势，睡眠姿势有问题，
0: 压着了，趴着了，有的时候也会，
2: 它也会引起这个打鼾。
0: 对对对，啊，那么日常就是对于健康影响的这种日常的表现会有哪些呢？
2: 日常表现呢，就是儿童呢，他由于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性啊比较差，
0: 嗯，
2: 他一旦这个呼吸困难，不能及时的纠正，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了。现在的孩子好多都与父母分睡，有的父母也观察的不细心，
0: 对，
2: 家长就不知道孩子打不打鼾。另一方面呢，就是家长把这个打鼾不当一回事，所以父母有的时候要多去观察一些这个打鼾的现象，特别是这个打鼾打得比较响亮啊，还要打得突然停住，就不规则，鼾声的音调不一样，跟别的孩子这个鼾声突然一直打鼾有规律的，突然又停住啊，这个憋气的时间比较长，这些情况都是要引起一个重视的。
0: 嗯，
2: 然后我们这个患儿他是怎么样一个表现呢？他主要是表现一些多动啊、烦躁啊、注意力不集中啦、甚至他的发育比较迟缓，身材矮小，他跟同龄孩子比，他的发育比较慢，然后身材又矮小，体重偏轻，食欲不振等等这些情况。
0: 归根到底还是睡不好。
2: 对，他睡不好，他就出现一系列的发育的问题。
0: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的。
2: 然后我们这个肥胖的儿童呢，就是发病率就更高了。这肥胖的以后他会打呼噜嘛，他打鼾啊， 在这个睡眠过程中呢，频繁出现这个如果有这个呼吸暂停的现象，这一类的患者要

0: 经常要注意了，他是突然时间有一段时间他呼吸暂停以后啊，他会出现猛烈的一个翻身或者憋醒、一个憋气、啊，憋了一口气以后长出一口气，然后接着再睡。有的孩子呢就有一些盗汗啦，踢被子啊，很容易感冒啊，有的人还会出现遗尿梦游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说了一个睡觉的时候那个姿势啊，就是有的人喜欢趴着睡觉，
1: 对、
0: 这个也是不利于这个会引起这个打鼾的。
1: 对对，这种方法其实很，就是如果是因为睡姿导致的打鼾的话，其实很简单，家长只要给他把睡姿摆正了就可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么长此以往下去，对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危害，这个隐患真的是提醒家长哈，不容忽视的啊。刚刚又讲到了一个，就是会导致孩子一个
0: 生长缓慢。对，然后他生长缓慢，他睡眠质量下降以后。晚上我们晓得，我们晚上是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
1: 对，
0: 如果是晚上睡眠质量不好，它这个释放的生长激素就减少了，一减少了就影响儿童这个骨骼的发育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智力的发育。如果有人研究过，他这个儿童打鼾呢，会直接影响在学校的表现，所以有的孩子经常这个记忆力下降啦，注意力不集中啊，多动症，他的计算的速度啊，明显就落后于正常的儿童。第三个呢，就是他如果长时间这个打鼾啊，他可能会影响这个面容的发育。因为有的儿童呢在打鼾时，他这个鼻咽部阻塞啦，张口呼吸啦，上下牙齿咬合不正常，他久而久之呢就导致面部发育的一些畸形，造成这个小颌，这下颌比较小，这小颌畸形啊，牙裂不整齐啦，上颌，这上面的这个牙槽上面叫上颌骨，它变长，变长了以后上面就颚骨就高拱啦，拱出去以后就变成一个特殊的叫腺样体的面容，面部没有表情的这个面容。
1: 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会引起周边组织，比如说你这个打呼噜啊，是吧？它也会引起一些中耳炎，比如分泌性中耳炎，也跟这个也有关系啊，引起耳朵的问题。它腺样体增生了以后，如果堵塞了这个鼻咽侧隔的这个咽鼓管，我们后面一个咽鼓管的咽口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它有什么症状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耳闷啊。耳鸣啊，听力减退，还有的孩子，家长带过来以后，首发症状他不是因为打呼噜，他来看的时候，他是因为发现这个孩子耳朵的问题啊，再到我们门诊来看一查，原来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导致的这个耳朵的问题啊，他把这个咽口堵住了以后，他就出现了这个
1: 听力
0: 减退，像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喊他，他
1: 听不清楚，
0: 听不清楚。他以为有的孩子一听不清楚以后，他的情绪啊各方面，人家就不给他玩，
1: 对，
0: 会
1: 受影响
0: 啊，也会受影响。如果说引起了堵塞了这个鼻道啦，它也会引起一些分泌物，鼻腔的分泌物引流发生障碍了，还会引起一些鼻窦炎的情况。
1: 那家长该如何应对这个孩子打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因为这个办法呢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中啊，发现这个孩子经常会打呼噜了啊，打鼾，然后我们尽快呢可以带他去有耳鼻喉科的医院，所以说我们耳鼻喉科的诊室，去通过一个鼻内镜去或者是拍一个普通的平片啦片子，还要做一个我们这个睡眠的监测等等，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打鼾的原因，然后进行针对性的给他治疗。我们治疗的一些刚才说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他这个打鼾是因为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啦，还是扁桃体肥大引起打鼾呢？症状轻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保守的治疗方法，在中西医结合保守的治疗雾化啦等等。如果是症状比较重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他打呼噜打的以后，门诊治疗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那我们可能还需要去考虑一下做这个手术切除这个肥大的一些腺样体啦。扁桃体啦，如果说我们这个疾病，这些孩子的疾病，它是有伴随这个鼻腔的问题的，我们还积极去治疗他的鼻炎啦、鼻窦炎等等这些鼻腔的疾病。还有一个就是
1: 肥胖的，
0: 肥胖的孩子，因为肥胖的孩子呢，我们首先肯定要控制体重啦，家长要帮他调整这个饮食的结构啊，减少这个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同时要增加孩子的这个运动量，鼓励他们去参加一些锻炼，比如游泳啦、跑步啦、打球啊等等，一定要控制他这个体重。
1: 就是瘦下来之后，就对于肥胖导致打鼾的孩子，他只要瘦下来之后就立马能好，是吗？
0: 他这个应该会减轻，
1: 嗯，
0: 至少不会有这种憋气啊这种存在，
1: 很严重的现象出现。
0: 存在，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调整这个睡
1: 姿，哎，到底什么睡姿是正确的呢？
0: 我们尽量还是要采取一个侧卧位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侧过来以后呢。它就减少了这个舌根的后坠，它减轻一个气道的阻塞，它会缓解我们打鼾的症状，包括我们成人也是可以去选择，成人打鼾了，他也可以去选择一个侧卧位的方式。
1: 我有的时候发现，就如果说是就是躺平了睡着的话，有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地方气道这边好像会有那种堵塞，可能会打一声小呼噜啊。
0: 对的。
1: 但是孩子你睡觉你没办法控制啊。
0: 我说不控制呢，还有一个小妙招，你可以在孩子的睡衣上面呢。就睡衣的这个背部啊，可以给他缝一个小口袋啊，里面可以放个小的网球啊什么。如果说当这个孩子无意识的他平躺的时候呢，
1: 就
0: 会
1: 压着，对，
0: 他不
1: 舒服
0: 他反而就会转成侧卧位了。这是一个可以去试一试的，
1: 还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哈。如果说是因为睡眠姿势导致的这个打鼾的话，这个解决的方法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哈，各位家长可以试一试。另外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孩子打鼾真的是比成年人会有更大的一个危害，所以还是要及早的来进行干预啊，包括刚刚这个余医生讲到的加强喂养啊，增强体质啊，减少罹患各种急慢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几率啊，避免因为这个炎症所引起上呼吸道的一个阻塞啊。对于像这个腺样体肥大还有慢性扁桃体炎引起的这个打鼾啊，如果这个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的话，反复的发作也可以考虑通过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啊，最终以达到能够解决孩子睡觉打呼噜啊影响到白天的生活和学习的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啊，就是有关于孩子打呼噜。那么稍后呢，会和各位家长来聊一聊，就是引起孩子打呼噜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啊。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呢？腺样体肥大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来详细的和各位接着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余阳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

0: 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评论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哈，刚刚提到的是有关于孩子打呼噜的这个情况啊，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打呼噜是睡得很香，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儿童打呼噜并非是正常的现象哈，它很可能是健康发出的危险信号啊。比如说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哈。于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说一说吧，这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呢？
2: 好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呢主要是我们的儿童，对我们儿童而言，因为儿童呢他这个免疫功能比较差，所以长时间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导致了腺样体异常增生，就是肥大了，增生肥大了。肥大了以后就引起我们这个汗症啊什么一系列的症状就出来了。
0: 是，那这个腺样体啊它到底是在什么部位呢？
2: 说到这个腺样体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什么是腺样体。这个腺样体呢它就在这个鼻子和这个咽部的一个中间地带，在鼻咽部啊，它是类似于一种免疫组织。当出现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或者免疫力功能差的时候呢，它的细菌啊病毒就入侵，它就形成一个代偿性的增大啊。如果我们治疗我们消炎啊或者抗病毒的治疗彻底以后呢，它就会相应的缩小。如果我们有这个长期的这个细菌病毒的反复刺激它啊，就代偿性的肥大啊，就缩不回去了。它就导致部分或者完全性的阻塞了我们这个鼻咽部啊。鼻子后面如果一阻塞了以后呢，它症状就来了，比如说引起一些打呼噜啦，打鼾，鼻塞啦，张口呼吸等等。它严重的时候，刚才也说了，它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0: 对，
2: 这种情况如果影响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需不需要去做一个检查，然后去手术。
0: 是，那一般而言，这个腺样体肥大哈，孩子都会有哪一些临床症状？
2: 临床症状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一谈。一个是我们鼻子的一个症状，那腺样体肥大它会伴发一个鼻炎、鼻窦炎啊，长时间你看看这个孩子经常有鼻涕什么流出来的，鼻塞、流涕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它并不是感冒了啊，就跟感冒症状好像差不多，很像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耳朵的症状，他把这个咽固感的咽口给堵住了，然后他有可能会并发一些分泌性的中耳炎啦，孩子首发症状就是听力减退啊，经常会听不清东西，然后会甚至有的耳鸣也会。
0: 是，
2: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腺样体的面容，这个比较特殊。如果你是这个打鼾啊时间比较长，就长期的这个张口呼吸啦，它这个面骨发育就变成发生了障碍，它颌骨就变长，上面的颚骨就高拱上去以后，牙裂不整齐，不整齐就是上切牙就突出在外面，嘴唇厚，缺乏一种表情， 啊，缺乏表情，
0: 是
2: 他这个面容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腺样体面容。
0: 嗯，而且一旦出现腺样体面容的话，可能这个面容会伴随孩子的一
2: 生，
0: 是吧？
2: 对，
0: 他是不可能治疗
2: 好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期去干预，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
0: 还是及早去医院，
2: 家长及早去医院去检查，去治疗。
0: 这个检查就是也是拍片子是吗？

0: 经常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先给他先做一个鼻镜、哦、这种鼻镜呢，我们像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耳鼻喉科，我们有超细的一个鼻镜、嗯、只有痛苦比较小，儿童他都能配合，
1: 是是、
0: 如果不配合的呢，我们可以去拍一个片子、拍一个这个鼻咽部的侧位片啊，是不是？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他愿意做一个鼻咽部的 CT 也可以、也是可以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治疗吧。
0: 可以，如果治疗呢，他们这个治疗分几种，一个就是我们普通的治疗，像以前我们都是普通的一个手术治疗、普通手术治疗就是切除了他的这个腺样体，如果说发现这个孩子甚至伴随有这个扁桃体的肥大，有的腺样体肥大，不是单纯性的腺样体肥大，它也伴有它的扁桃体肥大，那么原则上是如果引起了这个打鼾啊，有这个症状比较重的，我们会给他把这个扁桃体和腺样体一起切除，切除了以后就是解除了这个呼吸道堵塞引起的这个狭窄，因为它腺样体呢，它有在我们临床上它会分型，它有的时候分球型啊、弥漫型啊、这个褐鼻孔型，特别是我们这个褐鼻孔型，它褐鼻孔它这个医师呢，有的时候切的时候它切不干净，有的时候不完全切除，它会残留的一些样体，它这个再生能力又很强，它这个免疫组织啊，它再生能力很强，它是过个半年左右，这个孩子他又会出现一个这个打鼾的症状，所以有的家长担心，孩子就是难以忍受这个疼痛，还有有的出血，就是不敢让孩子去手术，
1: 心疼
0: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采取一种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等离子手术，因为等离子手术呢，它这个效果好，恢复快，它是低温等离子啊，消融以后，它就对这个周围的组织损伤小啊，恢复快。我们通过后期的这个随访来看，这个家长啊，这个小的患者他都是比较认可的。这个低温等离子这个微创的技术呢，他这个做完以后啊，他就会感觉到这个呼吸要通畅的很多，
1: 立竿见影，
0: 没有这种鼻塞的这个症状，而且手术中呢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痛苦，而且他这个低温等离子他可以止血，他就一边做了以后一边给你止血，他几乎出血量会很少很少，看不出什么出血，所以也是目前我们治疗这个儿童这个鼾症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首选的办法。
1: 是的，而且咱们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是有一个专门的儿童耳鼻喉专科，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您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可以，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耳鼻喉科专科呢，我们基本上服务于我们从新生儿到这个儿童的特色专科，常年开展。我们是一些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发病常见病的基础上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这个听力的检测啦，新生儿的筛查，对于我们儿童常见的一些扁桃体肥大啦、腺样体肥大、这鼾症，甚至有些鼻息肉啊，刚才提到过敏性鼻炎，等等这些疾病，都有特色的治疗办法。还有在那个新生儿方面呢，我还要提一下新生儿方面呢，我们对这个儿童耳廓的矫形，我们也采取一个非手术的治疗，也取得一定的成效。有好多家长也带过来看了以后，也得到了家长的一些好评。
1: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超纤细的
0: 喉镜，
1: 对，
0: 刚才也提到我们超纤细的喉镜。这个喉镜呢，我们就是比如说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成人的那个咽管镜给他检查，我们就要用这种细的喉镜，减少他的痛苦，一般的孩子都能接受。
1: 是，那么一般这个儿童耳鼻喉的专科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专科门诊时间我们就是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上午都会开展。
1: 是的啊，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说孩子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的话，都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
0: 是的。
1: 但是关于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预防，其实还是要坐在前面的啊。
0: 是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打呼噜啊、打鼾，我们是怎么去预防是一个关键。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些刚才提到一些症状，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控制孩子的体重啊，减肥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如果你能体重减少，不是肥胖的孩子能够减少了3到5公斤，就能有效的控制这个打鼾，明显你会发现他这个打鼾的声音啊会明显的减轻。还有一个呢，就是侧睡，你的睡觉的姿势啊，我们就是刚才也可以把他后背啊给他缝一个袋子，放一个网球，他一刺激以后他就不自觉的他会侧过来
1: 侧睡了，
0: 侧睡。舌头，他如果说你仰睡的时候，他舌头容易滑到后方啊，他堵塞住这个喉咙。
1: 是，嗯，
0: 然后这个枕头呢也不要太低，太低了以后这样一这个下颌啊往上抬，又造成张口呼吸，也会导致这个打鼾。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像镇定剂啊什么啊，孩子尽量不要去用这些镇定剂，因为它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脸部啊，这个头颈部这个肌肉松弛，松弛了以后，它的打鼾情况会更严重。
1: 更严重啊，是。
0: 还可以去训练孩子啊，经常深呼吸啊，保持这个鼻道通畅啊，更好的减轻这个打鼾。
1: 是的。
0: 其实，让他经常去微笑啊，微笑以后，他有助于伸展这个舌头的肌肉啊，啊，也可以减少这个打鼾。
1: 嗯。
0: 啊，闲暇的时候呢，让孩子去唱唱歌，对吧？唱歌。也能够去改善，为了唱歌呢，它能锻炼我们声带附近这个肌肉，让松弛的这个肌肉啊变得更有弹性。
1: 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于医生，谢谢您。
0: 啊，谢谢主持人。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生活中有的人是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新研究和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吃饭啊，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更是何时吃的学问。近期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代谢》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吃饭节奏相当随性，身体可能每天都在适应不同的进食时间，给代谢系统带来隐形压力。那么，人们的饮食节律到底是有多随性呢？研究人员共收集大约2.1万名成年人连续2周的饮食数据，汇总约265.57万条有效记录，采用更加精准的50%进食窗口，也就是排除最早和最晚各2.5%的进食记录，减少单日偶然极端情况的影响进行分析，首次系统描绘出了当代人的吃饭画像。进食窗口不足11小时到超过16小时。进食窗口在研究中指的是从每天吃第一口东西，如早餐的咖啡或是零食，到最后一口东西，如睡前的夜宵或是牛奶之间的总时长。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人每天吃饭并非准时准点，95%进食窗口的整体均值约为13小时29分钟。仅有不到1/4的人能够稳定维持12小时内的健康进食窗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个体间差异巨大，进食窗口最短的10%人群平均视为10小时54分钟，而最长的10%人群则超过16小时。第二是进食时间，饭点波动超1.5小时。研究人员计算了相邻2天进食时间的差异，发现所有参与者吃第一餐的时间平均波动幅度是为1小时31分钟，最后一餐的波动则达到1小时53分钟。仅约5.2%的人能够做到第一餐和最后一餐的日均波动都控制在1小时以内。第三，食物种类，越是晚上越想吃腥的。研究中，参与者2周之内摄入的食物种类是从20种到86种不等，平均约50种。性格差异格外明显，女性平均摄入约53种，男性只有约45种。相比之下，年龄和工作类型对于摄入食物种类的影响是较为微弱的。此外，研究首次区分了习惯性食物，也就是2周内至少有7天吃过，和一次性食物，2周内只吃过一次， 发现，习惯性食物更加倾向于在早上和中午食用，一次性食物更常在晚上食用。换句话来说啊，到了晚上，人们更加容易管不住嘴，尝试新零食、外卖、甜点。第四，人群特点，值夜班吃得最乱。不同人群的饮食模式差异明显，夜班人群的50%进食窗口平均长达18小时4分钟，第一餐时间波动将近3个小时，远高于常规工作人群，进食窗口13小时19分钟，第一餐波动1小时26分钟，且进食时间大量分布在夜间和凌晨。此外，小于40岁的人群比60岁以上的人群，第一餐进食时间平均要晚大约半小时，进食窗口也是更长。虽然上述研究对象是为海外人群，但我国民众也有类似的问题。快节奏生活下，熬夜加班、外卖聚餐、周末暴饮暴食已成为常态。不少年轻人为了减重盲目节食，随意轻断食，人为拉长或是缩短进食时段，打乱三餐规律，人群差异也分化明显。年轻人作息随性，进餐时间波动大，老年人虽然是定时三餐，但是食材种类偏于单一。饮食节律乱是怎么诱发慢病的呢？饮食节律啊，是人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形成的周期性进食习惯，它涵盖进食窗口时长、进食时间、三餐稳定性，包括了餐次与间隔、食物摄入偏好、热量分配等内容。饮食节律与人体生物钟高度适配，长期规律进餐可以让消化内分泌系统形成稳定代谢模式，为健康奠定基础。一旦饮食节律被打破，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当前国人普遍存在的进餐紊乱，正从代谢、体重、情绪三大维度持续侵蚀身体机能，成为慢病高发的隐形推手。第二是搅乱昼夜代谢。人体拥有固定的昼夜节律，清晨人体胰岛素敏感性最佳，规律吃早餐可以有效地激活全天血糖调节机制。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首餐过晚，会直接削弱胰岛素调控能力，导致血糖调节紊乱。晚餐进食过晚，热量过高，会加重胰腺代谢负担，导致血糖反复波动。长此以往，将会增加糖耐量异常、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夜间本来是代谢休整阶段，而熬夜加餐会迫使胃肠持续运转，造成皮质醇升高、胰岛素分泌紊乱，打乱全身代谢节奏，糖尿病、脂肪肝、高血脂等代谢相关疾病风险随之上升。第三，催生体重超标。日间代谢旺盛，热量消耗比较快，夜间代谢效率大幅降低。进食窗口过长，热量集中在夜间摄入，多余热量会直接转化为脂肪堆积。同时，三餐时间混乱，会导致饥饱感知失调。长期空腹之后，容易出现报复性暴饮暴食，使热量摄入超标，体重增加。另外就是干扰心神睡眠。饮食节律与神经睡眠状态紧密相关，规律进餐呢可以稳定能量供给，维持情绪平稳。三餐紊乱、空腹过久，容易引发烦躁、焦虑、注意力涣散。夜间进食会分流大脑供血，抑制褪黑素分泌，造成睡眠质量下降，而睡眠不佳又会进一步加重内分泌紊乱和情绪失衡。适应人体生物钟来调节三餐习惯，能够有效地规避饮食节律紊乱所带来的各类健康隐患。结合研究结论与临床试验，专家们梳理出了一套贴近日常的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首先是定时定量，先给三餐画个框。健康饮食并不复杂，规律进餐，热量均衡，时段合理，再配上适度运动，充足睡眠与平稳心态就构成了健康闭环。
3: 日常可以参考这样的节奏：早餐是6:30到8:30，午餐是11:30到13:30，晚餐是17:00到19:00。三餐热量分配大致是按照3:4:3的比例，每餐8分饱，食材尽量多样，足量饮水。二，6条方法一步步来找回节奏。首先是热量前移，全天热量尽量放在白天，晚餐吃得早不过饱，睡前3到4小时不进食。二，吃好早餐，要含优质蛋白质、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和蔬菜，如搭配食用牛奶、杂粮馒头、凉拌菠菜，有助于激活代谢，稳定血糖，避免午餐、晚餐吃过量。三，缩短进食窗口，缩短全天进食窗口，将其控制在8到10小时，避免超过12小时。四，晚餐清淡，以蔬菜和优质蛋白质为主，少碳水，少油盐，不暴饮暴食，减少夜间消化负担与脂肪堆积。五，稳定时间，每天首末餐波动尽量是小于1小时。六，科学加餐，白天餐前饥饿，可吃少量坚果、水果来垫腹，避免喝奶茶等含糖饮料，也不要吃薯片、糕点等超加工食物。深夜饥饿可以少量的补充蛋白质，杜绝高糖、重油夜宵。第三，就是要规避误区，避免养生变成伤身。不少常见的饮食习惯会悄悄拖垮身体，以下几类做法尤其要避免。首先是长期不吃早餐，为了省时间或者是减重，跳过早餐会导致身体代谢系统无法顺利运转，就像车子没打着火就得硬踩油门，一天都跑不顺。晚餐只啃水果，部分减脂人群啊，习惯晚餐只吃水果，看似是低卡清淡，实则上糖含量偏高，营养单一，缺乏人体必需的蛋白质，反而会容易造成热量堆积，体重增加。节食暴食混杂，低碳饮食、生酮饮食、过午不食，这些五花八门的减重方式会因为主食摄入不足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影响大脑状态。此外，工作日刻意节食，周末暴饮暴食，会导致代谢节奏像过山车一样紊乱，诱发血糖、血脂等各项指标异常。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八旬老人意外悬挂在6楼窗外，民警及时出手救人。2026年高考生军校体检全面展开。文博热持续升温，北京多元文博大展揽境山海来客。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前不久，我市某小区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八旬老人意外悬挂在了六楼窗外，仅靠双手抓着排水管，随时有跌落可能。危急关头，润州公安分局和平路派出所民警果断破门，将老人救了回来。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当天清晨六点多，润州公安分局和平路派出所接到某小区居民报警求助，一栋住宅的六楼窗外，一位老人身体大半悬空，只有一条腿卡在室内，双手死死抱住外墙的雨水管道，在风中晃动。民警赶到现场，发现老人家门紧锁，敲门无人应答，且邻居家窗台封闭，无法翻越。润州公安分局和平路派出所一级警员宋佳琪
2: 发现，这个门是朝里面开的，有强行破门的条件，冲进去发现老太卡在厨房的窗口那边，整个人相当于是骑在窗户外面，然后人是向外倾斜的，随时可能会掉下去。我就立刻和我们辅警同志还有后来赶到的消防的同志一起把老太抱了下来。
1: 民警了解到，老人因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时常处于意识模糊的状态，其家人在家中设置不少防护措施，还是没能做到万无一失。
2: 他儿子已经做了一些防护措施，例如把门锁上，窗户都有限位装置，所以说窗户不能完全敞开，防止老太掉下去。但是老太在意识模糊情况下，通过门没有办法外出，就使用菜刀把窗框砍开，砍出了一条缝，强行挤出窗框，然后被窗框卡住。
1: 警方建议，对于家中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应加强监护，预防类似事件发生。
2: 如果家里面有老人精神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最好是能够随时有人陪护。另外的话，家中也要做一些防护措施，通过摄像头等方式，随时能够了解老人的动向，能够随时发现老人的危急情况，或者说把老人送到专业的救助机构进行陪护。
0: 继续关注新闻。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最近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在辽宁沈阳，400多名报考军队院校的地方考生在北部战区总医院接受集中体检。为确保体检工作严谨公正，医院严格落实身份核验、单号编组、逐项检查、现场录入等制度，多个科室同步展开体检。在吉林长春，医护人员则实行双人指检、双签确认制度，确保每个数值精准无误。目前各地军校招生体检工作正有序推进，后续各医院将根据军校入学考试成绩配合完成后续招生录取流程，持续为部队输送身心健康、堪担重任的国防后备人才。炎炎夏日，文博热持续升温，北京这座博物馆之城里，一场场精彩展览热度攀升，吸引国内外游客跨越山海，感受多元文化魅力。未看展览赴一座城，正逐渐成为文旅新风尚。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上，时隔18年重访北京的太阳神鸟金氏，成了展厅。

0: 里热度最高的明星。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上，20多位艺术巨匠，36件传世杰作，大部分作品是首次来华。正在798艺术区举行的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带来了122件组重量级展品，很多为首次来华亮相。缝纫机被踩冒烟了，这句调侃的话真的出现了。欧洲连续高温之下，记者在义乌的一家生产风扇帽的工厂里，真的拍到了缝纫机被工人踩动冒烟的镜头。工厂老板说，他现在手里的订单已经排到了7月底8月初，这款像移动小空调的风扇帽今年销量能突破50万顶。国际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7个参与国今年4月至7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东方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4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5: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6: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继续为您送上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精彩节目。那今儿我们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祖民合说的一段卖布头。照例是在正活之后有非常精彩的返场，小楼跟您咱们连续来欣赏。
8: 哎呀，谢谢
4: 啊，
8: 谢谢各位，
4: 嗯，
8: 谢谢大家。
4: 对对对，
8: 这个从那个2年半以前我退休以后，
4: 哦，
8: 对，现在就快63了，对吧？
4: 可不嘛，
8: 退了2年半了。
4: 嗯，
8: 一直就没怎么演出，
4: 打退休后啊，很少演、
8: 在公开场合很少，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8: 没怎么演，
4: 嗯，
8: 在家整理点老头的东西，
4: 嗯，
8: 搞点这个，
4: 是，
8: 承蒙这个观众朋友对我的错爱，
4: 哦，
8: 和有关部门的这个支持
4: 啊，
8: 给我搞一个50年从艺这么一个小活动，
4: 哎，就这个庆典，
8: 哎，搞了这么几场，嗯，
4: 是，
8: 所以每次上台再看见观众呢，
4: 啊，
8: 就感觉分外的亲切，
4: 哎，还真是，
8: 就是不由得呀，
4: 啊，
8: 不由得就想说点这个感恩的话，
4: 哎，从心里感谢观众，
8: 这还真不是虚的，
4: 真心话，
8: 说实在的，
4: 嗯，
8: 因为现在啊，跟原来不一样了，
4: 是啊。
8: 过去呢，
4: 啊，
8: 计划经济，
4: 对，以前是
8: 计划经济，就是卖方市场，
4: 哎，东西不好买，
8: 咱算卖方，
4: 嗯，
8: 对不对？只要演，不愁没人看，
4: 准有人要票。
8: 现在呢，
4: 嗯，
8: 市场经济，
4: 东西该卖不出去，
8: 买方市场了，
4: 得听您的了，
8: 消费者说了算，
4: 随便宅嘛。
8: 哎，往后看这意思，
4: 嗯，
8: 要是混，不易。
4: 那可不，
8: 不提高服务质量，很难生存和发展，
4: 这是实话呀。
8: 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4: 对，还真是，
8: 啊
4: 嗯，
8: 就得提高。其实每一个人呢，
4: 啊，
8: 都有一个如何面对社会、摆正自己位置的问题。
4: 对呀，
8: 你们这个演员吧，
4: 啊，
8: 要拿观众当你的衣食父母。
4: 没错，没有观众，演员就得挨饿。
8: 当大夫的，
4: 嗯，
8: 医生、护士
4: 啊，
8: 要把患者呢看作是自己的亲人，
4: 急患者所急。
8: 国家公务员，
4: 嗯，
8: 为人民服务，
4: 是啊，
8: 把人民奉为主人，
4: 对，
8: 自己甘当人民的公仆，
4: 这叫俯首甘为孺子牛。
8: 做买卖的，
4: 嗯，
8: 商人
4: 啊，
8: 要把顾客看作是上帝，
4: 顾客至上嘛。
8: 当然了，
4: 啊，
8: 合理的利润，该挣的钱，也得让他挣。
4: 当然了，商业嘛就得有点利润，
8: 但是不能欺骗顾客，
4: 对，
8: 要让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是不是啊？百挑不厌，
4: 嗯，
8: 百问不烦，
4: 哎，
8: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4: 嗯，
8: 足斤足两，不能缺斤短两，
4: 哎，对，
8: 要都做到这一步了，就等于自觉地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谐。
4: 那可不，市场上打架往往就是因为少给分量这事儿闹的。
8: 过去您知道为什么那个1斤16两吗？
4: 对呀，啊，以前一斤就是16两。
8: 过去那秤不是现在那电子秤
4: 啊，
8: 这儿一绳，这挂着一坨。
4: 对，那叫杆秤，
8: 对不对？
4: 哎，对对对，
8: 秤盘子
4: 啊，
8: 16两，这有16个星星。
4: 16两吗？
8: 一个星一两，
4: 没错。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它象征着天上的十六颗星。
1: 哦，这十六两对着天上的十六颗星。
0: 哎，北斗七星，
1: 是
0: 南斗六星
1: 啊，
0: 七六呢？
1: 七六十三星，
0: 再加上福禄寿这三星，
1: 哦，
0: 搁一块儿，这就是十六星，这就是秤杆那个十六两。
1: 这十六两是这么来的？
0: 哎，这就是提醒这商家卖东西的，
1: 啊，怎么着？
0: 别少给人分量。
1: 是吗？
0: 这里牵扯你个人利益了。
1: 哦哦哦，
0: 有他的福禄寿在内。
1: 怎么呢？
0: 比如说少给人一两，
1: 啊，
0: 你便宜了吗？
1: 嗯，
0: 你缺福了。
1: 缺福。
0: 少给二两
1: 啊，
0: 少禄。
1: 少给三两呢，
0: 损寿。
1: 哦，用这种办法约束商人，
0: 当然也不一定能起到监督保证的作用。
1: 哎，多少好一点。
0: 做人嘛，
1: 啊，
0: 要以诚信为本。
1: 是。
0: 做买卖要货真价实。
1: 对，
0: 有这么句话，
1: 怎么说呢？
0: 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1: 对，酒好不怕巷子深，
0: 话是这么说呀。
1: 嗯，
0: 广告宣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1: 那有广告就更好了。
0: 对，现在这广告的形式太多了
1: 啊，它媒体也多，
0: 甭管你做什么广告，
1: 嗯嗯，
0: 就注意一样。
1: 什么？
0: 真实才有信誉。
1: 对，
0: 就怕什么呀？
1: 嗯，
0: 虚假广告。
1: 哦，
0: 欺骗顾客。
1: 嗯，
0: 害顾客，其实也害自己。
1: 是吗？
0: 这个道理呀，都明白，
1: 都知道。
0: 但是这个虚假广告有时候还是见得着，
1: 还是有啊，
0: 动不动就写出来了啊。
1: 写什么呢？
0: 不计血本。
1: 嚯，还血本？
0: 要不就是跳楼价。
1: 听听，
0: 这价钱是跳楼的价。
1: 哪儿就跳楼？
0: 听着瘆得慌。
1: 那可不，
0: 挂出一横幅来，
1: 写什么呢？
0: 春季大减价。
1: 哦，春天就减价，
0: 打一开春就减价。
1: 哦，
0: 过了仨月改了
1: 啊，
0: 夏季大减价。
1: 哦，夏天了吗？
0: 秋季大减价。
1: 哦，
0: 冬季大减价。
1: 好嘛，
0: 庆祝新年大减价，
1: 过年
0: 恭贺春节大减价。
1: 哦，
0: 一年到头大减价。
1: 嗯，
0: 平白无故大减价。
1: 啊，不，您等会儿，这怎么出来平白无故了？
0: 没想出词儿里边实话写上了，你说减价，您买去，您买去
1: 啊，
0: 一点都不便宜。
1: 那可不，根本就没有便宜东西。
0: 哎，也别说，
1: 啊，
0: 有的时候他广告那东西啊，还是真便宜。
1: 有便宜的，
0: 有便宜的，就是一样
1: 啊，
0: 你买不着。
1: 哦，不好赶。
0: 您听信儿，老远您去了，到那儿，啊，没货。
1: 来晚了，
0: 买不着。
1: 你瞧瞧，
0: 你说大老远来了，家里又等用
1: 啊，
0: 得了，随便买点别的吧，买点不便宜的吧，
1: 给白跑。
0: 十个里头有一个买的，他就发财了。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这套啊，
1: 啊，
0: 就这招数不是现在有的，
1: 以前也有。
0: 哎呀，年头太多了。
1: 啊，
0: 你算我那年才四五岁。
1: 哦，早了，这是。
0: 那点时候
1: 啊，
0: 我二大爷就吃过这亏。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在我们家马路对过
1: 啊，
0: 有这么一个小绒馅铺。
1: 绒馅铺。
0: 哦，现在叫小百货店。
1: 哦，明白了。
0: 有这么一天呢，
1: 嗯，
0: 立出一牌子来，
1: 写什么呢？
0: 这么大个一人多。
1: 嚯，
0: 你够。这牌子写着
1: 啊，
0: 大甩卖。
1: 也甩卖了。
0: 卫生药皂一毛钱两块。
1: 这可不错，真便宜。
0: 我二大一瞧，行啊，药皂比那个香皂块大，
1: 大
0: 洗脸也行，洗衣裳也行，
1: 没错，
0: 一毛钱给两块，
1: 多好，
0: 这个便宜，买
1: 买吧，
0: 买，推门进去，掌柜的，
1: 啊，
0: 您给我来两块卫生药皂，
1: 嗯，
0: 啊，卖完了，
1: 哟，来晚了，
0: 不是，我说您门口那牌子不那儿立着了吗？
1: 嗯，
0: 就是那上写着那个，我就买那个，一毛钱两块那个，我就买那个，啊，是那个，卖完了，
1: 嗯，
0: 您来别的吧，啊，您来这个三样药皂，这挺好的，两毛一，嚯。好，这一块就两毛一，这一毛钱两块，我要那，哎，东西不一样啊，一分钱一分货呀。
1: 嗯，
0: 要您来这好的，这个绿宝香皂六毛二，这个
1: 我
0: 那
1: 更贵，
0: 我就要那个
1: 啊，
0: 那个卖完了，您家等用，您先买一块先用着啊，等哪天来货再说。我不等用，
1: 不等用，
0: 不等用，没买着
1: 啊，
0: 走吧，
1: 走吧，
0: 过两天走那儿一瞧，大牌子又立上了，
1: 又来了，
0: 大甩卖
1: 啊，
0: 卫生药皂一毛钱两块。
1: 好，
0: 再问问
1: 来
0: 进去了，掌柜的，你给我拿两块卫生药皂，啊，卖完了，
1: 有，
0: 那，嗯，卖完了啊，您来别的吧，您来这双喜药皂，这三毛七，这挺好的，我不要那个，我不要，那您来这个福字的，这也挺好，我

0: 您家等用，您先买一块用着。
1: 好，还这套。
0: 我二大不等用、嗯、啊，不等用，走。心说两趟都没买着
1: 啊、
0: 嗯，非买不可。
1: 斗气儿了。
0: 第二天呢，天一亮起来了，
1: 嗯，
0: 漱口洗脸，吃点早点，往他门口一站，
1: 等着，堵门去了。
0: 心说头一个，对了，盯着，盯八点来钟，门一开，那大牌子刚立那儿，我二大爷一脚迈进去，掌柜的。卫生药皂一毛钱两块，来两块。
1: 好
0: 啊，卖完了
1: 呀，
0: 又卖完了。你可是刚开门啊，刚开门我头一个进来的，你卖完了，你卖谁了？
1: 啊
0: 啊，我留下了。
1: 啊，他留下了。
0: 不是你留，你们一天卖多少块？一天就卖两块。
1: 嗨，
0: 不对外，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不对外合算。你说把我二大气。哎，
1: 能不生气吗？
0: 您来别的吧，您看看这，我看什么看？
1: 甭来这套！
0: 我起个大早，弄一肚子气。
1: 哼，
0: 心说先别回家了
1: 啊，
0: 回家坐这窝着气也不好
1: 啊，转转，
0: 街上溜达溜达，散散心。
1: 好，
0: 走了有这么半里地吧。
1: 哦，
0: 前面有一个大布铺，
1: 卖布的，
0: 尼龙布匹。
1: 好，
0: 三间门脸，
1: 还真不小，
0: 大。门口挂着一横幅，
1: 写什么呢？
0: 大减价，
1: 减价，
0: 白事布一块钱一丈二。
1: 这可够便宜。
0: 二大爷一瞧，行啊，一丈二、
1: 啊、
0: 一块钱够一背里了，
1: 差不多，
0: 这得买，
1: 买吧，
0: 得买。
1: 嗯，
0: 又一想，甭问、嗯、也是买不着。
1: 对，
0: 早来相许也不行。
1: 哎，明白了，
0: 别上这当。
1: 嘿嘿，
0: 又一想，嗨，刚才已经见识过了
1: 啊，
0: 顶多不跟那一样吗？
1: 哦，
0: 对吧，进去问玩起哄，
1: 有一搭无一搭。
0: 对了，不往心里去，不生气就行。
1: 开玩笑，
0: 哎，推门进，掌柜的、啊，咱这儿这个白布见了啊，见了，一块钱一丈二是吧？啊，一丈二，怎么样？卖完了吧？啊，还有没有啊？啊，有有，
1: 有
0: 有，就门口那横幅上写着那个啊，一块钱一丈二那个还有啊有啊，呵，这不该着吗？
1: 赶上了，
0: 买便宜东西。
1: 嘿嘿嘿，
0: 拿出一块钱来，您受累吧。
1: 嗯，
0: 您给我扯一丈二，感情不用扯。
1: 怎么不用扯呢？
0: 都包好了。
1: 哦，
0: 一丈二一包，一丈二一包，在那货架子上码着，全是这个
1: 现成的。
0: 人家接过钱，递过一包来。
1: 哦，
0: 我二大接手里一掂，小点儿。
1: 嗯，
0: 心说准是不够尺寸，
1: 背不住。
0: 这还别拿走
1: 啊，
0: 拿家去一看不够，找回来啊，各一出门，概不退换，怎么
1: 准不承认呢？
0: 当你面我量，
1: 好主意，
0: 对吧？我也不借这尺
1: 啊，
0: 他就拿手量，
1: 拿手，
0: 俩手伸直了，由这手到这手，这叫一讨，
1: 没错，
0: 是不是啊？
1: 哎，
0: 正字念妥，
1: 对，
0: 一讨，一讨是多少？嗯、
1: 一讨算五尺，
0: 对，一讨五尺，
1: 嗯，
0: 两讨一丈，
1: 哦，
0: 两讨半还多，一丈二
1: 啊，
0: 足足得有一丈三，
1: 哎，那尺寸够啊，
0: 尺寸是够
1: 啊，
0: 面子窄。
1: 哦，二尺几？
0: 一寸一。
1: 哎，
0: 嗨，就这么点
1: 不调啊！哎呀，
0: 哎，我二大给气得直哆嗦。
1: 这当上的，
0: 你要是轻布条呢？
1: 嗯，
0: 那会儿讲究腿带子，
1: 对，
0: 拿它当腿带子用。
1: 啊、
0: 哦，对吧？白布条，家有没死人，当孝带子。嗯，
1: 多可气
0: 啊！归期拿家去了
1: 啊，
0: 找点旧衣裳一块绑墩布了，
1: 只能干这
0: 一块钱糟践的。
1: 这当
0: 这就叫虚假广告，
1: 骗人了。
0: 但是有一节
1: 啊，
0: 他能做这虚假广告，他也得有那条件。
1: 那是啊，
0: 他有铺面，
1: 有门脸，
0: 现在叫底商啊。
1: 对，
0: 他有房子，有地势啊。
1: 啊，
0: 门口有块地方立个牌子，挂个横幅，
1: 可以挂。
0: 你要是串胡同的呢？
1: 啊，
0: 走街串巷，摆小摊儿。
1: 流动商贩，
0: 他怎么能挂那横幅？
1: 没地方，
0: 他哪有那个地方搁牌子？
1: 是，
0: 他怎么办呢？
1: 他怎么办呢？
0: 他要做广告，就指着他嗓子吆喝。
1: 哦，就凭这货商，
0: 哎，
1: 啊，
0: 这小贩太多了
1: 啊！
0: 做买卖，你想卖什么都有，
1: 那可不，
0: 这吆喝出来也是五花八门，
1: 那叫九腔十八调。
0: 要说吆喝最好听的
1: 什么呢？
0: 还得说过去那卖布头的，
1: 对，
0: 啊。
1: 过去那卖布头的吆喝出来最好听，
0: 吆喝出来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1: 哎
0: 哎，有点艺术性。
1: 哼，太对了。哎，我说这么着，我提个建议
0: 啊，
1: 您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学一学 当初卖布头怎么吆喝怎么样？
0: 这主意就是你出的。
1: 那没错啊，
0: 当初啊，耗这活的时候，
1: 是啊，
0: 就定节目的时候啊，就是他的主意。
1: 我就爱听这个。
0: 来个卖布头，其实呢，你跟我没说过，
1: 怎么没说过？
0: 哎，没说过，这是我小时候说的，这多少年没说
1: 了。咱俩没说过，
0: 嗯，
1: 但是你可不是新活。
0: 但是年头太多，40多年没说了，
1: 哎，
0: 对吧？你要愣让我说，
1: 没问题。我明白你这意思，
0: 要给我搁这儿，你说谁负责？
1: 我心里明白，
0: 嗯，
1: 不是你要搁这儿，
0: 嗯，
1: 你担心我捧不上，
0: 哎，那
1: 接不下来是不是？
0: 万一我要是
1: 告诉你
0: 啊，
1: 您放心，
0: 嗯，
1: 我在这儿站着。只要有什么问题，我给你兜着，怎么样？
0: 你也能吆喝？
1: 那当然了，
0: 那来吧，
1: 来。
0: 这个，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那个尺。
1: 哦，这就是卖布那尺。
0: 卖布头的这尺，它不凉，知道吗？
1: 啊，
0: 他拿着插在脖子后头，
1: 哦，
0: 搁这儿，当招牌，
1: 摆个架子，
0: 哎，要这劲儿。
1: 是，
0: 哎，这块手绢呢，
1: 啊，
0: 就好比是一块布头。
1: 对。
0: 这一抖，这就开始了，
1: 这就算了啊！
0: 我小时候是啥？
1: 咱听听。
0: 因为我这嗓子不行，你知道吗？
1: 没关系，来，
0: 哎，
1: 等会儿，
0: 啊，怎么了？
1: 你不吆喝吗？卖布头你哎，干嘛呢？这是？
0: 这是卖布头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先得哎一声，知道吗？这叫领招啊！
1: 什么意思？
0: 领招就走路的那耳音、眼神，一听这哎，嗯，什么，都叫过来，听我的。
1: 往这儿看，
0: 哎，对了，
1: 这就算开始了，
0: 我好卖给他。
1: 好
0: 啊，
1: 行。
0: 哎，吆喝着卖，哎了吧？
1: 嗯，
0: 吆喝着卖了吧？
1: 对，
0: 这块本色白，
1: 嗯，
0: 怎么那么白？
1: 是，
0: 为什么这么白呀？他是怎么那么？你说他怎么那么白？
1: 嗨，我哪知道吧？
0: 他起四大五福，
1: 嗯，
0: 不让双龙珠，
1: 是
0: 压在这天津的漂白枣吧？
1: 对，
0: 你说白不白？
1: 白，
0: 那还没他白。
1: 是啊，
0: 起四赵子龙，
1: 嗯，
0: 不让小罗成，
1: 嗯，
0: 谁见过小马超？雅思雪白袍，
1: 对，
0: 什么是头长雪
1: 啊？
0: 那叫二鲁霜，雅赛头号的羊白面来吧。
1: 多好，
0: 不提这棕白
1: 啊，
0: 咱们单提这棕布。
1: 行，
0: 要买到您家去
1: 啊，
0: 封被单子就做白了去吧。
1: 没错，
0: 金洗金晒，
1: 是
0: 金铺又金盖，
1: 多好，
0: 金拉又金拽，
1: 嘿，
0: 这金灯又金踹。
1: 哎，什么毛病你这是？
0: 胃味有臭虫，
1: 还像话吗？
0: 十年八年也该不坏它。
1: 好，
0: 瞧瞧这块布
1: 啊，
0: 织得多么匀，
1: 是
0: 织得多么细，
1: 嗯，
0: 织得多么好，织得多么密，
1: 嗯，
0: 面子有多宽
1: 啊，
0: 布皮有多厚，
1: 哎，
0: 是刮风不透，下雨也不漏，这钢针扎不动啊，
1: 嗯，
0: 锥子锥不透，你多了块的剪子也搅不动耳汤。
1: 这是棉布啊，
0: 这是钢板。
1: 嗨，提钢板干嘛呀？嗯，
0: 白的吆喝半天没人买
1: 啊，
0: 搁在一边。换一块青布，
1: 换了
0: 青的，就是黑的，
1: 没错。
0: 举了些个例子
1: 啊，
0: 说了一些个古人名，
1: 是
0: 就说他这个布怎么黑，
1: 那形容
0: 质量怎么好。
1: 对，
0: 等出来价钱之后，
1: 嗯，
0: 我可不卖。
1: 为什么不卖？
0: 我自己往下烙。
1: 干嘛还自己烙啊？
0: 显着便宜。
1: 哦，
0: 你呢也别闲着。
1: 我干什么呢？
0: 你就好比是布摊上一个小伙计，
1: 我就算学徒的。
0: 哎，
1: 可以
0: 跟着帮个腔啊，起个哄啊，哎，造造气氛，
1: 没问题。
0: 盯我往下落价的时候呢，
1: 嗯，
0: 你拦着点。
1: 我怎么拦法？
0: 有这么几句词儿，你记得住吗？
1: 您说说。
0: 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
1: 哦，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
0: 啊，
1: 就这四句
0: 行吗？
1: 我记住了。
0: 来了啊，
1: 咱就开始了。
0: 哎，
1: 嗯，
0: 吆喝着买，哎了吧。吆喝着卖了吧，
1: 瞧赚，别让了，
0: 吆喝着买了，
1: 还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留本儿。
0: 你吃撑着了是吧？啊，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这？
1: 你不让拦着吗？
0: 哪儿就拦着？
1: 你不是说拦吗？
0: 没听我说吗？
1: 什么呀？
0: 我出来价钱，我自己往下落的时候，你再拦着，这刚一张嘴我就赔了。
1: 哦，合着我赔早了。
0: 捣乱是不是？
1: 不，这回明白了，明白了啊，开始吧。
0: 卖吆喝着卖挨了吧，吆喝着卖了吧。

0: 不一样，
1: 不要那一块儿，又来这么一块儿，不要那一点儿，又来这么一点儿，瞧瞧这一块儿，你就看看它什么色儿，是没有那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0: 好贫不贫呢？
1: 那块本色白，
0: 对，
1: 这是一块青，
0: 青
1: 不是德国青，
0: 是
1: 也不是德国染儿，这本是上海阴丹士林布尔达，
0: 阴丹士林
1: 青的就是黑，
0: 没错，
1: 它怎么那么黑？为什么这么黑？它是怎么？你说它怎么那么黑？
0: 又来了，不知道
1: 怎么那么黑呀？
0: 啊。
1: 亚塞青丝发
0: 是
1: 好像胭脂眉，黑中透着亮
0: 啊，
1: 是亮中透着黑，去又黑呀、啊，它是黑又亮儿的，
0: 黑又亮。
1: 你说黑不黑？
0: 黑，
1: 那还没它黑。
0: 是啊，
1: 亚塞烟熏灶
0: 哇，
1: 不让锅底黑，
0: 听听
1: 这锅烟子掺煤灰，没有它来黑。包蚊帐那个扎麻花黑了个翠儿的，
0: 黑翠儿。
1: 你说黑不黑？
0: 黑，
1: 那还没他黑。
0: 是啊，
1: 黑的像张飞
0: 啊，
1: 黑的像李逵。
0: 哟，
1: 亚塞戈登炭，气死老煤灰。
0: 哇，
1: 这火车一冒烟，吓得卖瓜子的撒一堆，就好像天上的乌鸦拍拍了对了吧？
0: 嘿，
1: 你说黑不黑？
0: 黑，
1: 是那还没他黑
0: 啊。
1: 在东山送过炭，
0: 哦，
1: 在那西山采过煤，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不提这宗黑
0: 啊，
1: 单提这宗货。
0: 是，
1: 您要买这宗布，咱甭往远处说，
0: 哦，
1: 要往远处说，您了还得坐火车，也就白花了几块多。
0: 好不，
1: 咱就说天津的绸布店来吧。
0: 行，
1: 您了要不知道
0: 怎么着，
1: 咱们取上一个笑。
0: 哦，
1: 您够奔电车道，
0: 嗯，
1: 买上一张票，坐车这么一绕，也就过了观音号，他是叮铃铃那个当啷啷就来了，到了吧。
0: 到哪儿了？
1: 来到了北大关。
0: 哦，
1: 下了摩电车，
0: 嗯，
1: 到了故意街。
0: 是，
1: 一进西口，简直往里走，你就抬头这么一瞅，就在路南头一家，那叫敦庆龙。
0: 对，
1: 再往里边走，锦张花烛远龙号的
0: 老富豪。
1: 再往里边走，
0: 哦，
1: 有瑞富祥啊，瑞林祥，成绩宝记，红记那钱香一呀，
0: 有名，
1: 到在那儿去买。
0: 是，
1: 站在那柜台外
0: 啊，
1: 是点着名的要，
0: 哦，
1: 您捡着样的挑。
0: 嗯，
1: 要买这棕布
0: 啊，
1: 它总得五毛六。
0: 对，
1: 要没有五毛六，你就买不来这么宽的，这么好的，这么加密，怎么厚实的？
0: 没错，
1: 那位说了话。
0: 说什么？
1: 价钱卖的大，
0: 嫌贵。
1: 您了不知道
0: 啊，
1: 人家的门脸大，
0: 对，
1: 人家的挑费大，
0: 就是
1: 楼上楼下
0: 啊，
1: 有电灯电话，
0: 嗯，
1: 是面打罗里转，水打河里涨，羊毛出在了羊身上来吧。
0: 就找您要。
1: 我们的门脸小，
0: 哎，
1: 我们挑费小，
0: 是
1: 光顾本儿来，我不要转儿啊，
0: 多合适。
1: 这一家挨一家
0: 啊，
1: 这一份挨一份，他什么叫那行市的那叫理儿啊？
0: 没错，
1: 来到了我这摊儿，卖多少钱一尺？
0: 是啊，
1: 我要卖五毛六
0: 啊！
1: 天大的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0: 我说
1: 这一个样的布，这一个样的货，这一个样的色儿，要是一个样的价儿
0: 啊！
1: 叫你老想一想，他谁还买我这大的边儿、小的沿儿、小门脸这个小布摊儿、小伺候眼的这个拎布头儿、水布款来吧？
0: 好。
1: 那位先生说，
0: 说什么？
1: 你要卖多少钱呢？
0: 是啊，
1: 您站稳了脚步，
0: 哦，
1: 掏一掏尺寸呢，听听价来吧。
0: 听听，
1: 一掏五尺，
0: 哎，
1: 两掏一丈，
0: 对，
1: 三掏一丈五，
0: 嘿，
1: 足够一丈六。
0: 好，
1: 我算您一丈四，
0: 这怎么办？
1: 少打尺寸呢，少和价来吧，
0: 多合适。
1: 他卖五毛六，
0: 咱卖多少钱？
1: 咱卖一毛八，
0: 才一毛八，
1: 这一尺一毛八，
0: 嗯，
1: 这十尺一块八，四尺打四毛，四八三毛二，这再打一块八。八公计是两块着五毛二啊，
0: 两块五毛二，
1: 二分零二我不要了，
0: 我零。
1: 您给两块五
0: 啊，
1: 心里可别打鼓，
0: 哦，
1: 眼是关宝珠，
0: 是
1: 心里有算盘，
0: 对，
1: 搂搂算盘单，你喝喝点去吧。
0: 算什么？
1: 不买不要紧，
0: 怎么着？
1: 值当拿去的瞧，
0: 哦，
1: 值当拿去的看，
0: 对。

0: 我还管推呢，
1: 管推
0: 带到您家去，先下水洗，
1: 是
0: 后拿尺牌，
1: 哎，
0: 要抽了尺掉了色，拿回来还呢。再有这中布，
1: 怎么样？
0: 它还有三不怕，
1: 哪三不怕？
0: 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烫，怎么洗也不掉色，就是不掉色。
1: 这是青布，
0: 这是漂白。
1: 哎，废话，漂白有掉色的吗？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卖布头的
1: 啊，
0: 你给我包上吧。
1: 行，
0: 你给我裹上吧。
1: 对，
0: 包上裹上就算我要了。
1: 要了。
0: 你来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1: 怎么不卖？
0: 怎么回的事儿？
1: 这
0: 格外的省钱，我还得让呢。
1: 怎么让呢？
0: 这不两块五
1: 啊，
0: 我让去一毛。
1: 有本儿，
0: 您给两块四。
1: 哦，
0: 这不两块四
1: 啊，
0: 我让去两毛。
1: 小庄，
0: 您给两块二。
1: 哎，
0: 这不两块二
1: 啊，
0: 我再让两毛。
1: 别让，
0: 您给两块钱。
1: 又有。
0: 这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给我包上吧，
1: 哎哎，
0: 给我裹上吧。两块大洋就算我要了，
1: 要了。
0: 为了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1: 怎么还
0: 不？我把钱让了家
1: 啊，
0: 我往外一推他，
1: 是
0: 你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大，你少给一个崩子儿，我不能卖呀。
1: 不卖，
0: 要不两块钱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又
0: 糟了糟了吧？
1: 是
0: 我鸡蹬蹬啊，咯噔噔啊，两块大洋我打了破了吧？
1: 别讲，
0: 你给一块九，
1: 有本
0: 你给一块八，
1: 小庄
0: 再让一毛，
1: 别让，
0: 你给一块七。这不一块七、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哎、呦呦，
0: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
1: 有本
0: 这一块三、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啊、
0: 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
1: 小庄
0: 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一块钱，
1: 别让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怎么办？
0: 我让五毛去五毛，
1: 卖多少钱？
0: 白拿去了。
1: 四十多年没演了，还真不易。
0: 托着各位观众朋友的福啊，
1: 啊，
0: 咱能把这个趟下来了，
1: 不错。
0: 嗯，按我们行话就是顶瓜呀，这玩意儿。
1: 这有什么
0: 劲儿？顶瓜都不老不说呀。
1: 啊，
0: 到时候他这嘴干也不得劲儿。
1: 是啊，
0: 咱们再说点，说点什么呢？
1: 这不。观众要求您来这个纠纷丁文元。
0: 丁文元
1: 啊，既然有观众要求，
0: 对，
1: 来这段。
0: 要说这段啊，在这儿演了五天了
1: 啊，
0: 还没说呢，是吧？
1: 对，
0: 今儿这是最后一天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应观众
0: 要求，我也就喝着去了。
1: 来来吧，
0: 咱也不在乎了，对不对？这段呢，创作到现在。21年了，
1: 可不嘛，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阵儿我创作这段时候还没你呢。
1: 哎，这不不是，
0: 啊，
1: 不是不是，你这话说的不准确。
0: 不是，就说台上跟我说还没你呢。
1: 啊，你这意思我理解，你这么说我听不明白。
0: 对对，就打这段以后
1: 啊，
0: 我们咧了，跟你这才搭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不过我当初写这个确实不是坏意。
1: 啊，当然是好意。
0: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啊？
0: 也是越俎代庖。其实咱也不是创作人员，咱写这玩意儿也是遭恨，你知道吗？
1: 你看看，
0: 为了促进安定团结，
1: 多好啊！
0: 哎，当时那口号
1: 啊，
0: 都还记得吧？
1: 什么呀？
0: 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
1: 你听听，
0: 当时就这个。咱写这段意思呢
1: 啊，
0: 就是告诉人们别为了蹬鞋踩袜子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不休，
1: 不值当的。
0: 哎，
1: 嗯，
0: 说的就是咱天津的事儿，
1: 本市
0: 就市里的事儿
1: 啊。
0: 早晨起来，
1: 嗯，
0: 正是上班的时候，
1: 哦，
0: 大街上是车水马龙，
1: 正是高峰啊。
0: 这人推着这么一辆自行车压那人脚一下，
1: 哦，
0: 其实呢蹭了点泥，没压中，
1: 不厉害。
0: 要说赔礼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完了完了。
1: 可不就这个，
0: 很简单。
1: 是啊，
0: 这人呢素质低一点。
1: 是吗？
0: 压完人脚就跟没压一样，
1: 哟，
0: 推车就走，
1: 这就不对了。
0: 那不干了，
1: 你看。
2: 哎，说你来说你来，
1: 哦，
2: 闹咱们大哥子，
1: 嘿，
2: 回你妈车留点神。
1: 哎，
0: 这话一出来就这么不顺听。
1: 那可不，
0: 这主可以

0: 也不含糊，
1: 是吗？
0: 啊，我干嘛？弄的了，
2: 那你们压我叫了？
0: 嘿，压你叫活该，应当压你嘴。哎，我说你嘴里干净点啊！你妈接吗？
2: 妈接，妈接接的好大，
1: 听听，
0: 哇！那不好的呢，能怎么着？你干嘛？你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
2: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要那么说，你还别走，你再走，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你信吗？
1: 这就要打起来。
2: 咱俩派出所压着叫，给我看去。
1: 嗯，
0: 派出所怎么？那个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吗？走啊，哪儿我也不尿你。
1: 去了吗？
0: 哎，就为这点事儿。俩人还真去了，
1: 你瞧瞧，
0: 到了派出所，民警那儿正办公呢。
1: 啊，
0: 一瞧进来俩人，气势汹汹。
1: 嗯，
0: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2: 同志，他能喝鸭巴叫，他还打烟。
1: 哦，
0: 你们别听他的啊。
1: 啊，
0: 他那是胡沁。
1: 哎，好嘛，还胡沁，
0: 我没动手啊。
1: 哦，
0: 你骑自行车，车子有没有前后闸？有闸，我没骑，我都推着来着，蹭他脚面下，张嘴逗骂街。
1: 哦，
0: 车钥匙拿出来。
1: 哎呦，把钥匙给扣了。
0: 民警把笔拿起来了，
1: 登记呀。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德成。哦，
0: 王德成。多大岁数？31。
1: 嗯，
0: 你哪个单位的？我
1: 啊，
0: 我天津市起义团的。
1: 呀，跑起义团去了。
0: 你呢？
2: 哎哎，你我丁文元。
1: 什么？
2: 丁文元呐。
1: 哦，丁文元。
2: 多大？26了。
1: 这年轻点。
0: 我说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算了，不问你哪儿的了。你看看你们两个人这问题怎么解决呀？ 你们看看怎么解决呀？哎，同志，我跟你说啊，咱说我不服这个啊，我不服啊。
1: 嗯，
0: 我今儿还要逗逗他。
1: 我还逗他。
2: 行啊，玩玩吧。
1: 嘿。
2: 哎，那么着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1: 瞧瞧，
0: 哎，你说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啊？照这个态度，怎么谈这问题啊？
1: 嗯，
0: 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坐，等等吧。啊，待会儿所长来了，看看怎么解决。
1: 哦、
0: 二位，请吧，请吧，走走。
1: 等所长，
0: 轰那小屋里去了。
1: 对，
0: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坐着呢。
1: 哦，在这儿呢。
0: 他们俩哪认识啊？
1: 哦，
0: 这干嘛呀？
1: 干嘛？
0: 就为让这俩人在这小屋里头，这叫蹲蹲性。
1: 哦，
0: 又叫降降温，
1: 真有经验。
0: 你要这阵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对是不服。
1: 没错，
0: 出去还打起来。
1: 对对对，
0: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
1: 啊、
0: 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1: 好、
0: 啊、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一瞧，哟
1: 啊，
0: 是也没有桌子也没椅子。
1: 是
0: 你进过派出所你知道。
1: 好，
0: 对不对？
1: 我进过是进过，没进过那屋啊。
0: 那屋就两条长凳子。
1: 对啊，
0: 哎，粗不唧唧的
1: 啊，
0: 一人一条坐下了。
1: 嗯，
2: 别忙，
1: 嘿，
2: 过完堂再说。
1: 好，
2: 我跟你没完啊、
1: 嗯，
2: 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
0: 嗨，就你这样，我见得多了。
1: 嗯，
0: 你甭咋呼，待会儿出去，我让你知道知道。
1: 嗯，
2: 好啊，会会吧。
0: 说着话，哎，掏出一颗烟卷来，
1: 嗯，
0: 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还运气、
1: 哦、
0: 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啊？这屋不能抽烟啊！枪毙了，枪毙了！
2: 好你了，好你了，同志，他能喝鸭巴叫、
1: 嗯，
2: 他还打烟，您看吧，快9点了，我迟到了。
0: 先坐下，先坐，等会儿再说。先坐下、
1: 嗯，
0: 民警走了，把门关上了，
1: 啊、
0: 这又坐下了。
2: 完得了吗？
1: 你看，
2: 告诉你，鸭巴叫不看去，还得包我半天工资。
1: 呵。
0: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甭闹混，这儿打起来吗？哎，这儿动了手吗？
1: 嗯，
0: 耶！好，待会儿出去到外边，我给你拿那龙。
1: 嘿，
0: 我好好我管管你。
2: 我踹不死你才怪呢！
1: 你瞧这俩人，
0: 斗上嘴了。
1: 嗯，
0: 烟是别抽了
1: 啊，
0: 也没有水喝。
1: 嗯，
0: 坐在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
1: 对，
0: 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
1: 哦，
0: 功夫一大，这王德成坐不住了，
1: 怎么
0: 站起来往外探头？
1: 嗯，
0: 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迁户口的， 打听事儿的，解决家庭矛盾，哎呀，忙极了，
1: 事多了，
0: 没有解决这问题的意思。
1: 哦，
0: 看看表，十点半了。
1: 啊，
0: 你想问问吧？
1: 问问。
0: 哎，我说，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看我这忙的，你看看，你再等会儿吧。啊，哎，一会儿我叫你们。好不腻了，回来了，坐下了，等着吧。
1: 嗯。
0: 到这会儿，俩人都没话了。
1: 话也没。
0: 又等了一个多钟头，再看表，11:40。
1: 好嘛，
0: 快12点了。
1: 半天过去。
0: 丁文元受不了，他年轻啊。
1: 啊。
0: 他消化得快，他饿了。
1: 哦，
0: 站起来一推门，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啊，民警说啊，窝头，哎，你这个你不是激流啊，不是激流，没有窝头，
2: 没有，没有，你手里给买2套煎饼果子得了。
1: 怎么想的？
0: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
1: 啊，
0: 你再等会儿吧。
2: 不是，我们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1: 哇
2: 啊，好嘛，
0: 又回来又坐下来。
1: 嗯，
0: 这回好
1: 啊，
0: 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1: 凑一块儿了。
2: 哎，完了。
1: 嗯，
2: 下午2点上分局，这月蒋先生没了，倒霉嘛。
0: 那个说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今儿这一天嘛也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
1: 哦，
0: 其实我拿车碰你交一下，我又不成心的，你要不骂街，何至于交警起来呢？
1: 对呀，
2: 你拿碰我交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上这待半天呢？真是。哎，那么着，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上分局了，咱私了怎么样？
1: 私了？
0: 哎，对，对，就这么办。对，咱又不是打架，又不是扯祸，逗着玩，逗急了，对不对？
1: 哦，
0: 咱俩人呢是朋友，咱俩蒙兄弟。
1: 哦，
0: 完了，蒙兄弟了，
1: 这就蒙兄弟了。
0: 完好，
2: 走，咱说说去。
0: 俩人一块出来了。
2: 同志，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还没叫你们呢。
2: 我蒙兄弟。
1: 呵，
0: 什么？
2: 蒙兄弟？
1: 哪对哪儿？这是
0: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哎，同志，我跟您说啊，
1: 嗯，
0: 我们俩本来认识。今儿早起呢，逗玩逗急了，上脸上您这儿来给您添麻烦。
1: 哦，
0: 您看咱能不解决都行，咱别上分局，我看就算了吧，算了。
1: 啊，
0: 哎呀，这个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你这脚压这么重，
1: 对，
0: 你这得医院照个大象得看。
2: 哎，不重不重，
1: 嗯，
2: 不是他压的，大概其实我自个踩的。
1: 啊，
2: 这一上午在这儿，你看活动开了，没事挺好。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没压你脚，你张嘴就骂街呢。
1: 对呀，
0: 啊，你这个年轻人啊，这得好好教育你。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
1: 啊，
0: 他没骂街，
1: 没骂街，
0: 他没骂，他就叫口头语儿带出来的。啊，再说我们俩相好，这不能算骂街，
1: 不算了。
0: 哦，你没压这脚，
1: 嗯，
0: 他也没骂街。
1: 是，
0: 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对呀，
0: 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1: 就是
0: 无理取闹，什么问题？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啊，同志，我再跟您说两句，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
1: 啊。
0: 反正我们俩这不对，
1: 哎，
0: 不对呢，下摸改。
1: 嗯，
0: 我们不解了还不行吗？
1: 嗯，
0: 主要的我们都是缺乏学习。
1: 哎，
0: 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哎，什么词儿？这
0: 多大了？多大了？行了，就这一回啊。
1: 嗯，
0: 以后再有这种情况，我可要严肃处理。
1: 嗯，
0: 签上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1: 走吧，
0: 扛定了，扛定了。这写上丁文元，
1: 对，
0: 这写上王德成，
1: 签上字。
0: 写完之后，谢谢您了，麻烦您同志，您受累，我那扯钥匙，哎，扛定。
1: 啊，
0: 我们走了啊，添麻烦啊，走吧，书包别忘了，
2: 带着了。
0: 俩人一块出来了
1: 啊，
0: 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能要兄弟，还生过气吗？
2: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1: 嗯，
0: 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2: 一定去。用嘛言语声，
0: 躲不了麻烦，我走了，
2: 上车找你的，回见。
0: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的是马志明先生的父亲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和他的晚年搭档王凤山先生，这二位给您合说的这是一个相声小段，叫做偏方。哎，都说是偏方治大病，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咱们来一起听听。
6: 外国人最钦佩咱们的医学，
2: 是啊，
6: 很多外国人要学咱们中国这个针灸科嘛。
2: 哦，
6: 针灸懂吗？
2: 啊，针灸扎的，
6: 哎，扎针那个。外国人大夫也有治病的，他扎针，他不是这个
2: 啊，
6: 他那是什么扎针呢？
2: 啊，
6: 一个玻璃管，一个针，把那个药水嘬上来
2: 啊，
6: 扎静脉，扎皮下，
2: 对，
6: 扎针嘛。他看看中国这扎针跟他不一样，
2: 哦，
6: 就是这针
2: 啊，
6: 不用，不是蘸了药水了，药水泡的
2: 啊，
6: 全不是，就是这针，扎时候还擦干净了。
2: 啊，
6: 就拿过来扎就治病。
2: 哎，
6: 外国人纳闷，他不懂啊，他看着新鲜，这怎么回事呢？眼看着让参观，病人来了，捂着心口，哎呀，胃疼，
2: 哎，
6: 哎呦，胃疼，哎呦，直不起腰来。
2: 哎，
6: 外国人站这看着，
2: 嗯，
6: 看，这怎么办？
2: 嗯，
6: 什么办法？
2: 啊，
6: 一看呢，不给药吃，
2: 哦，
6: 不开方，拿过来就扎针，
2: 哎，
6: 这么大个针，擦擦，伸手。一伸手往这儿扎，这叫什么
2: 啊？
6: 内关。
2: 哦，
6: 扎进去，黏黏，坐那歇会儿吧。
2: 啊，
6: 一刻钟针拔出来，再问病人怎么样，胃疼
2: 啊？
6: 嗯，好了，
2: 嘿，正好
6: 了，这么会儿好了。外国人看着怪啊，又来了，病人歪嘴
2: 啊，
6: 嘴歪眼斜，嘴歪到这儿来，
2: 哎呦，
6: 病人坐下了
2: 啊，
6: 怎么办
2: 啊？
6: 拿过针来扎，
2: 扎
6: 也扎针，耳朵后头，这叫风池。
2: 哦，
6: 针扎进去，针一进去，眼看着歪嘴，
2: 牙
6: 正过来了，
2: 好了，
6: 就这么快。
2: 嗯，
6: 那个，哎呦，肚子疼，闹肚子，跑肚拉稀，蹲肚都站不起来了。来扎针，
2: 哎，
6: 肚脐眼下边，这叫关元。嗯，扎进去，热乎乎的，针拔出来，病人怎么样？
2: 啊，
6: 拉稀怎么样？连干的都不拉了。就这么快，牙疼，哎呦，牙疼，吃饭吃不了，说话都说不了了。
2: 啊，
6: 哎呀，捂腮帮子来了。好，伸手，
2: 哎，
6: 到这儿一扎针，
2: 啊，
6: 手，大拇指、二拇指头
2: 啊，
6: 正当间儿，这叫合谷。
2: 哎，
6: 这儿本扎一针，再重点耳朵前边下关，扎一针，再瞧病人怎么样？好了，
2: 你瞧瞧，
6: 不疼了。
2: 嘿，
6: 外国人看着怪呀，哎呦，牙疼。扎手这儿，二尺多远，怎么管的事儿？离着二尺多远，小
2: 啊！
6: 现在外国人就学咱们这个，
2: 哎，
6: 学医学，学这个扎针。
2: 是，
6: 外国人还没学咱们这个这拔罐子。
2: 哦，
6: 这中国兴的
2: 啊，
6: 拔罐子
2: 啊！
6: 哎，腰疼、腿疼、膀疼、肚疼，来罐子里点火，噌嘬住了，待会儿肚子好。
2: 哎，
6: 这拔罐子我还不行，我这人拔不了罐子。
2: 怎么？
6: 骨头太多了，跑气。
2: 哎。
6: 嘬不住，
2: 嗨，
6: 我身上哪儿拔不了罐子
2: 啊？
6: 嘬不住，还大膏药
2: 啊？
6: 外国人这个都没有的
2: 哦。
6: 大膏药，贴肚子，北京卖那个狗皮膏
2: 啊。
6: 哎呀，那狗皮膏多大个儿？甭算那皮子，就那膏油子这么大块
2: 啊，
6: 圆的贴上，那给大胖子预备的
2: 哦。
6: 哎，大胖子肚脐眼那么大个儿，
2: 嚯，
6: 贴，我不想用不了
2: 啊。
6: 那个大膏有一天包起来了。
2: 走这么这么近，
6: 没法，外国人还不学咱们这个偏方。
2: 哦，
6: 偏方治大病都这么说呀。
2: 啊，
6: 我们应当相信偏方，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尽信偏方。
2: 哦，
6: 必须要听大夫的话，大夫给你偏方我们要听。
2: 哦，
6: 给你服药，告诉你了，黄酒送下，这是偏方。
2: 哎，
6: 偏方配合那药，你这个药啊，七个枣，你这个药啊，来点山楂片
2: 啊，
6: 你这药切三片姜，
2: 嘿，
6: 还配合药。
2: 哎，
6: 不是光用偏方
2: 啊。
6: 哎，别像我们那个二大爷似的，我有一个本家二大爷，他就这样广信偏方，
2: 啊，
6: 不信大夫，谁要上医院他还拦着，上医院干嘛去？倒霉了你戒烟，上医院干嘛？
2: 啊，
6: 偏方治大病啊。 萝卜就热茶，萝卜就热茶，气蛋满街爬呀！这种人，你不信大夫拉倒，还不如气蛋满街爬干什么？他就信偏方，那不行。
7: 哦，
6: 光给偏方不可能。你多少大夫光给偏方呢？
7: 没有吗？
6: 没有。你上医院挂号了，光给偏方
7: 啊？
6: 哪有这事儿？上医院挂号看病，挂完号了，二楼一坐，大椅子上等着，净等叫号
7: 啊，
6: 等啊等啊等啊，等俩多钟头。好像盼着那护士叫号了，91号、92号、93号、93号来了吗？94、95进来，都进来了，还没等坐下呢，偏方大夫来了
7: 啊，
6: 光给偏方
7: 啊，
6: 怎么样？马上，马病，怎么样？你马病说话
7: 啊，
6: 要不你，我是胃疼，萝卜就是肠，走。
2: 啊
6: 白等俩钟头，一个萝卜就要啥，完了打不出来了。你呢，马彪，你怎么回事？
7: 啊，
6: 我咳嗽，到后面啊就瘫了。别说了，不咳嗽吗？买里煮连汤喝了，走。
2: 太好了。
6: 你呢，马彪，你啥？说话，马彪。
7: 啊，
6: 要不你我脑肚子。
7: 啊，
6: 脑肚子，麻酱火白汤，走。老头骂病，你了，船呢？船老病没事，买管子用不着。
5: 听过了马三立、王凤山这二位先生合说的一个相声小段，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全市104个公益暑托服务班全面开放，为新就业态群体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提供暑托服务。准考证解锁、夏日毕业旅行、黄山等数百家景区对中高考考生免门票。福德角邀请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2026年镇江市同享阳光相伴成长暑期公益托管市级示范班开班仪式在九华山庄社区举行，全市104个公益暑托服务班全面开放，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提供暑托服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这次活动由团市委牵头统筹，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市民政局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开办仪式现场播放2025年度全市公益托管服务回顾短片，展现往年暑托班丰富多彩的课程与暖心陪伴瞬间。主办方同步发布2026年度市级精品公益课程体系，为全市各托管点位提供标准化优质教学内容。学生朱星宇：
2: 我之前就参加过暑托班，我在暑托班里面学到很多知识，我很开心，我很快乐，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1: 爱心捐赠环节，江苏恒顺集团、太保财险镇江中心支公司、镇江交通产业集团、常熟农商银行镇江分行四家企业伸出援手，为暑托班捐赠物资与资金，用社会责任守护少年儿童暑期成长。据介绍，今年暑托项目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完整保障链条，政府职能单位提供安全、法治、消防、科普等方面的免费公益课程，本土餐饮企业保障孩子们的营养午餐，爱心企业捐资捐物补齐物资缺口，青年志愿者全程驻点开展课业辅导，帮助孩子们进行素质拓展训练。团市委社会联络部部长李冰莹：
3: 我们聚焦困境青少年、留守儿童、新业态子女的具体需求，动态摸排，精准对接，尤其是关注特殊群体子女的心理疏导和成长陪伴。同时呢，我们用好青年讲师团、我们身边好青年等资源，结合镇江市的特色传统文化，开发小而美的课程，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科技创新融入日常，让孩子们的暑假不孤单，成长有方向。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今天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据了解，六兰水库为当地中型水库，当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前不久，教育部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城市更新等38种本科专业。城市更新专业学什么？城市更新专业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建筑医生，不仅会进行工程设计，更要对既有建筑工程设施进行检测、诊断、评估。业内预计，未来5年城市更新市场总容量将达到15万亿至20万亿元。最近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近期面向全国刚刚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荆州古城推出了情景剧《荆州护城令》等多种免费体验项目，多种优惠带动景区及周边客流明显增加。央视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

0: 问题方面，因为在世界杯表现惊艳，佛得角队最近热度空前，而佛得角足协也表达了希望安排球队来华与中国男足进行友谊赛的意愿。邀约突然而至，中国足协的备战计划却已经早就展开，且整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全力备战明年一月的亚洲杯，以此接下来四场热身赛的对手已基本确定为亚洲球队。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4度，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1991年，内地一大批新的摇滚乐队成立了，比如红色部队乐队、做梦乐队、指南针乐队、轮回乐队等等，可以说内地歌坛进入到了摇滚时间。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已经成军4年的黑豹乐队率先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黑豹》，引起了难以置信的轰动。这股热潮一直从香港、台湾波及到内地，以至于有人群的地方肯定就有人在大声地唱黑豹的摇滚。

1991年的黑豹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是中国摇滚界硬摇滚的代表，也是内地歌坛进军港台的一支骑兵。而那一年呢，香港华纳唱片也开始率领旗下的众多歌手来到广州和上海演出，港台歌手也吹响了全面进军内地市场的号角。1991年的内地歌坛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异常的精彩，而那一年的香港歌坛几乎成了男歌手的天下。王菲在那个时候还不叫王菲，她叫王静雯，因为要去读书，所以她暂停了自己在香港的歌唱事业。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在香港、台湾两地造成的火热在逐渐的降温，而张学友、刘德华他们的声势却越发的强劲。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沿着时间长河，伴随着这些你非常熟悉的歌声，一路听，一路唱，我们一路走过那金色的十年。一年前刚刚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的新人黎明，凭借着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开始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手。香港四大天王的雏形已经逐渐地显现出来。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

女作家三毛自杀，而曾经演唱过由三毛作词歌曲的女歌手娃娃，在那一年发行了个人唱片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作品《大雨》，专辑当中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呢大获成功。

1991年，另一位成立个人音乐制作室的歌手呢是周华健，工作室起名叫做摆渡人。之后新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发行了，专辑同名主打歌《让我欢喜让我忧》呢，由李宗盛重新填词。周华健的演唱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什么叫做唱的精致，他的每一个咬字、每一个转音，甚至每一个呼吸都十分的讲究，让人觉得是诚意十足。李宗盛将周华健的唱腔称为工笔型，就是说像中国工笔画一样精致。这首歌在排行榜上占据前十名的位置达到15周之久，创造出了台湾本土歌手的又一次辉煌。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

1991年的华语歌坛呢，似乎刮起了解散风。在台湾地区，全民偶像小虎队也在年末的时候宣布解散。解散的时候，这三个大男孩仍然唱着“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这句话在20年之后的央视春晚得以实现。2010年，当这三个年近40的男人时隔20年再一次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无数人眼含热泪，回忆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连续的降雨让我们度过了一个清凉的周末，但新的一周。

0: 本周我市气温比较平稳，最高气温维持在32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左右。
1: 从今年6月19号入梅以来的话，我市整个降水的话，还是较常年属于一个偏少的状态。我们市区的降水是来到了这个166.4毫米，较常年平均的这个降水还是偏少将近这个40%。实际上从目前看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预测会在这个7月中旬的一个前期，可能会出梅，并迎来一段这种阶段性的高温的天气。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玉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珠江防总决定于今天11点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据预测，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玉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流江、北流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任务团队有关专家介绍，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上周全国活猪价格为每公斤10.48元，环比涨4.2%；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每公斤19.82元，环比涨1.0%。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每公斤14.50元，环比涨1.2%，同比低28.9%。专家分析认为，前期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效果逐步显现，加之规模养殖场和散户看涨后市行情减缓出栏节奏，市场供需关系有所改善，拉动生猪价格上涨。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4: 楼府的两位公子吩咐厨房要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明日邀请鲁边修过来饮宴，我们得给鲁边修接风洗尘。并且呢，也吩咐了，叫送去我们的帖子，邀请鲁边修。这件事呢，下人赶紧去办。两位公子又来见了屈公孙，跟表侄啊也说了，明天有一位客人，我们请来赴宴呢。是一位编修，鲁编修，请表侄儿跟着一块作陪。那屈公孙呢，当然也没什么可说的，他当然不太了解这位鲁编修到底是何许人也，什么个来历。大概其呢，两位公子也给他做了简单的介绍。这件事呢，就这么定下来了。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两位公子又派人拿帖子前去请鲁边修。在这之前呢，两位公子给屈公孙做介绍的时候，还特意讲到了，说其实呢，这个鲁边修啊，也不是什么文人雅士，也是个俗人。那为什么要请他呢？因为在船上，我们呢吃了人家一顿酒席，人家刚刚到家，我们又是同乡，并且还是我们家故去老太保的门生，这自然是要礼节上请一请他，给他接风洗尘的。哎，为什么这么介绍呢？好叫屈公孙心里头有个印象。哎，别以为这位是什么文人雅士，也别跟他竟谈论那些诗词歌赋、世外高人的这些个看法，别跟他呀说的太多。如果说的太多的话，兴许这位鲁边修啊还不爱听，跟咱们唠不到一块儿去。其实呢，二位公子也有这么一个想法，派人拿帖子去请鲁边修。哎，一直呢到了中午时分，鲁边修啊才到了。二位公子当然是远接高迎啊，这没得说，请客嘛。另外呢，也叫屈公孙来见。鲁边修对瞿太守是有所耳闻的，对瞿太守的人品也是格外的敬重，因为他爷爷瞿太守的关系，对瞿公孙 也就格外的热情，格外的待见。另外，瞿公孙这个人长得那人样子好，长得帅气，眉清目秀。十七岁的少年，按说呢未必能够有多么大气，气质呢也未必能够有多么好，但是这位瞿公孙他的家庭出身不一般，出生在官宦之家。另外一说呢，最近这么一段时间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名士，在当地是小有名气。十七岁，年轻轻的，居然有这么大的名气，到哪儿去人都高看一眼。这样一来呢，他就格外对自己也有自信，到哪儿去办事呢，自然就不会小气，就显得很大气，大大方方。哎，这么一来呢，显得气质格外的非同凡响，绝不一般。另外呢，瞿公孙呢也把自己的诗词也拿出来请鲁编修给指点，很客气。鲁编修呢对诗词歌赋也不怎么太有研究，只不过拿过来看了几眼，哎，虚言服饰夸赞那么几句，这事儿呢也就过去了。因为在这席间，这鲁编修也知道娄氏两位公子是无心功名之人呢，哎，他也知道在两位公子面前咱不能提求取功名的事儿，所以呢对这事儿啊只字未提。如果要是提这个事儿的话，那恐怕瞿公孙的说法鲁编修未必能够认可，因为鲁编修是一心功名啊。在他的印象当中，读书人只有求取功名意图，这才是正道，你搞别的那都是歪门邪道，不是正经的。可是呢今天没提这事儿，所以呢他也不了解这瞿公孙是无心功名的，只不过呢看这小孩长得也好，气质也好，说话也挺好的，另外还能写一些诗词歌赋，虽然自己对这东西没有研究吧，可是呢人家写这东西还是那么回事。人家的爷爷当年那是做过南昌的太守啊，这家庭出身也不错。他爹虽然说是没做官，但是那是因为死得早啊，如果要是寿命长一点，那也一定能够求取功名，也一定高高得重，兴许在官场上还是顺水顺风呢。可是人死了，这事儿呢自然也就没有了。这些呀都是鲁编修自己想的。他回来其实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自己的女儿找个婆家，把自己女儿终身大事给办了，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所以呢他非常重视这桩事儿。现在看着瞿公孙了，他就动了心了，当然表面上没带出来，也没跟瞿公孙说，也没跟娄氏二位公子说，只不过呢心里头盘算着，不知道他们的生辰八字是不是合呀。要按照年岁，现在又问过了，瞿公孙十七岁，哎呦，我女儿十六岁，这正合适。他呢顺带着就说话唠嗑，就问了一句，这瞿公子您的生辰是什么时候？瞿公孙呢也没多想， 就把自己的生辰就说出来了，年月日时全都有了。这位鲁边修倒没拿笔记，但是呢暗暗记在心中，记得老老实实的。为什么呀？相中了这位瞿公孙，如果能够成为我的姑爷，那我也就是心满意足了，兴许我女儿的终身大事就此而成啊。他心里头呢这么琢磨的，所以呢把这瞿公孙生辰八字记得牢牢的。咱们说说简短，他们呢唠一些事儿，当然了也都是官场上的一些事儿，和写文章方面的一些事儿，还有一些见闻什么的。其中呢这位鲁边修还提到了那位南昌接任瞿太守的那位太守王慧，说王慧啊当年伏击的时候，人家神仙批示的西江月一首，哎，他还能背下来，给背了一遍，然后呢一句一句解释，说这都应验了。只不过呢以后王慧到底怎么样，这西江月里头没有批示，还不得而知。两位公子呢对这些东西不太感兴趣，哎，也就几句话就带过去了。等到傍晚的时候，这才散了席，各自归家，大家呢都休息了。咱们说说简短，又过了几天，瞿公孙呢觉着在表叔家里头住了这么些日子也该回家了，想要告辞。哎，两位表叔呢特意留他多住一天。表侄啊别着急走啊，多住一天。为什么呢？你看你在这儿住了这么几天了，我们呢也得给姑丈大人写一封回书啊。等我们写好了信了，明天你再走也不迟，不差这么一天。瞿公孙呢也没有什么事情，当然也就答应下来了，在这儿呢多住一天。三公子四公子在书房里头研究给自己的姑父写回书，写这封信。哎，正写信的功夫呢，有下人来回禀，二位老爷，来了一位书生打扮的人，想要求见两位老爷。哦，书生打扮的人，我们这边有事儿，没空见他，你就回说两位公子不在家，把帖子留下就行了。二位老爷，那个他没有帖子，问他姓字名谁他也不说，就口口声声说一定要见二位老爷。哎呀，两位公子一听这个觉着奇怪呀、啊，这人有点意思啊，啊，还非得见我们不可，莫非说这人有什么事儿啊？哎，又一琢磨，两位公子互相对望一眼，递个眼色，嘴里头没说，俩人心里头都盘算，这种人这跟常人不同，要常人来见我们的话，我们这么高的身份那都得客客气气把帖子先送上来。哎，这位没有帖子还不报出自己的姓名，哎呀，高人呢，莫非说是那位杨允杨执中吗？心里头这么想，四公子就问，他长得什么模样，什么样一个人？回老爷的话， 小人看那个意思啊，这人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岁吧，穿的简绸直裰，头上也是戴的方巾，很斯文的一个人。哎呀，三公子一拍大腿呀，四弟呀，甭问了，一准是杨执中来了呀，咱们赶紧赶紧的收拾收拾，准备见高人吧。就这么的吩咐下人赶紧请进，请到厅中待茶，我们去见。两位公子收拾了一番，这下人出去把这位读书人给请进来了，请到客厅。两位公子收拾完了，到客厅来见。见着面以后呢，因为也拿不准对方到底是不是杨执中，互相见了礼了，请坐，倒上茶来，茶罢歌展。两位公子这才问，请问这位老先生您尊姓大名啊？这位呢摇头晃脑，微微一笑，哈哈，在下姓陈名李，字何府啊。这哎呦，两位公子挺失望的啊，感情不是杨执中，陈李陈何府，陈李陈何府何许人也呀？不知道。那既然都已经见了，就聊一聊吧，看看这位到底有什么高深莫测之能。哎，这么一聊，不用他们问，陈李陈和甫自己就做自我介绍了，说自己如何如何，会看风水，会伏击，会给人看事儿，医卜星象我全都懂，在京中跟许多大人我们都有来往，如何如之何。哦，两位公子一听这才听明白，感情这位是算命的这位。那么说这位陈李陈和甫，您各位听众应该是对他比较熟悉吧，当初王慧那伏击那首西江月就是他请到的关圣帝君给批示下来的，句句应验呢，没有一句差了的。那这位今天怎么来的呢？这位啊是跟那位鲁边修一块儿到湖州来的。那么说两位楼公子那天在船上跟鲁边修一块儿喝酒，为什么没见着这位陈李陈和甫呢？因为啊当时陈李陈和甫是坐在二号船上，没跟鲁边修坐一艘船。这鲁边修咱前文书也说了，他呢当初给荀梅和王慧请神伏击，把这批语全都拿下来了，全都应验了。这两位呢把他写信见给了范进的府。那后来呢如何辗转落到了鲁边修的府上，这个呢书中没做交代，咱们呢也没有必要猜测。有可能呢就是这些个大人们互相的介绍，最后呢介绍到鲁边修这儿来了。他呢要说学问应该说呢也有那么一点，尤其跑江湖这一套，尤其对待高级官员这一套，他也特别的轻车熟路，所以呢鲁边修一定是对他也是十分信任的。 所以才把他留在府上了。这回乡呢也把他带着了，只不过呢没跟自己坐一条船，坐在另外一条船上。那今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来给鲁小姐提媒来了。当然了，刚见面的时候不能直接就说这个，得互相了解了解。他先吹嘘吹嘘自己对医卜星象等等一些事情，我如何如何有本事，我如何如何都给哪位大人看过什么，都给哪位大人伏击都灵了等等等等吧。当然了，后来呢也介绍了，我现在啊是在鲁边修那儿，我是跟鲁边修一块儿回来的。那天怎么没见着呢？因为我坐在二号船上，所以没见着。今天呢才来拜会二位公子。把这些呢都介绍完了，了解的也差不多了，这才说，二位公子啊，鲁边修今天答复我来，是有一句话鲁边修叫我带给二位公子二位老先生，咱们借一步说话。你看那提媒这事儿，尤其在过去那个年代官宦人家，你作为女方到人家男方来提媒来，怕人家一旦不同意，或者是呢人家这小伙子已经定了亲了，那样的话呢传出去面子不好看，这大厅里头人多嘴杂。另外呢在这地方啊好像说这个事儿呢也有点不敬，因此上请求要借一步到书房说话。这二位公子把他让进书房，他这才要提及此事。
3: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那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去迎新，回来在食堂吃饭，听见两个学妹在聊天。
10: 哎，今天迎新的没见到几个长得帅一点的学长啊。
9: 又听见另一位说，
11: 出来迎新帮忙搬东西的，要不就是没人要的，要不就是打眼神儿，吃一看二，眼观三。
9: 晚上，铁柱准备睡觉，刚上床就喊了起来，
12: 老婆，昨天晚上闺女尿床了，叫你早上把被子拿出去晒一下。
10: 一旁的老婆漫不经心地说道，
13: 是啊，我晒了呀。
12: 哎，那就奇怪了，今天天气这么好，被子都没有晒干，你放哪儿晒了呀？
13: 哦，我放在朋友圈晒的呀。
8: 正在上班的时候，铁柱收到了老婆的微信，老公，吃什么食物能减肥？
9: 铁柱知道老婆的脾气，不回复的话，那今天就没完了。于是他上网查了一下，给他做了回复：一、玉米；二、山楂；三、苹果；四、地瓜。
8: 晚上下班回家，铁柱看到老婆正躺在沙发上喘气儿，便问道：
9: 怎么了，亲爱的？
13: 哎，还不是你给我提供的减肥餐吃的吗？
9: 正当铁柱纳闷的时候，老婆揉了揉肚子，一脸委屈地说道，
13: 一根玉米，两颗山楂确实是不在话下的，三个苹果也还行，可是四个地瓜真的撑死我了。
9: 媳妇儿特别爱吃肉，铁柱跟她说，亲爱的，吃太多肉啊容易变傻。
8: 媳妇儿网上查了一上午，吃午饭的时候认真地对铁柱说，
13: 老公，
11: 我觉得你说的对，吃肉真的会变傻。
12: 铁柱一听乐开了花，刚要把那一大盘猪肉蹄子挪到自己面前，媳妇儿突然摁住了他的手说，
11: 我想了想，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不能傻，所以以后你别吃肉了，就让我一个人傻吧。
8: 上课的时候，女神坐在大头的后面，女神没带书，老师说道，
11: 没带书的给我站起来。
12: 大头把书马上给了女神，然后自己站了起来，心里暗暗得意。
11: 老师哼了一声说道，哼，站起来还这么嘚瑟，出去做50个蛙跳。
12: 大概过了5分钟，女神也出来了。大头很奇怪呀，赶紧就问，你咋也出来了呀？
11: 女神一脸嫌弃地说道，你真是的，上数学课给我本英语书干嘛呀。

0: 小王带了个小朋友回家玩，小朋友走后，老王问儿子，儿子，刚刚那个同学在班里第几名啊？
1: 倒数第一名。
0: 一听这话，老王气不打一处来，逮住儿子就是一顿毒打，让你不学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跟比你差的孩子玩，你要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
1: 爸爸，可是我刚开始跟他玩的时候，他的成绩真的很好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想约暗恋的女孩吃饭，又怕对方拒绝，于是灵机一动说，周末要不咱们去我们公司旁边那家川菜馆吃饭，听说那里做饭非常地道，那天我女朋友也会来的。
3: 女孩子害羞地点了点头说道，嗯，好，我也会带我男朋友来的。
0: 大头心里一凉，但又不好改口，只好硬着头皮赴约。到了约好的时间和地点，大头看到只有女孩一个人来了，心里暗暗高兴。这个时候女孩问，
1: 你女朋友呢？
0: 大头伸手摸了摸女孩的头说，傻瓜，她就在我面前呢。那你男朋友呢？
1: 哦，我男朋友在那边停车呢，马上就过来。
4: 去一家以服务著称的连锁火锅店吃饭，人多的不行啊。排队期间，对面马路有人吵架，后来干脆动了手，于是我就站在门口看热闹。没过一会儿，有服务员给我搬了一把凳子，然后呢还端了点点心过来，跟我说道，哎，您好，我们已经派人过去打听打架的原因了，请您稍等片刻。刚毕业那会儿吧，阿豪在餐馆送外卖，有个客户总喜欢点他们家店的外卖。有一次他问阿豪，哎，你们外卖是不贵，但是你们厨师应该是一位老师傅吧？
0: 是啊，经验丰富，做菜那是一流的好，味道与众不同，你也吃得出来我们是老厨师手艺吧？
4: 嗯，老厨师的手艺吧，我倒是没吃出来，但是我总能吃出白头发来。
0: 毕业实习那会儿，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一周，对王美丽说，美丽啊，听说你的专业是导游。
4: 王美丽心想，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赶紧回答说，嗯，是的，领导，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0: 好的，你把我的两条金毛牵出去给溜溜弯吧。老板来到办公室，看到好几个女员工正在化妆，就批评身为办公室主管的老王，办公室里有人化妆你怎么不管管呢？
4: 老王一言不发，等老板走后对女员工说，别听他的，大家该化就继续化。
0: 顿时办公室一片欢腾，正当大家夸赞老王体贴员工的时候，老王说了一句，长这么难看还不让化妆，这办公室还能让人呆呀？铁柱老婆比较胖，一天晚上两个人在客厅里看电视，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天不早了，咱也该去睡觉了。
1: 老婆想跟铁柱撒个娇，就故意耍赖说，老公，我要你抱我进去了啦。
0: 铁柱看了看老婆庞大的身躯说，算了啦，我还是把床搬给你吧。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王美丽啊，近视。那天看到前面一个女的拎着一个白色打底垂着青色流苏的包，特别好看，就感觉吧特别配自己买的湖水绿的连衣裙，于是就跑上去问：嘿嘿，你的包包真好看，哪儿买的呀？
6: 那边那位女士听了一愣，上下打量了一下王美丽。王美丽仔细一看，一个塑料袋里面挂了两根大葱。有一个妹子在发传单，大头走过去的时候呢，没给她发，她拐过来就问：你是不是嫌弃我丑？为什么就不给我发呀？
5: 发传单的妹子真是一脸懵啊，她说：那个大哥，妇科广告你也要啊？
6: 你就是嫌我丑，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女朋友？铁柱媳妇儿让铁柱去晾衣服，铁柱说：每次都是我，要不这次咱们来猜拳，来决定。
7: 好啊，如果你输了你就先迈左脚，如果你赢了你就先迈右脚。
6: 老婆生病躺医院挂吊瓶，铁柱调侃她说：你看看你，本来就胖，这一输液更肥了。
5: 刚好护士来查房，凑热闹不嫌事儿大，悠悠的来了一句：嗯，就像那个注水肉似的。
6: 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上周考试之前呢，老师对同学们说，这个考试也是有技巧的，难的你可以先不做。
5: 考试之后，老师在改卷子的时候发现王小胖教的竟然是白卷，于是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问他：
6: 你怎么一道题都不做呀？难道都不会
5: 啊？老师，你不是说考试要讲技巧吗？难的可以不做，我是难的呀。
6: 周末铁柱和老婆在家休息的时候呢，听到外面吆喝：高价回收旧冰箱、旧空调、旧洗衣机啦。
5: 老婆对铁柱说：老公，咱家的冰箱有点小，要不咱换个新的吧。
6: 铁柱想了想，哎，也是，于是点了点头。然后老婆就去找小贩卖旧冰箱，可是没过一会儿就和小贩吵了起来。铁柱出来问到底怎么了，小贩委屈地说道：这个大姐说冰箱是1500买的，非要卖给我1600。
5: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婆也气呼呼地说：哼，你不是高价回收吗？我也没加多少呀。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一天，老王和老板娘还有其他两个女同事凑在一起打麻将。
5: 一边打牌，老板娘一边感慨：哎，马上过年啦，真是想家呀。我们家乡的大饼卷大葱，蘸点面酱，简直就是人间美味。以前在老家，我可以一口气吃3个呢。
6: 听了老板娘的话，两个女同事也附和着：哎呀，您说的太对了，胃口好，身体就好，什么山珍海味都比不过家乡的味道。
5: 老王暗暗的心里鄙视：哼，这些人就知道溜须拍马，这种话我还真说不出口。然后默默地打出了一张3桶。
6: 这时候老板娘兴奋地喊道：
5: 糊了。
7: 侄子特别喜欢王美丽，有事没事总到房间找她玩。王美丽一直以为因为平时对侄子好，所以她才跟自己格外的亲。直到有一天，她听到了小侄子和来做客的同学的对话。
9: 走，去我姑房间玩去。
7: 你呀，就在客厅玩吧，这多宽敞啊。
9: 哎，咱把客厅搞脏乱差了，奶奶又要骂我了。我姑房间乱得跟猪窝一样，脏不脏反正也看不出来。走走。
7: 岳父大人偷偷拿家里的钱打麻将输了，怕丈母娘知道，悄悄来向老王求救。
9: 老王一听这数目还不小呢，不禁面露难色，犹犹豫豫地说，爸，您又不是不知道，您那宝贝闺女也不好惹，我担心。
7: 不料岳父一脸不屑，拍了拍老王的肩膀说道，怕什么，你年纪轻轻的，总比我这副老骨头能扛得住揍吧。
9: 一天，大头去买驴肉卷饼，对老板说，老板给我来个卷饼啊，不要葱，多放点肉。
7: 好嘞。老板一边答应一边开始给大头做驴肉卷饼。
9: 放多放点肉，再放再再放点。
7: 老板抬头看着大头，不耐烦地说道，小伙子，一张8块钱的饼，你难道还想让我给你卷一头驴进去啊？一天吃过晚饭，老婆和铁柱闲聊，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就问他说，老公，你当初看中我哪儿了？
9: 听了老婆的话，铁柱沉默了好一会儿。
7: 看铁柱犹豫的样子，老婆生气地说，有那么为难吗？你就随便编几条哄哄我也行啊。
9: 这个时候铁柱叹了口气说，主要是我眼光有问题，真的和你没有关系。王美丽在考驾照练车的时候呢，教练问道，当你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在前面的时候，你是撞狗还是撞人呢？
7: 当然是撞狗啦。
9: 我看你是考不进去了。
7: 教练，我不撞狗，难道你让我撞人吗？
9: 你应该刹车啊。
7: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央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全市104个公益暑托服务班全面开放，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提供暑托服务。京口区143台老旧电梯更新任务完成。金珊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赏荷季，人民日报点赞金珊瑚千亩荷塘。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

0: 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4: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连续的降雨让我们度过了一个清凉的周末。新的一周，天气舞台又将迎来哪些变化？我是何时会出梅？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7: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本周周末以前，我市基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
8: 那么周末的话，我市可能会受到这个台风的一个外围的影响，会带来一些风雨天气。但是由于目前台风还是在这个西太平洋上，离我们非常远，所以路径的话还是存在非常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保持一个关注吧。
7: 本周我市气温比较平稳，最高气温维持在32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左右。
8: 从今年6月19号入梅以来的话，我市整个降水的话，还是较常年属于一个偏少的状态。我们市区的降水是来到了这个166.4毫米，较常年平均的这个降水还是偏少将近这个40%。实际上从目前看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预测会在这个7月中旬的一个前期可能会出梅，并迎来一段这种阶段性的高温的天气。
6: 是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同享阳光相伴成长暑假公益托管市级示范班开班仪式在九华山庄社区举行，全市104个公益暑托服务班全面开放，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提供暑托服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9: 这次活动由团市委牵头统筹，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市民政局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开办仪式现场播放2025年度全市公益托管服务回顾短片，展现往年暑托班丰富多彩的课程与暖心陪伴瞬间。主办方同步发布2026年度市级精品公益课程体系，为全市各托管点位提供标准化优质教学内容。学生朱新宇：
10: 我之前就参加过暑托班，我在暑托班里面学到很多知识，我很开心，我很快乐，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9: 爱心。

0: 捐赠环节，江苏恒顺集团、太保财险、镇江中心支公司、镇江交通产业集团、常熟农商银行镇江分行四家企业伸出援手，为暑托班捐赠物资与资金，用社会责任守护少年儿童暑期成长。据介绍，今年暑托项目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完整保障链条，政府职能单位提供安全、法治、消防、科普等方面的免费公益课程，本土餐饮企业保障孩子们的营养午餐。爱心企业捐资捐物，补齐物资缺口，青年志愿者全程驻点开展课业辅导，帮助孩子们进行素质拓展训练。团市委社会联络部部长李冰莹：
1: 我们聚焦困境青少年、留守儿童、新业态子女的具体需求，动态摸排，精准对接，尤其是关注特殊群体子女的心理疏导和成长陪伴。同时呢，我们用好青年讲师团、我们身边好青年等资源，结合镇江市的特色传统文化，开发小而美的课程，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科技创新融入日常，让孩子们的暑假不孤单，成长有方向。
2: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镇江市托苗计划2026夏令营今天下午开营，以关爱特殊儿童成长为核心，聚焦特殊儿童暑期照料、成长陪伴、素质培养，为特殊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筑牢保障。来听通讯于镇记者周恒的报道。
3: 托苗计划是2026年我省我市民生实施项目，由民政、教育、残联三部门协同推进。项目依托儿童福利机构专业阵地，为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提供托养照料、康复训练、特殊教育、技能培训等专业化服务。本次夏令营正是托苗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夏令营为期30天，时间为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半。市特教中心教科处副主任邬光源介绍，作为夏令营的任课老师，他们将和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生活老师一起开展联合授课，做到因材施教。
4: 比如说他们有些孤独症孩子，有的感官有优势，那么我们发掘一下到底是视觉的还是听觉的还是动觉的，那我们给他们采取一些兴趣类的课程。
3: 家长蔡女士：
5: 孩子天天家长带在身边挺累人的，这样有这么一个托养的地方，就是给家长呢可以有个喘息的时间。对于孩子来讲，他们其实也需要就是多接触外面，就是不同的环境，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吧。
3: 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主任郭宇光介绍，本次夏令营将聚焦精准帮扶、专业赋能，兼具科学性、专业性与趣味性。
6: 我们聘请了特教中心的特教老师作为我们夏令营的讲课老师，在康教融合上面，我们准备了有专业的康复老师，根据孩子的特点开展感统、语言康复等方面。在家庭赋能上面，我们将举办3期的家长课堂，科学指导家长科育儿康复陪伴等方面的技巧。在乐学兼顾上面，我们每周有一天的活动日，通过实景教育增加孩子的乐趣。
2: 今天上午，润州公安分局宝塔路派出所民警走进辖区庄泉社区，为暑托班的孩子们上了暑期安全教育第一课，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预防暑期高发安全事故。本次讲座围绕预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四大核心主题展开，授课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普及安全知识与自救技能。小电梯承载大民生，方寸空间关乎群众出行安全。去年以来，京口区住建局聚焦老旧电梯故障频发、安全隐患突出、居民出行不便等痛点难点，扎实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民生实事工程。目前全区143台老旧电梯更新任务已全部完成。为消除居民乘梯顾虑，最近京口区住建局以恒美家园小区12台全新改造完工的电梯为观摩现场，邀请业主代表、专业电梯维保团队实地体验、互动交流。通过对比新旧电梯运行数据，沉浸式展示老旧电梯换新成效。活动期间，电梯企业技术负责人全程陪同讲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专业知识点，为居民科普新电梯的安全防护设计、运行优势以及标准化维保流程，让大家实实在在看懂新电梯的安全保障。 针对居民关心的电梯年检、维修资金使用、故障报修、电梯后续管护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参与活动的业主纷纷表示，不仅亲眼见证了老旧电梯的更新蜕变，还学到了实用的乘梯护梯知识，日常上下楼的安全感大幅提升。传统技艺如何在现代市场中站稳脚跟？非遗传承怎样破解被抄袭仿冒的行业困境？在句容，下属陶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蒋璐给出了生动答案。深耕陶土乐器行业十余年，他从早年品牌被仿冒的经历中吸取教训，逐步构建起商标、专利、版权三位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让陶文化在版权保护下焕发新生。记者王南飞、王焕报道。
7: 在下属镇亭子村的陶小璐工作室里，一件件融合句容地方文化的陶笛、陶允整齐陈列，句容福袋等特色作品栩栩如生。品牌创始人蒋璐深耕陶土乐器研发制作十多年，不仅改良了多项制作工艺，发明了多件专用生产设备，还将地方历史文化与非遗技艺深度融合。这些兼具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的陶土乐器远销日本、韩国、美国等多个国家，还成为众多知名演奏家的专属定制款。然而在创业早年，蒋璐曾因版权意识不足吃过不小的亏。陶小璐品牌创始人蒋璐：
8: 我们从业至今呢，申请了三个品牌商标、两项外观专利、一项版权登记。很可惜的是，当我们品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的时候呢，在全国多地就产生了离轨店铺，它更有甚者呢，就直接冒充是我们的连锁，导致客户呢上当受骗，也损害了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品牌形象。
7: 2017年在镇江创立陶小璐品牌后，蒋璐始终将知识产权保护贯穿于产品研发的全过程，每一款原创新品完成设计还没有推向市场时，都会第一时间申请外观专利和版权登记。
8: 但最后让我们后怕的其实还不只是被模仿，而是被反咬一口。就如果同行他把你的原创东西申请了专利，那我们作为原创者，不仅市场上会受到冲击，甚至反过来会被告侵权。
7: 如今借助 AI 等新技术，蒋璐和他的团队还将独特的工艺和纹样转化为不可篡改的数字存证，让作品成为可溯源、可确权的数字文化资产。
8: 最核心的变化在于价值的重构。过去呢，我们是在卖产品，就很容易就陷入了同质化的价格战，而现在呢，版权成了我们卖品牌的底气。
7: 版权的加持也让蒋璐有了更多精力投身非遗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他在多所小学社区开展义务教学，每年举办公益课堂、非遗展演、音乐会等活动70多场次，受众近20000人次。其打造的陶乐千年、薪火相承陶文化乡村课堂还入选了镇江市文化指导师优秀项目。
8: 未来我们会着力于构建创作、保护、转化的完整闭环。那么最后呢，版权也将是我们文化出海的通行证，以受到法律保护的原始姿态，自信地走向世界舞台。
2: 从被动挨打到主动保护，从卖产品到卖品牌，蒋璐的经历正是众多非遗企业依靠版权实现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版权不仅为原创作品筑牢权益防线，更为传统技艺的现代化转型、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让千年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熠熠生辉。眼下以山野田园、乡村古居为亮点的特色咖啡馆正成为乡村旅游的新风景。在扬州经开区双月村的太平广场，一家名为如愿的古风咖啡店最近悄然亮相。醇香的咖啡与古朴的屋舍完美交融，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去处。记者孙江、戴雨银、罗长琦报道。 周末的午后，太平广场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中，如苑咖啡店门前格外热闹。村里的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正跟着店主王星星学做柠檬茶，倒柠檬，倒茶汤，玩得不亦乐乎。家长们坐在一旁喝着咖啡，聊聊家常。家长陈同莲：
9: 这个环境好，带小朋友过来嘛，也有玩的地方，就是和家人一起过来放松放松。想喝咖啡的时候不要跑那么远嘛，给我们带来方便了。
2: 如苑咖啡馆店主王新兴来自浙江衢州，去年他和朋友偶然路过双月村，就被这里的景致深深吸引。
10: 当初就是来这里玩的时候，偶尔来这里玩的时候，看到这里环境挺好的，这里也没有像样的咖啡店嘛，在方圆几公里，是不是？奶茶店也很少呢，所以就来这里投资一家小咖啡店试一下。
2: 原本从事二手车交易的王新兴对开咖啡店并不熟悉，幸运的是双月村村委会得知他的创业构想后，主动靠前服务，为他提供帮助。扬中经开区双月村党委副书记朱亚琴：
11: 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呢，迅速的让一批人知道了如苑咖啡，感受到这里的环境与饮品，大家会拍照啊，打卡，发朋友圈，口碑效应呢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2: 营业一个月以来，如苑咖啡馆已成为周边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好去处，游客荣利。
12: 通过微信公众号，然后朋友圈，然后还有群里面点开来看了一下，才知道这边有一个很有意境的咖啡馆，就过来看看。这边感觉氛围特别好，然后坐在这都感觉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
2: 一家小小的村咖不仅为周边村民提供一个休闲社交的新空间，更以新消费场景赋能乡村旅游。扬中经开区双月村党委副书记朱亚琴：
11: 随着客流呢越来越多呢，让我们打造乡村特色打卡点的思路呢也更加的清晰了，信心也更加的充足。接下来我们将以这个咖啡店为基础，辐射太平广场周边的闲置资产，加入更多的经营业态，打造双月村特色地标名片，然后来进一步增加村集体收入。
2: 一起听镇江，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最近2026年镇江市农家事务管理员培训班在扬中市新坝镇联合村举办，培训由镇江市委宣传部主办，扬中市委宣传部和新坝镇党委政府承办，聚焦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工作目标，为打通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筑牢阵地支撑。全体参训人员还前往扬中市新坝镇联合村农家书屋、带上书屋、陈履生博物馆书屋等乡村阅读阵地开展现场观摩，沉浸式学习阵地空间打造、常态化活动运营、精细化管理服务的先进做法，通过实地交流深化学习成效。盛夏时节，金山湖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赏荷季。最近，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金山湖荷花短视频，以航拍与近景相结合的镜头，展现千亩荷塘与慈寿塔、古寺相映成趣的夏日美景。相关话题登上热搜，让我市这一江南赏荷圣地受到全国网友关注。作为免费开放的滨水休闲空间，金山湖赏荷核心区种植有中国古代莲、碧血丹心、紫烟等数十个荷花品种，目前已进入最佳观赏期，花期将持续至8月中旬。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游客选择乘坐游船或驾驶自驾船穿行荷塘，在碧波与荷叶之间近距离感受夏日荷韵。还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守候岸边，用镜头记录塔影、荷影波光交融的诗意画面。近年来，金山湖持续推进生态治理和环境提升，湖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形成了荷花、鱼类、鸟类和谐共生的良好生态系统。 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完善的游览配套，环湖栈道、跨湖长桥、观景平台等设施串联起各个赏景点位，让游客能够从不同角度欣赏荷塘美景。下面请听观点。最近提供上门洗头服务悄然成为青年就业创业的新风口。据报道，一批年轻从业者携带洗护工具、折叠洗头床上门服务，医院术后患者、卧床老人、产后宝妈是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少人月收入稳定可达2万元，有人将其作为灵活增收渠道，也有人深耕居家护理赛道，规划打造标准化便民护理品牌。上门洗头成新风口背后，是当代青年择业观念的深刻转变。该话题同时引发了对职业偏见的讨论。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3: 网友清欢质疑，年纪轻轻为何不去找一份光鲜稳定的工作，反倒上门为他人洗头？不过更多的是点赞与支持的网友。网友于哥指出，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存在固化的择业评判标准，写字楼白领、稳定编制、大厂岗位才是公认的体面工作，上门服务、手工实操类民生行业常常被扣上低人一等的标签。网友小刀郎说，社会需要多元化的服务，360行，行行出状元。网友吴峰妈妈觉得，上门洗头是凭手艺获得高收入的灵活就业新路径。网友家常里的光认为，这是个新兴行业，很多人看到商机开始进军了，等我退休了也进军这行业。网友刘子言表示，人社部也在不断扩充新职业目录，为深陷传统赛道内卷的年轻人开辟全新出路，而且一些人不再满足零散接单，主动组建小型服务团队，一步步向专业化、品牌化居家护理服务商转型。网友艾格担忧，目前来看，这个行业没有统一标准，门槛过低，很担心大量入局后引发恶性价格战、服务缩水，而且还存在陌生人入户的隐私与安全隐患。新京报点评，相较于父辈追求的一份工作干终身，当代年轻人更加看重职业自主权、个人获得感与长期成长空间。他们不再盲从单一的成功模板，更拒绝被传统体面论绑架，已然形成更加包容务实的职业认知。当然，上门洗头作为新兴行业，其长远发展仍需配套规范保驾护航，如统一卫生标准、透明定价机制、完善服务保障等。从业者也要持续精进专业技能，以标准化服务筑牢行业口碑，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路。云南网评论指出，传统行业的经营者需要登记在册，但上门服务多依赖供需双方的简单交流与口头约定，一旦双方发生劳动纠纷，相关的侵权责任认定、权益保护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此外，上门服务大多通过线上短视频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容易产生夸大效果甚至虚假宣传，这就导致消费者在实际消费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心理落差，从而产生消费纠纷。洗个小头也能成就大事，多一份政策加持，多一层权益兜底，多一缕社会包容，让每一位劳动者安心耕耘，踏实奋斗，助力新兴业态健康成长，行稳致远，持续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注入活力。
2: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李慧君、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
14: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5: 有一种说法，二维码很快会被用完，扫码支付将失效。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16: 十万个为什么，答 以解惑。
15: 认为二维码很快会被用完，扫码支付将失效，这种担心没有必要。二维码的数量理论上确实是有限的，因为它本质上是由黑白小方块按照不同方式排列组合，用来存储信息。但这个有限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远远超过日常使用需求。以最常见的 QR 码为例， Version 规格可编码7089个数字字符或4296个字母字符，理论组合空间为2的 N 次方量级，这里的 N 为总比特数，其排列组合也远超日常应用所需。除非全球数据总量突破理论物理极限，否则二维码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存在耗尽风险，扫码支付体系的稳定性不受此影响。扫码支付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支付系统、网络环境、账户安全和二维码是否过期等因素，而不是二维码是否被用完。
14: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5: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7: 来了来了，
1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9: 我
1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0: 是是，
1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0: 是你妈说的。
1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8: 对呀，
20: 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21: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6: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

0: 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5: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6: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 基础教育普及度。

0: 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9: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4: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0: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间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1: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3: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2: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3: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 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彭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4: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6: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4: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1: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7: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1: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8: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9: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11: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11: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 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20: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2: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这
1: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市104个公益暑托服务班全面开放，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提供暑托服务。最新研判预计，7月份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多地迎来强降雨，公安部交管局发出提醒。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同享阳光相伴成长暑期公益托管市级示范班开班仪式在九华山庄社区举行，全市104个公益暑托服务班全面开放，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女、农村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提供暑托服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这次活动由团市委牵头统筹，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市民政局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开办仪式现场播放2025年度全市公益托管服务回顾短片，展现往年暑托班丰富多彩的课程与暖心陪伴瞬间。主办方同步发布2026年度市级精品公益课程体系，为全市

0: 多项目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完整保障链条。政府职能单位提供安全、法治、消防、科普等方面的免费公益课程。本土餐饮企业保障孩子们的营养午餐。爱心企业捐资捐物，补齐物资缺口。青年志愿者全程驻点开展课业辅导，帮助孩子们进行素质拓展训练。团市委社会联络部部长李冰莹：
1: 我们聚焦困境青少年、留守儿童、新业态子女的具体需求，动态摸排，精准对接，尤其是关注特殊群体子女的心理疏导和成长陪伴。同时呢，我们用好青年讲师团、我们身边好青年等资源，结合镇江市的特色传统文化，开发小而美的课程，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科技创新融入日常，让孩子们的暑假不孤单，成长有方向。
2: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今年七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综合分析认为，七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以及浙闽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华中、华东、川渝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灾害风险高，西北地区存在干旱灾害风险，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局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近期多地迎来暴雨、强对流天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提醒公众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减少非必要外出。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和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北部、黄淮、江淮北部、江汉东部、江南西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对此，公安部交管局提醒，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都面临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雨势强且持续时间长，对交通出行影响极大。建议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居家办公、停学停课信息，减少非必要外出。确需出行的，应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暑期也是避暑游、自驾游高峰，游客在出行时要结合天气情况，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景区。最近，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近期，面向全国刚刚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荆州古城推出了情景剧《荆州护城令》等多种免费体验项目，多种优惠带动景区及周边客流明显增加。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

0: 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与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集。
5: 那文斌直接来到了镇党委郭书记的办公室。
6: 哎，这都是群众告他的信，
7: 主要是反映他生活作风有问题，我这也没辙了啊。那群众的意见我压不下去啊，
6: 我只能跟组织汇报。
8: 哎呀，这唐副书记刚走啊，他建议啊镇党委去你们村开个现场会，你啥意见？
6: 咋开啊？
8: 全村参加呀，让村民们畅所欲言，正好啊也听听大家伙对你们村支部有啥意见没有。
7: 那哪行啊，那村民的素质不够啊，鸡一嘴压一嘴的，那我这一碗水端的再平，那对我也有意见。哎，
8: 我倒是有个想法，让村委会的干部先来镇里开个小会，统一统一思想。
7: 哎，郭书记，这个好，我就把这个妇女主任、质保主任，还有文书、会计，我都喊上，好吧？
5: 郭书记点了点头。回到村里，那文斌就挨个找村委会干部统一口径。
9: 二哥，我啥事儿不都听你的吗？再说咱都实在亲戚，我还能胳膊肘往外拐呀？
7: 哎，还是老妹儿跟我亲啊。
10: 那之前定的事儿都民主评议过，我这个质保主任啊可以给二哥作证。
7: 哎呀，我不是怕那唐天石他捣乱吗？
10: 吹吧，就他那小样，前两天还假模假式的去家里走访去了，我没给他好脸。
7: 好兄弟，哎，郭书记那儿该怎么表态还得怎么表态。哎呀，就是三叔那个贫困户啊，
10: 放心吧二哥，我爸的收入我早就算过了，不够馅儿，我指定不给你惹祸。
11: 二叔，我这人我知道感恩，没有您的提拔我也干不成我这专业，职高会计不白学了吗？
7: 你小子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
11: 放心，二叔，我可不傻。
5: 第二天，郭书记带着唐天石和纪委书记来到那家沟村委会和那文斌等人见面。
12: 哎呦，这镇委的领导都来了啊，对我们那家沟村挺重视。
8: 扶贫是个大事儿，能不重视吗？啊，啊，请高峰书记先说吧。
13: 好，大家好。我在镇里负责纪委工作，根据那家沟村群众反映，还有那文斌同志提供的告状信， 我亲自带队下去做了调查，说唐天石生活作风有问题，完全不属实。我说完了。
7: 是啊，这事儿我也不相信。
14: 我和高峰书记交流了一下，这里边啊有误会的成分，但是也有人是恶意的。我让纪委的同志再继续调查。
5: 唐天石打断了郭书记的话。
15: 没有必要，老百姓误会证明我做事欠考虑，我检讨，就算了吧，别再追究了。
14: 好，那就开会吧。啊，
15: 要不要等一等村主任安满仓同志？
5: 那栋梁立刻站了起来。
16: 不等了，他媳妇儿病了，现在还在市里呢，也赶不回来，我就没通知他。
17: 哎呀，来晚了，来晚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刚把媳妇儿接回家安顿好。对不起，各位领导。
7: 哎呀，满仓大哥，你说你这回来说一声，我们好接嫂子去。
17: 哎，不不，有车有车。
7: 哎，来，满仓大哥坐这儿坐这儿。
17: 没事没事，满仓大哥坐这儿。
5: 那文斌扶着安满仓在自己的身边坐了下来。
14: 人都到齐了，咱们就直奔主题吧。啊，唐木书记呢，在纳家沟驻村已经第九天了，就请他来谈谈情况啊。
15: 这次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的工作是根据市扶贫办统一部署展开的。纳家沟村27户贫困户中有19户完全符合标准，有8户不符合标准，还有6户符合标准却没有被评上。这就是我的调查结果。
5: 村治保主任看了那文斌一眼。
17: 问题这么严重？不能吧，那我们之间的工作不就做瞎了吗？
15: 正好有一户跟你有关系，你父亲拉松林的贫困户就不符合标准。
17: 啥？我爸我妈是单缝的户，就老两口，收入连2000块就达不到，咋就不合格了？
15: 如果没弄错的话，这辆挖掘机在你父亲名下。
17: 这不是我爸的，是我们哥仨凑钱买的，就我爸的名儿。
15: 理由很充分，但应尽快过户到真正的车主名下，因为上级有明文规定，家庭成员中任何一人拥有小轿车、面包车、工程机械和大型农机具的，没有参评资格。
14: 文斌，政策你不清楚吗？
7: 哦，我知道。不是，你爸名下有沟机，这填表的时候怎么没填啊？
17: 老爷子自己填的表，我也不知道。
7: 哎呦，这真是我们的失误啊。还有2户啊，我也建议把他们拿下来。一户呢，就是我老丈人。我老岳母去世之后啊，这老爷子天天的胡闹不讲理，非逼着我替他办事儿，这件事儿啊是我做的不对啊，我检讨，我觉着赶快把他拿下来，这样对老百姓也有个交代。还有一户呢，就是高三立家，他们家那房子啊，
15: 高三立家倒是符合标准，房子确实很好，但那是他有钱的时候盖的，后来高三立参与赌博，输光了家底，还有大额的外债。我们搞扶贫，这样的家庭不能给落下。
7: 不过那高三立是我的连襟儿啊，那我得避嫌吧。
14: 那这沟村80%行的，这嫌你避得过来吗？啊。
15: 不过高三立家被评为贫困户，确实有很多人有意见，还希望你们回去多做做思想工作。另外，张金柱家、那文龙家、那祥家、那文娟家、那秀英家、薛老杆家也不合格。
13: 这几户除了虚报收入之外还有其他问题，我们正在进行调查。
5: 安板仓摘下了老花眼镜。
18: 我媳妇儿这段时间一直身体不好，有病，村里的工作我参与的也少，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19: 还有就是，我媳妇刚做完手术，家里需要人照顾，我想辞去村委会主任的职务，请领导批准。
13: 这个辞职申请在我这就通过不了啊！你这个村主任口碑很好啊，大家伙一致认为你公正廉洁。
5: 纪委书记的话让那文斌坐不住了，郭书记趁热打铁：“
14: 文斌同志，据村民们普遍反映，你这一年到头在村里住不上二十天的，怎么，在县城里有买卖啊？这倒不违反规定。村党支部虽然小，却是党联系群众最重要的基层组织，不能缺位了。你自己说咋办吧？”
7: 什么村民反应？不就是整人吗？唐天师，我知道你当过兵，侦察兵是吧？摸到我那九门市，还假装是偶遇。是，我承认我有买卖，而且做的挺大，也影响了村里边的工作。今儿个干脆就借这鸿门宴，把我这支书给免了，我没意见。
20: 南文斌同志，注意你的态度，就算免了你的职，等问题调查清楚之后，我也会找你谈话的。
5: 镇领导走了，几个村委会成员胆怯地看着那文斌。
9: 二哥，你可别怪妹妹，那刚才那架势哪轮得上我说话呀，大气儿都不敢喘。
11: 是啊，二叔，我是会计专业，唐天石要是跟我算数，我倒是能跟他掰扯掰扯，可人家也不给咱机会呀。
21: 我爸的也保不住了，这就是拿咱们姓那的开刀啊。
22: 二叔，您还真辞职啊？要我说咱们闭嘴，开会的时候咋不说，连个屁都不敢放，你那怂劲。
21: 二哥，二叔，二叔，二叔。
5: 中午，唐天石和郭书记为镇里吃工作餐。
23: 基层党组织村里的工作干不好，
24: 要想彻底解决扶贫帮困的工作，这个村支部啊必须过硬。
14: 有什么想法说吧。
24: 满仓主任是老党员，威信高，值得信任。
14: 他本人什么想法？这安满仓他会不会有什么顾虑啊？
24: 他的工作我去做，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14: 到底是当兵的出身，雷厉风行。哎呀，看来这十天成效显著啊！哎，来来来，我以茶代酒啊，敬你一杯。
24: 哎呀，谢谢！
14: 庆祝驻村圆满成功。
24: 驻村还没有结束呢，今天晚上我还得回去。
14: 不必了吧？
24: 那不行，我跟南文斌约好了，今天晚上我要找他谈谈心。毕竟他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再说想在那家沟开展工作，还得取得他的支持。
14: 嗯，也行。狠狠地撸撸他啊，不要留情面。
5: 晚上，高三立到那文斌家喝酒。
7: 姐夫，我这人嘴笨，也不知道该咋劝你啊。其实我就……这事都怪我，我干了。
9: 哎呀，你说你哥俩都多大岁数了，慢点喝。来，吃点菜。这支书不当啊，不是坏事儿，好好的干咱的九门事去啊，省得天天的听他们说闲话了，是不是？
7: 姐，我俩老爷们儿说会儿话，你该忙啥忙啥去。
9: 那你们俩慢点喝啊。
7: 姐夫，我是真没想到啊，那姓唐的这个人他挺狠啊，这是仇啊，咱得报。你对我恩重如山，这点事我是干不漂亮，我还算个人吗？不许胡来啊。要说这唐天石啊，是真有道啊，摆明了是他的主意。
0: 哎，他在会上不吱声，让那郭书记和纪委书记啊跟我这轮流开火，反过来他当老好人跟我约说回村再谈谈，你说他阴不阴？
1: 姐夫，这姓唐的还敢回您那家锅？
0: 敢啊，这不跟我约了吗？说今晚上8点跟那村委会要跟我见面谈谈，
2: 我才不去呢，
0: 晒着他。
5: 高三立端着酒杯没有吱声。夜色中，唐天石走出了村委会，高三立拿着个木棍从后面悄悄地跟了上去。突然，他抡起木棍砸向唐天石的脑袋，唐天石猛地一闪身，一招反擒拿招式，高三立手里的木棍应声落地，人也被打倒在地上。
0: 啊啊！我胳膊断了！啊啊啊！
3: 高三立，
5: 高三立的老婆莎莎带着孩子慌慌张张地闯进了纳文斌家。
4: 姐夫，你快醒醒！
6: 出啥事了？
4: 三立要杀人呢！
6: 杀人？啊！怎么回事？
4: 这不刚才在您这儿喝了点酒，回去拿着镐把子就往外走，说是给您报仇去。
6: 镐把子？啊！几点了？现在？
4: 8点多了。
6: 快！来不及了！
4: 来
6: 不及了！
5: 此刻，唐天石把高三立按在村委会的办公桌上，给他脱臼的肩关节复位。
25: 行了，别叫唤了，骨头没事儿。高三立，高三立，对你呢，我还算有些了解啊。初中文化，19岁那年，就因为大家都殴被劳教过，后来开大车致了富。日子过得挺不错的，又因为赌博啊犯了贫欠了债，你说你也40好几了吧，就不该反思反思自己的前半生吗？
3: 行行行，你少在这教训我，派出所啥时候来人我跟着走不就完了？
25: 我根本就没给派出所打电话，今天晚上的事儿我就全当没发生过。
3: 你觉得你说这话我信吗？啊，姓唐的，你是不是又要把这事往我姐夫身上赖？我告诉你，打你是我自己的主意，跟我姐夫一点关系都没有。
25: 你要是不说，我还真给忘了。你是纳文斌的连襟儿？
6: 好，好，
25: 行了，我还有事儿，先回去吧。
3: 那我走了，你可别在我背后使绊啊！
25: 高三立，你给我听着，我当过兵，只会正面冲锋，绝不会背后偷袭。
3: 你拉倒吧！我告诉你，算你小子今天命大，你知道吗？
25: 算我命大，也算你运气好。那一镐把要是真砸上……你恐怕要坐一辈子牢，你就没有想过你媳妇儿和两个孩子怎么办吗？高广平是你父亲吧？那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这次应该能够补平上贫困户。老爷子跟我说过，你有钱的时候没少贴补家用。将来你要是能够东山再起，重新致富，希望你能够像以前一样孝顺父母。
6: 算老几儿教育我们儿子。
25: 路上慢点啊！
26: 爸爸，
6: 宝贝
26: 儿，
4: 三立，
26: 爸爸，
4: 三立，
6: 哦，进来，进来，进来吧。
4: 三立，你怎么了？你让唐天师打了？哎呦，镇里来的干部打人了，有没有人管呀？
6: 你给我闭嘴！
2: 高三林，怎么回事？
6: 那个，我喝醉了，自己摔了。

0: 你可真行啊！喝两口酒，自己还摔跤，赶紧回家。哎，包三立，你都怂到家了，你啊，你让人家打了你都不敢说实话。少说两句，走。唐天石，你给我等着，你等着。少说两句，少说。
1: 那文斌夫妻俩走到唐天石面前。
2: 唐书记，文斌大哥呀。
3: 我约您8点在村委会，现在都快9点了，你拿我当傻小子呢？哎，
2: 真是对不住啊，喝了两口酒睡着了。哦，先回家吧。
3: 不，我，
2: 大嫂啊，我想跟文斌大哥好好聊聊，请您批准。
3: 这太晚了吧？你不是每天9点钟就熄灯吗？要不，明儿再聊，行不？
2: 我每天9点准时熄灯，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可要是有任务，我也能2天2宿不睡觉。今天找文斌大哥谈心，我可是跟郭书记汇报过的，这是任务。
4: 行了，别跟这啰嗦，赶紧回家。回呀！
2: 走啊！
4: 回到村委会。 唐天石倒了杯茶，硬塞到了纳文斌的手里。唐天石搬了把椅子，坐到纳文斌面前，和他促膝谈心，直到深夜。第二天，唐天石召集纳家沟村委会干部开会。
5: 起吧，那咱们就开会。啊，我先说两句。虽然说我这个村支书马上要被免了。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会，我还是应该参加。之前咱们贫困户的评定啊不准确，我觉着这责任主要是在我。咱们这儿除了满仓大哥，你们几个人也要负责任。
4: 纳文斌刚说完，安满仓也站了起来。
6: 我是村主任，我更应该检讨。
5: 满仓大哥，你坐下。这名单是在你媳妇生病的时候定下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咱们纳家沟啊，今后就全靠你了。昨天晚上，唐副书记跟我把新贫困户的名单默到了一遍，我觉着很公正，我同意。唐副书记，这事儿就按你说的定吧。啊，那可不行，对于村里的情况，我没有诸位熟悉，请大家来就是要集体讨论，统一思想之后再把新名单公示，请全体村民评议。
4: 也好，这么做更合乎程序。
7: 下午，赵凤仪看见不少人正往村委会走。
8: 哎，大姐，哎，这是干啥去？
7: 贫困户啊，出新名单了，村委会呢公示呢，看看去。走。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五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与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六集。
1: 赵凤仪放下手中的破锣，也跟了过去。他挤进了人群。
2: 哎，让我看。
3: 赵梁。
4: 对，赵梁。
2: 这是我家呀。
4: 是你家呀，赵梁啊，写着呢吧。
2: 这真的是我家呀。终于有人给我家做主了。我要告诉我爹去。
4: 这是姑娘高兴的。
1: 张金柱也跑到了公示栏前。
4: 张金柱，把你家给撸了
5: 啊？撸就撸了呗。我跟你们说啊，我二闺女啊跟她姐进城打工去了，也跟她姐一样啊，每个月按时往家寄钱。我不穷。我仨闺女都愿意给我养老。
6: 改得挺快。
5: 咋叫改得挺快呀？这叫与时俱进。
1: 赵凤仪回到家里，父女俩可高兴坏了。
7: 房屋出去送过去啊。哎，
5: 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1: 此刻唐天石已经来到了上河峪村，那两个领着唐天石进村的小男孩正向他汇报情况呢。卢振兴挑着水桶来到了村外，唐天石迎了上去。
8: 哎，振兴同志，
9: 别人都走大道从村口进山，唐副书记你这飞进来的啊？没长翅膀啊？看着不像天使。
10: 陈行同志说话还挺幽默的。
9: 我呀喜欢爬山，
8: 从拉架沟啊走山路过来才25分钟，
9: 节约时间嘛。
10: 上次约好的10天期限到了，你们村贫困户的调查报告出来没有啊？
9: 我听说了，这10天你把拉架沟搅得挺乱乎，现在是要对上河峪下手了。
10: 不是下手，是上手。我呢基层工作的经验少，干活上手慢，还请振兴同志多教我。
9: 教我哪敢，你要说切磋军事技能可以奉陪一下。你身手不错，在哪家给我露脸啊？毕竟当过几天兵嘛，可跟老百姓使那不算本事。我也当过兵，14年0.8个月训练一天都没落下。要不咱俩切磋一下。
10: 你还是先研究贫困户的事儿吧，切磋军事技能有空再说。
9: 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牛立琴同志，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兼会计。啊，
11: 唐书记。
9: 你好。这是小周，我们村的文书，还兼着质保工作。啊，
12: 你好。
9: 我们村委会没有拉架沟的气派，就仨人，但稳固，不太容易被瓦解。
12: 团结是好事儿。议政体吧。
9: 我们上河峪村一共87户，共304人，啊不对，305人。前两天有个新生儿，刚上了户口。每一户的收入，这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的虚报瞒报。没有任何的弄虚作假。
12: 我对你们的这个自查结果啊，有些意外。
9: 你不就是认为我们村有问题，故意来挑毛病的吗？挑吧。
1: 唐天石把一大摞表格拿到了自己的面前。哎呀，
10: 你们村还没有实现电脑办公吗？
13: 我们家有电脑，您要是需要，我回去弄个电子版。
9: 用不着，村里边不占你们个人的便宜。再说，这个问题不要搞形式主义。
10: 这还真不是。

0: 这叫形式主义，这叫规范。你们之前提供的报表，就是由镇里专门出人给你们做的电子版。振兴同志啊，村里还是应该置办一台电脑，传真打印机也是需要的。那你给批钱呗。行，回去我就帮你们申请。
1: 牛丽琴同志，
2: 哎，这个牛丽珍是你姐姐？哦，
1: 不是，是我四妹子。
2: 我看起来可比你显老多了。他们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1: 一般农村样吧，不咋地。
2: 但不是贫困户，
1: 收入过线了就不能算贫困户。
2: 上次我走访了几户，正好去了他们家，帮着他算了算收入，我觉得还差着呢。
0: 差哪儿？表上写的很清楚，自己看。
2: 这个我就不用看了，这样，牛姐啊，
1: 哎，
2: 你拿着这个表，咱俩对一对。
1: 行。
2: 牛丽珍家去年的收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大前年她丈夫肝癌去世，从发现到住院到化疗，一共历时7个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家欠了3万多块钱的债。牛丽珍要强。
3: 去年收入的6%都还债了，
2: 这日子过得也够艰难的。政策我研究过，是，要看家里边有没有病人，但说的是正在治大病或大险的病人。牛丽珍家的病人已经过世，不符合标准。振兴同志政策学的不错，可是有时候不能太教条，她丈夫去世了。
3: 他自己身体又不好，可以从缺少主要劳动力上做文章吗？如果减去他还债的数额，他难道不应该是个贫困户吗？
2: 那不行，那是钻国家的空子。
3: 那你为什么给了他1万块钱？馈赠也算收入，而且他过线了，过得挺多。
2: 馈赠总得有理由吧？
3: 有，牛丽珍的老公公是我赶叔，我从小在人家吃饭，我没少吃。
2: 我得报答，
3: 他老公公过世多年，我爸打给他儿媳妇儿，行吗？
2: 行，懂得感恩，知道帮助困难群众，无论从哪个角度上，都值得我学习。可一旦评上贫困户，国家有多项帮扶政策可以倾斜，不是更好的能帮到他们家吗？
3: 哎呀，你这说的轻巧，镇里边一共给我10个贫困户指标，怎么评？
2: 贫困是客观存在，怎么能限定指标呢？这一点，镇上做的不对，你应该向上级反映。你看人家纳甲沟这方面做的就好，人家就争取到了27个指标。
3: 我没有那文斌那个本事啊！
2: 哎，
3: 大毛书记，他那么能干，你怎么把他撸了呢？
2: 哎，免一个村支书可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你没有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名额，不是你没本事，更不是你不作为。
3: 那是啥？
2: 要面子。人有脸，树有皮，
3: 我要面子有啥错？这事儿我们仨人开过会了，觉得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而且我们上河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一点你是外人，不懂。
2: 你的这番话，更让我由衷的钦佩。
4: 但是如果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没有真正做到脱贫致富，你们的决定就是错的。我错了？
5: 唐天石站了起来。
4: 错了。党中央最关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才把脱贫工作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要想搞好这项工作，首先得知道到底有多少贫困户，多少特别贫困户，数据准确了。
5: 方案才能准确，可是你为了要面子，掩盖村民的实际情况，难道不算错？
4: 卢振兴也站起来瞪着唐天石。
5: 好，我说不过你啊，你说错就错，把我撸了吧。
4: 好样的，勇于承认错误，不愧为退伍军人。 既然你认了错，那么我们现在就重新一户一户的核算。
5: 我说你把我撸了吧！
4: 临阵脱逃不止，
5: 你当一天兵就应该懂得这样的道理。
4: 你有14年零8个月的军龄，你好意思吗？钻。
0: 唐天石看卢振兴坐下了，甩了甩拍疼了的手，也跟着坐了下来。他平缓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1: 这个王卫东家情况也很特殊啊，你刚才说全村一共305人，一定没算他的外孙吧？
2: 我知道他有两个外孙在他家，但户口不在我们村。
1: 不是两个，是三个。
2: 啊？
1: 小朋友最知道村里有多少孩子，所以我就动员了两个小朋友帮我查。王卫东家之前那两个外孙子，那是大女儿的。半年前，二女儿又把外孙女儿送回了上河峪。她的大名叫金英，8岁，还没有上学。
2: 还没上学？我怎么不知道？
3: 我恍惚见过，有8岁吗？好像个不太高，我以为她不够学龄呢。
1: 这三个孩子都不是上河峪户口，但是都在王卫东家吃饭，而且王卫东的那两个女儿从未提供过生活费。
3: 他那两个闺女嫁的老爷们儿都不咋地，自己也没找着啥好活干，可不回家啃爹妈呗。王卫东那两口子，我跟你说，真是。
1: 关于王卫东家的情况，我建议村里写个书面的说明，不仅要补贫贫困户，而且应该直接特批低保。还有就是他的外孙女儿啊。
2: 政策我知道，学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这是县里的硬性规定。
1: 这不是县里的规定，是国家的规定。另外，据我了解，卢振兴回村任支书兼村主任以来，自掏腰包帮助的人家不少于10户。
2: 那哪止啊！你闭嘴！
1: 哎，你们村委会一共就3个人，你还让他闭嘴？
3: 我早就不让他这么干，他自己连个房子还没有呢。
2: 莹姐，我住村委会，不用烦。
4: 那你也得娶媳妇儿啊！
2: 我个人问题轮得到你操心了？
4: 唐副书记，您看，这还不让我们说话了。
1: 我知道，卢振兴同志是光荣军属孤儿，从小吃上河峪的百家饭长大，想报恩，我理解。可是我的振兴同志，你那个退伍津贴可有限啊。你今年帮大家过了贫困线，明年你还能给得起吗？后年呢？大后年呢？
2: 明年后年，你真当我卢振兴是个白痴啊？项目我早就研究好了，你要真想帮上河峪，帮我们把项目跑下来，我保证全村致富。到时候我还要跟你掰扯这些？
5: 哟，对脱贫项目胸有成竹啊，看来我以前真是小瞧你了。
0: 不久，卢振兴把唐天石带到了村外的水库边，古长城在这里一直延伸到了水库里。他俩爬上了水库边的一座敌楼遗址。
6: 靠水吃水，我们村守着这么大的水库，搞养鱼再合适不过了。
2: 这事儿我跟铁山叔也唠过，
7: 他非常赞同。
1: 这主意听着不错呀。
6: 守着水库，其他的那些村都有人搞网箱养鱼，我去打听过，挣老钱了，可是没有形成气候。只要咱们能搞网箱养鱼，我有把握把全村的壮劳力都喊回来，搞个大规模的，一次性带领全村致富。
1: 好大的野心啊！
6: 我有野心没有用，这个事儿要想办成，市里县里得跑好多步呢。
8: 我这刚从部队回来一年，跑证这套业务还不熟。
6: 唐天石，能不能替上河峪把这个事儿跑跑？
1: 那咋不能？这就是我的工作呀！
6: 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跑成了，以后我拿你当我的首长。
1: 哎，这个比喻有意思。
6: 在我卢振兴心里，最尊敬的人就是这个待遇。我看得出来，你以前当兵的时候也不是什么好兵，转业的时候级别挺高，是不是靠关系？
9: 哎，你别生气，这我在部队见过，像你这种人我都不拿正眼瞧一下。本来我打算哪天跟你切磋一下军事技能，让你领教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兵。现在我收回这个想法，只要你能把这个事儿跑成了，甭管你以前是多怂的兵，以后我都服你。
1: 我看着有那么怂吗？
9: 自己不照镜子？
5: 你要这么说，我还真不服气。哎，不是切磋军事技能吗？来来来，练练。
9: 现在是下班时间，哎，我要把你摔个好点，不许急眼，
5: 不急眼。
0: 卢振兴脱掉外衣，露出了身上健硕的肌肉。唐天石也全力以赴，摆出架势准备迎战。一群孩子向他们跑了过来。
7: 谁说我要跟他打架了？我们俩都曾经当过兵，现在是国家预备役人员，切磋军事技能是我们日常训练的一部分。
10: 那可打呀！
7: 切磋也不一定非要动手啊！你们知道我以前当的是什么兵吗？
10: 不知道。
0: 唐天石脱掉外衣，露出了贴身的海魂衫。卢振兴不屑地脱掉了身上的背心，露出了一身的腱子肉。
11: 我是陆军。
0: 唐天石看着卢振兴魁梧的身材，赶忙转换了话题。
7: 哎，海军陆战队你们知道吗？
10: 不知道。
7: 那可不是一般的兵，那是尖刀中的刀刃，个个身怀绝技。比方说我吧，现在我就给你们表演一个绝技。
0: 唐天石立刻脱掉鞋袜，冲向古长城的敌楼边。卢振兴想拦已经来不及，在孩子们的惊呼声中，唐天石纵身一跃，从高高的敌楼上跳入了水库中。卢振兴看着手表，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水面也慢慢恢复了平静。孩子们紧张的都瞪大了眼睛。
12: 六叔，这是不是都快一分钟了？
11: 65秒。
12: 65秒。
0: 卢振兴实在等不及了，他坐到敌楼边开始脱鞋。突然，唐天石从水中猛地露出头来，高高举起的手中竟然还抓着一条大鱼。
13: 他是在部队接受过特殊训练，要想和他一样，以后都当兵。有规定，水库水深，谁都不许游泳。
14: 啊？那这么说，我犯错误了？我检讨，我检讨。
0: 傍晚，唐天石和卢振兴回到了村委会。啊，
15: 你看着挺烦人的，但是为了网箱养鱼的事儿，我得谢谢你。别老喝你这个枸杞，
11: 咱俩喝点酒行不行？这瓶酒有来历，我离开部队的时候，政委送我的。
15: 这个罐头，我带过的兵送我的，拿回来一年我都没舍得吃。
14: 干啥呢？都拿回来一年了，我不得看看过期没过期啊？
15: 你看你，好东西。
14: 等会儿吧。
0: 唐天石跑到床边，拿出了一个小瓶子。
15: 来，看看看看看看。
14: 啥呀？鱼子酱，我媳妇儿给我带来的，这才是好东西呢。嗯，真是好酒。你说我
16: 住到这儿来把你挤走了，你还用这么好的酒招待我，这让我情何以堪啊！
17: 哎呀，情何以堪，这词儿整的。你替我跑事儿，你客气啥呀？
16: 哎，我可不是替你个人跑事儿，帮助尚和玉脱贫那是我的责任。
17: 这话说的有水平，难怪能混上正阳级。哎，你就说，啥时候能跑下来？
16: 现在政府办公效率高，尤其是为了脱贫，应该是一路绿灯。这样，我呢，明后两天出趟差，这个拿家沟啊有一个贫困户，情况挺特殊的。儿媳妇儿和婆婆闹矛盾，见不了面，有个证明一直都开不出来。我呢，好不容易托当地政府联系上了，我得亲自跑一趟。我星期四到市里，如果顺利的话，星期五把所有的手续搞定。
17: 有你一个副书记能亲自替老百姓跑事儿，我再敬你一个。
18: 哎，喝口大的啊。
16: 星期五来得及吗？
17: 什么叫来得及？妈，我做梦都没想到是这个速度，我也得抓紧，明天打电话借设备。
16: 这太着急了吧？
17: 你不急不行啊！现在是下鱼苗的好季节，错过了影响明年出鱼啊！
19: 我想好了，深水多高产，宽水养大鱼啊，用最好的网箱，我要把尚和玉的养鱼产业弄成全镇的龙头，到时候让别的村沾我们村的光。
16: 有魄力。哎，我可是知道的啊，那个最好的网箱挺贵的，得有资金保障。联系信用社了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六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京口区143台老旧电梯更新任务完成。聚焦人工智能等领域，今年技工院校计划招生125万人。中欧班列中通道年内通行量突破2500列，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小电梯承载大民生，方寸空间关乎群众出行安全。去年以来，金口区住建局聚焦老旧电梯故障频发、安全隐患突出、居民出行不便等痛点难点，扎实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民生实事工程。目前全区143台老旧电梯更新任务已全部完成。连续的降雨让我们度过了一个清凉的周末，新的一周天气舞台又将迎来哪些变化？我是何时会出梅？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本周周末以前，我市基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
2: 那么周末的话，我市可能会受到这个台风的一个外围的影响，会带来一些风雨天气。但是由于目前台风还是在这个西太平洋上，离我们非常远，所以路径的话还是存在非常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保持一个关注吧。
1: 本周我市气温比较平稳，最高气温维持在32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左右。
2: 从今年6月19号入梅以来的话，我市整个降水的话，还是较常年属于一个偏少的状态。我们市区的降水是来到了

0: 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处置账号2.6万多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多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各技工院校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相应专业布局，同时对接区域内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合作开设订单定向培养班或企业冠名班。此外，还将针对不同需求群体，分别采取全日制培养、非全日制培养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量身定制技能提升课程。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20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发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

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1年，内地一大批新的摇滚乐队成立了，比如红色部队乐队、做梦乐队、指南针乐队、轮回乐队等等，可以说内地歌坛进入到了摇滚时间。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已经成军4年的黑豹乐队率先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黑豹》，引起了难以置信的轰动。这股热潮一直从香港、台湾波及到内地，以至于有人群的地方肯定就有人在大声地唱黑豹的摇滚。

1991年的黑豹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是中国摇滚界硬摇滚的代表，也是内地歌坛进军港台的一支骑兵。而那一年呢，香港华纳唱片也开始率领旗下的众多歌手来到广州和上海演出，港台歌手也吹响了全面进军内地市场的号角。1991年的内地歌坛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异常的精彩，而那一年的香港歌坛几乎成了男歌手的天下。王菲在那个时候还不叫王菲，她叫王静雯，因为要去读书，所以她暂停了自己在香港的歌唱事业。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在香港、台湾两地造成的火热在逐渐的降温，而张学友、刘德华他们的声势却越发的强劲。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沿着时间长河，伴随着这些你非常熟悉的歌声，一路听，一路唱，我们一路走过那金色的十年。一年前刚刚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的新人黎明，凭借着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开始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手。香港四大天王的雏形已经逐渐的显现出来。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时间是1991年，那一年在台湾，在年初最大的新闻是女作家三毛自杀，而曾经演唱过由三毛作词歌曲的女歌手娃娃，在那一年发行了个人唱片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作品《大雨》，专辑当中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呢大获成功。

1991年，另一位成立个人音乐制作室的歌手呢是周华健，工作室起名叫做摆渡人。之后新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发行了，专辑同名主打歌《让我欢喜让我忧》呢由李宗盛重新填词。周华健的演唱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什么叫做唱的精致，他的每一个咬字、每一个转音，甚至每一个呼吸都十分的讲究，让人觉得是诚意十足。李宗盛将周华健的唱腔称为工笔型，就是说像中国工笔画一样精致。这首歌在排行榜上占据前十名的位置达到15周之久，创造出了台湾本土歌手的又一次辉煌。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

1991年的华语歌坛呢，似乎刮起了解散风。在台湾地区，全民偶像小虎队也在年末的时候宣布解散。解散的时候，这三个大男孩仍然唱着“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这句话在20年之后的央视春晚得以实现。2010年，当这三个年近40的男人时隔20年再一次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无数人眼含热泪，回忆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市104个公益暑托服务班全面开放，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提供暑托服务。2030年，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值将达8万亿元。暑期部分热门目的地机票比高铁便宜，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同享阳光相伴成长暑期公益托管市级示范班开班仪式在九华山庄社区举行。全市104个公益暑托服务班全面开放，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女、农村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提供暑托服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这次活动由团市委牵头统筹，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市民政局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开办仪式现场播放2025年度全市公益托管服务回顾短片，展现往年暑托班丰富多彩的课程与暖心陪伴瞬间。主办方同步发布2026年度市级精品公益课程体系，为全市各托管点位提供标准化优质教学内容。学生朱星宇：
4: 我之前就参加过暑托班，我在暑托班里面学到很多知识，我很开心，我很快乐，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3: 爱心捐赠环节，江苏恒顺集团、太保财险镇江中心支公司、镇江交通产业集团、常熟农商银行镇江分行4家企业伸出援手，为暑托班捐赠物资与资金，用社会责任守护少年儿童暑期成长。据介绍，今年暑托项目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完整保障链条，政府职能单位提供安全、法治、消防、科普等方面的免费公益课程，本土餐饮企业保障孩子们的营养午餐，爱心企业捐资捐物补齐物资缺口，青年志愿者全程驻点开展课业辅导，帮助孩子们进行素质拓展训练。团市委社会联络部部长李冰莹：
5: 我们聚焦困境青少年、留守儿童、新业态子女的具体需求，动态摸排，精准对接，尤其是关注特殊群体子女的心理疏导和成长陪伴。

0: 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玉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超警幅度0.02到5.80米，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个别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据预测，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玉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流江、北流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强降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超警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极大，流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记者发现，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 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 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们 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 并且深深地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没错，她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做自己的人生格言。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的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一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零食的组队就很好地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青翠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地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地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 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

0: 相关情况。何学员，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南宁救援的最新进展。
1: 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发布会了解到，截至目前，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照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了4.8万人，其中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处于安全的状态，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的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方式进行了应急安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靠亲友等方法。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的人数是2个人。主持人，这边就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0: 那针对新一轮的降雨，各部门有哪些应对的准备？
1: 好，稍等，主持人。这边我们在国家应急管理部门的调度下，这边是已经总自治区党委政府已经成立了与南宁市统筹调度的总指挥部现场总指挥部和下游现场总指挥部，自治区市两级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形成了统一调度的机制。然后当前了解到，自治区和南宁市总指挥部认为，当前的一切工作都将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要，及时疏散受灾群众避险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针对当下的形势，记者了解到，总指挥部强调，宁愿把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灾情想得复杂一些，宁愿把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以及各种救援的资源准备得充分一些，以此来尽可能的减少伤亡。然后并且呢，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经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来加强救援工作。目前灾区核心范围之外，公路、铁路、电力、通讯、生活物资保障总体运行正常。目前的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主持人，以上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何奇源。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间10:08，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两支八强队伍，巴西队是1-2不敌挪威，哈兰德、梅开二度，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星。巴西队呢，本有点球领先的机会，安切洛蒂安排吉马良斯主罚被扑出来。那整体呢，这场比赛这是一个最大的焦点。英格兰队呢，在长时间少一人的情况下，依然是3-2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贝林厄姆和哈利凯恩是双双打出史诗级表现。英格兰和挪威将在北京时间7月12日凌晨5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届时凯恩将会大战哈兰德，谁会更强一些？今天的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在世界杯期间呢，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纪念。

0: 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还是关注一下体育新闻。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呢，北京时间今天举行，孙颖莎是鏖战七局4-3，险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中国队呢今天是92-74战胜中国台北队，成功晋级世亚预的第二阶段。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和他共同讨论一下。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在我们这个连线之前呢，韩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结束了。那韩国队是81-79战胜日本队，这样呢，在四个球队的所在小组当中，那中国台北应该是被淘汰出局了，对吧？所以说今天下午这场比赛面对中国男篮，其实他们是一个生死之战，但最后还是输了。那这场比赛相比较之前在沈阳进行的和日本的比赛，中国男篮做了哪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台北男篮之前的比赛是第四节绝地反击赢了韩国队，韩国今天赢了日本，就像这个组呢是圈赢，你踢我，我踢你，他踢他，就这个组的实力呢比较接近。那今天我们做了哪些准备，然后呢是赢了这个比赛？
1: 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呢，首先呢，中国台北男篮的实力相比于日本男篮是有一定不如的，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咱们的先发阵容，今天呢，郭志强郭指导是对先发呢做出了一处调整，用李洪权呢打了先发，然后把上一场比赛先发但是表现没有那么理想的王俊杰呢放到了板凳席上。王俊杰呢目前是有一些小伤在身，所以表现呢这两场比赛都比较一般啊，没有去年亚洲杯上那种我们说攻防两端都给球队很大帮助那样的作用。那么今天呢，面对中国台北队啊，中国队呢比赛开局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啊，一上来呢后卫线上赵继伟就连续的用投篮去惩罚对面的防守。今天呢继伟是拿到了并列全队最高的17分，他这个在外线后卫这个点开了，那对方呢在防守端就必须要外扩，这个呢就给了咱们更多去冲击篮下的机会。另外一点呢，就是中国台北队他们的规划球员高博凯也是早早就吃到两个犯规，他呢是被迫只能是下场观战。那么在高博凯因为这个犯规危机下场时候，中国队呢是成功的拉开了比分，最后呢是把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时刻。
0: 这个我们之前打日本队的时候，他们的规划高中锋就是有半截篮以及乃至于有三分球，我们现在打对方中锋啊，一旦有这个外线能力的话就会非常难打，因为我们的中锋呢就是不太能出来，大邱还好，杨汉森呢就是不太能出来。所以说现在这场比赛呢，你刚提到了一个点，就高博凯一方面是犯规啊困扰来的比较早，另外一点呢他的确没有这个外线投射的能力，如果他具备投射能力的话，这场比赛难度也会大一些。某种程度说，上场比赛和韩国队的比赛应该是耗尽了中国台北队一些精力和体能，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取胜也是情理之中啊，我们的实力比对手强一些。刚刚我们谈到了啊，韩国队又把日本队赢了，所以这组呢最后被淘汰的是中国台北。那未来这是第一阶段世亚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马上要打了，这个第二阶段呢应该是会有两个组六个队，最后有一个7+1的名额，这方面跟我们说一下，结合我们现在的小分，结合我们目前的胜负关系，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未来的出现可能以及对手。
1: 没错，那么咱们呢是从 B 组出现了，我们将会和 D 组的三支晋级球队合并成一支新的组，就是 F 组。 F 组里面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的小组赛表现成绩呢会带入到新的组别中，所以现在呢 F 组里面排名第一的就是黎巴嫩，他们目前是5-1，然后第二是日本4-2，第三呢是卡塔尔4-2，咱们和韩国和沙特都是3-3。而因为呢咱们在韩国的比赛中是被对方给双杀了，所以呢韩国队排第四，咱们排第五，而沙特呢因为这个净胜分的原因目前是排小组的第六位，那么也就是说呢三个队同积9分。而在整个第二阶段呢，你也说了是7+1的出现模式，这个一呢就是卡塔尔，就是卡塔尔呢是2027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不管他在这个组是排名第几，是肯定会获得一个晋级的名额。而 E 组和 F 组，E 组就是 A 组和 C 组三个晋级球队，这个晋级之后去进入到了一个新组， 每个组的前三名是直接晋级，然后呢两个组里面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也能够晋级到世界杯。而作为咱们而言呢，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冲击或者说要锁定小组前三而直接晋级。为什么不能跟另外一个组拼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呢？是因为 A 组和 C 组有两个完全的弱旅，一个是关岛，另外一个是这个伊拉克，他们在小组赛是0-6，所以给了 E 组这些球队很多刷分的机会。相比之下呢，咱们的 B 组没有弱旅，连中国台北队都赢了两场，所以咱们的成绩是比较一般的。你像现在 E 组那边，澳大利亚6-0，伊朗和约旦都是5-1，而新西兰呢目前是4-2，成绩呢都在咱们之上。所以咱们如果去拼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为了稳妥考虑，咱们无论如何在整个第二阶段一定要去锁定小组前三的排位，把命运呢掌握在自己手中。跟对方跟这个E组的第四啊，假如我们第四的话，去比这个胜场数啊净胜分啊，这个主动权就不在你手里了。所以我们还是最好不要希望这种情况会出现。嗯，
0: 这个比赛怎么打呢？是就是主客场制，所有小组赛的对手要都打一遍吗？还是说之前打过的像日本韩国不打了？
1: 之前打过的就不打了，所以咱们会跟卡塔尔、黎巴嫩和沙特打这种主客场制的循环。每个队呢打6场比赛，3主3客。咱们的下一个窗口期就是在今年的8月27号，先要去客场打卡塔尔，然后8月31号呢，我们将会在主场迎战黎巴嫩，然后之后呢，在今年的11月底，11月26号到29号是下一个窗口期，再往后最后一个窗口期是明年27年的2月底和3月初。所以这是3个窗口期，还要再打6场比赛。
0: 这6场比赛呢难度就大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小组赛中的韩国队是被对手双杀的。其实今天我们更希望是日本队能够战胜韩国队，这样的中国台北队呢是能够晋级。那这样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胜负关系面对中国台北队是有一个优势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有点可惜了。那未来这三个对手，你觉得中国队和他们的实力现在在什么样一个层级哈？
1: 未来这三个对手呢，应该说黎巴嫩毫无疑问是实力最强的，他们目前呢也是5-1。而在这个上届世界杯，咱们跟黎巴嫩呢，比较遗憾没有碰上，因为黎巴嫩呢在小组赛是出了一些纰漏，没有能够晋级。但是他们一内一外两个核心还是挺有威胁的，外线有阿拉基，内线呢有一个规划球员叫劳森，劳森呢目前也是 CBA 新疆队的外援。那么沙特呢，咱们在亚洲杯，就是去年亚洲杯跟他们有过交手，当时咱们是险胜。卡塔尔呢，原来规划球员是古德温，但是呢为了提升实力，他们又引进了 NBA 的前湖人队球员纳恩，应该说呢也是想要去争取赢下更多的比赛，所以三个队呢在客场都是不容小觑的。
0: 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比赛的情况，也希望中国男篮能够面对这些困难，能够解决这些困难。其实我们在之前亚洲杯是拿过亚洲第二的，对吧？就是现在郭强指导需要去总结，需要去把战术合理化。我们说第一场比赛呢，就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打日本的比赛，某种程度说战术太复杂了，就是现在需要把你的人员和你的战术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说现在有这么多的牌，希望能够巧妙的利用哈。今天感谢华谦连线中国之声。
2: 打乱了，球进了！
3: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战绩！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7: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6: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挪威和英格兰队呢是双双告捷啊，挺进下一轮。今天直播间请到了足球评论员王毅，和我们共同聊聊比赛。王毅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先从巴西啊1-2输给挪威这场比赛来聊吧。就是今天其实比赛进行过程中呢，解说员就说了，这两支队伍呢在过往的交战史上，其实巴西队没占过任何的便宜。我们现在回头望的话，就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98年，当时 TJ 佛洛还在队，
1: 对，
0: 索尔斯克亚还打替补的时代的那个挪威，那个时候就不怕巴西队。
1: 那个时候索尔斯克亚还是非常的年轻，
0: 非常年轻，
1: 很青涩。
0: 对，
1: 我这场比赛之前，我还专门把98年那场比赛的一个
0: 机器拿出来看了一下。
1: 就是如果登录国际足联的网站的话，是可以找到那场比赛的，首发的队员、比赛当中的精彩进球。因为当时的局面和这场比赛的局面其实不太一样。
0: 对，
1: 当时呢是在小组赛的第三场比赛，小组赛前两场比赛里面，巴西已经是确定出现了，挪威是必须取胜才出现，所以两支球队的比赛的心态是不同的。但是巴西其实那场比赛的人员也还是挺强的，你比如说完成助攻的是德尼尔森，在边路的突破。在中路包抄进球的是贝贝托，
0: 对
1: 啊，跑过来庆祝，围在一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罗纳尔多，有里瓦尔多，是吧？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球员，其实那一套巴西的阵容真的还是很强大的。但是当时就是弗洛扳平了比分，然后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呢，挪威是2-1击败了巴西。
0: 我记得当时呢，我还看了一篇，就是当时还流行这个足球杂志嘛，那个这个巴西队赛后还写了一个，就是当时的赛后采访。说这场比赛脖子比较疼，就是一直在抬头找球，因为挪威队在那个时期的比赛非常简单，就全都是高球。
1: 对，其实你看现在呢，他的打法虽然是有升级变化，但是呢还是主要依靠他们空中的优势。
0: 对，
1: 今天的这个比赛最终决定比赛走势、杀死比赛的这种方式，其实还是空中的优势。可能有的球迷会说，你看这场比赛，挪威的控球率66%，是吧？完成了681脚传球，90%的传球成功率，基本上都是走地面。看转播的时候呢，张璐指导也经常提说，为什么不起高球呢？总是在那儿有起高球的机会不起，
0: 找机会呢？
1: 他是在找这个机会。
0: 对，
1: 他通过地面的一些看似缓慢的传导，但是一旦出现机会的时候，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在左路形成了一个小的过顶传球。哈兰德利用自己非常强大的这种身体素质、抢点能力，完成了头球。
0: 他从这个加布里埃尔身后包抄过去。
1: 哎，就是加布里埃尔，你觉得他已经身体很好了，是吧？
0: 他在英超联赛里上，两个人经常摔跤。但是呢，就是加布里埃尔这场比赛，他不太敢按英超那个防守哈兰德的强度去防。
1: 对，他裁判员尺度也不一样。
0: 就是以前我们开玩笑说，加布里埃尔是哈兰德的挂件儿，就哈兰德的最小挂件儿，知道就是加布里埃尔。但是这场比赛你发现
1: 没挂住，
0: 包括这个定位球时候，当时是拉扬在防，加布里埃尔也不太防，他是区域的要控制一些位置，因为。这个挪威队发角球的时候，那可不是一个1.9米的，是一群1.9米的过来了。
1: 一旦定位球出现的时候呢，他的后卫线一上来，这个1.9米就平均1.9米的后防线就有冲击力了。因为当时后来也看到了，在更衣室里面，安切洛蒂对于这场比赛的战术部署，对吧？拉扬就是在定位球当中去防哈兰德的，因为他可能在身高上还是可以
0: 接近一些，
1: 稍微的去干扰一下哈兰德的这种强点，包括在点球的。这些比如说对方的几个点球主罚球员他们的主罚习惯，门将这个尼兰德他扑点球的选择的习惯都是有方案的，都是有方案的。
0: 所以说安切洛蒂实际上把比赛拖到120分钟，
1: 他有这种预案，只能说有这种预案，就是准备其实还是挺细致的，但是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的执行，可能一个是有运气的成分，对吧？如果
0: 金马良斯那个点球
1: 第一粒点球打进了，那可能局面就不相同。恩德里克的单刀球如果打进了，可能也会出现一个新的比赛的走势。所以有的时候足球比赛你没有办法回来说如果。
0: 对。
1: 但是呢，能够看出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挪威队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的，就是当他走地面完全打不穿巴西队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往回倒倒倒倒倒到门将尼兰德脚底下。这时候呢，巴西队的阵型就不得不慢慢慢慢的前提，尽管他在中前场没有高压，但是你一旦前提之后，尼兰德这脚头真的是准，长传找瑟洛特，
0: 对，
1: 用这个1.9米的打了边锋的球员
0: 马竞中锋打边锋，
1: 第一个支点，
0: 对，
1: 他找到这个支点，或者说直接就是找哈兰德身前的这个空档，让哈兰德去冲。

0: 加布里埃尔，
1: 对，
0: 因为你阵型稍微往前提一点，
2: 就
0: 哈兰德的冲击力就体现出来了，也是这种长传，哈兰德拿到第一点，第二梯队上来形成后续的进攻，打不成又开始
2: 再回去，
0: 慢慢叨叨，慢慢叨叨就开始传导，
2: 所以就是
0: 准备很充分，
2: 就是你相当于安切洛蒂的战术排布是把球权呢交给了就交给了对手，交给了挪威队。巴西队这场比赛让很多这个巴西球迷不太满意一点，就是太过保守了，就是相当于我们知道这届的巴西啊，星光没有那么的就是璀璨，有点暗淡。
0: 嗯，
2: 那大家呢，其实在踢一种比较务实的足球，所以请来了安切洛蒂。安切洛蒂这场比赛，我觉得也不能说他的战术排布有误。就像刚刚王毅说的，如果今天这场比赛是个1-0结束的一个90分钟比赛的话，那所有人都要向安切洛蒂竖大拇哥。
0: 对，
2: 巴西球迷也会说安切洛蒂踢了一脚，踢了一场这个非常务实的比赛，带领巴西队朝夺冠的路上又走了一步。
0: 就像当时呢，在面对日本队比分落后的时候，他
2: 选择了
0: 起高球是吧？用一个非常不巴西的方式，最后人家拿下来了，拿下来晋级之后，你就说他，
2: 哎，只能夸
0: 他的选择是对的，他能够放下自己那个桑巴足球的身段，打出意大利足球的这种特色。但是这场比赛，我们往往是用结果来进行倒推，
2: 对
0: 对吧？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巴西就是想利用个人的能力去打反击。上半场比赛，我记得挪威这个边路努萨他几次想突破，但是呢，他脚底下的活一定是不如巴西的球员的。一旦他的突破被断下来，包括我记得厄德高有一次横向的这个带球被断了之后，马上巴西形成就是3-3、2-2。那这个机会对于巴西人来讲，就是要把握住要进球的，这也是安切洛蒂所追求的比赛的模式。但没办法，在上半场比赛你创造的这几次非常威胁的进攻机会，尼兰德发挥的很出色。
2: 对，包括这个点球，就是吉马良斯法，其实按道理讲的话，场上最大牌球星应该是维尼修斯，并且你还是球队的现在的当家球星，虽然你另外一个大牌坐在替补席上。那一刻是主教练安排的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教练员安排，
2: 就吉马良斯来发，
0: 就是点球的主罚顺序不一定是按照你这个球队队内的身价来排序，
2: 但我是一直认为，就是前锋球员的脚法比中场还是要稍微的好一点，他有可能不是脚法好，他是门前的那一脚的感觉。
0: 但是你看，在世界杯德国队夺冠的那一年，如果大家有印象，主罚点球1-0获胜的时候是谁来罚的？布雷默罚
2: 啊。
0: 是上了个后卫罚的，
2: 对
0: 对吧？就是
2: 心态最稳的人，
0: 哎，谁在场上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强，他往往去承担这个。
2: 那金马良斯，我跟当时一飘眼神，我就觉得够呛，知道
0: 吗？就是那场比赛，
2: 眼神一飘，我觉得就有点悬。
0: 当他罚丢了那个点球之后，对于他产生的后续影响其实是太大了。就整场比赛里面，你觉得他都是很紧，游离在这种比赛节奏之外，就是眼睛里面没有那份自信和我必胜那个狠劲儿了。这个应该是对他影响比较大。
2: 所以呢，这场比赛巴西队是回家了。包括在赛后呢，我们也看到内马尔是跪在地上，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跟自己最喜欢的这个赛场告别吧。因为我们现在说这个诸神黄昏，从此刻开始真正的上演。我们之前是送走了这个格子军团的莫德里奇，就莫德里奇好像是官宣是会在欧国联之后退出国家队。但是内马尔我觉得就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比赛了，他应该这次结束之后就会远离巴西国家队了。
0: 至少说在世界大赛的舞台当中，我们在这届世界杯之后恐怕就会告别在过去十几年二十年之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些巨星，对吧？他们可能在一些其他的赛事当中还会继续在比赛赛场当中，但是呢，世界杯这种世界最顶尖的舞台，他们没有办法再参加下一届。
2: 包括葡萄牙队赛前发布会， C 罗也说了，这是他最后的一场国家队比赛了，应该是吧。
0: 不能说最后一场吧，
2: 就
0: 对吧？
2: 如果输了就最后一场，我这主观判断了。
0: 赢了呢，
2: 跟所有的 C 罗球迷说声对不起，赢了还有好多场。
0: 对，就是这是最后的一届世界杯赛，是吧？这么说可能应该更准确一点。
2: 包括其实今天墨西哥这场比赛就
0: 奥乔亚，
2: 我们说奥乔亚是一方面，
0: 奥乔亚应该是上次亮相是他最后一场吧。
2: 这场比赛呢，库恩萨红牌之后我们说当时凯恩心里面咯噔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场了？就这场比赛其实整体是还挺顺的，因为
0: 我还以为你开玩笑说凯恩想 赛后咱也申请，咱也申请缓期执行。
2: 不是，这一会儿聊，这是美国队的事儿啊。这场比赛，墨西哥人其实做足了功课啊。然后呢，这个，但是从场面上来说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还是，从上一场和刚果金的比赛当中那种颓废里面走出来了。因为这场比赛是36分钟、38分钟，贝林厄姆应该是两个非常漂亮的进球，让球队是2-0领先。这球队一度的变局出现在54分钟，宽萨当时是红牌啊。让球队呢在53分钟的时候就一直是一个10-11这么一个局面，然后你就看墨西哥人发动了如潮水般的进攻啊。
0: 其实，但是对于英格兰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赢两支球队最大的本质上的差距就是核心的
2: 有球星没
0: 球星，
2: 对
0: 他的发挥的高度，对吧？在关键的时刻呢，英格兰的球星是站出来了。首先就是在短短的2分钟之内，就是两次进攻。先是贝林厄姆头球打进了之后，中场一发球，马上形成反抢，抢下来之后推进到前场就打进了第二个进球。这应该对墨西哥的球员产生了心理很大的冲击。虽然说这个墨西哥队尼基奥内斯他是扳回一球，
2: 42分钟，
0: 对吧？扳回一球之后，然后马上呢，在下半场比赛吧，应该是，
2: 53分钟
0: 又出现了红牌。
2: 对，
0: 但对于英格兰来讲，就是当出现红牌10-11的时候，那个点球至关重要。
2: 对，
0: 那个点球呢，哈里凯恩顶住了压力，把点球罚进，3-1领先。这样的话，让英格兰队在比赛的这种信念上会很大的增加。虽然说后来哈里凯恩又就是自己罚中点球，又自己送一个点球，是吧？但那个时候相对来讲，英格兰队的整个的节奏已经慢慢的在他们的这种控制之内了。
2: 嗯，就是那个球其实是对方的年轻运动员腿抬的确实比凯恩快，就相当于凯恩是奔球去的。
0: 他那凯恩那个
2: 对方的腿一下成了这个夹心饼干中的夹心，夹到里面了。
0: 凯恩那动作跟莫德里奇，第一场送点那个动作是一样的，
2: 对，
0: 就是抬脚慢了一点，让对方先把脚塞在自己的脚跟球中间
2: 了。就是，所以我们说老将就是挥腿慢，但你凯恩那点球你发，你看就是那凯恩那点球属于什么呢？你如果门将不提前移动，你选对方向你都扑不到，速度太快了。
0: 当然也是因为罚丢了一个点球之后，我觉得他最后就坚决了，我也不玩节奏了。
2: 就是力量，
0: 就是
2: 力量，
0: 暴力是吧？我用这个大力让
2: 球速、哎，就那个球，其实墨西哥门将判断是正确的，
0: 哎、
2: 但是就我们说，以我们目测的话，他除非提前飞，就在凯恩脚触球之前他就飞，
0: 就是他摆腿的时候他就把重心扔出去，
2: 对，扔出去、
0: 哎。
2: 你否则只要这个球碰到了脚，你再飞，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因为球速太快了。对，所以以前我们看过一个报道啊，就说这个罚点球这个门路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最容易进的肯定是两个下角，左下右下。我以前会认为是左上右上，
0: 左下右下安全，
2: 安全，因为是
0: 左上容
2: 易飞。
0: 对，
2: 就是这个，所以说就是左下右下是这个所有运动员最喜欢打的。然后你有信心的话，打中路，就跟萨拉赫那个点球。你
0: 现在就是玩节奏，
2: 勺子，
0: 对，玩节奏，你必须得把门将晃出去，你这中路才有机会。
2: 是的，但是呢，能踢上角这两个的都是绝对信心。我记得当年我们看球的时候，像巴蒂，像阿兰希勒，那都是打上角，那就是有信心的前锋，就打这些位置。
0: 你不也有打飞了的时候？
2: 不要神话、
0: 这个，对，就是他就是大力，他可能稳定性相对来讲好一点，但是呢有足够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我就是全力去打。那如果说没有能够压住，高出衡量了，那这个我心理上能承受。
2: 所以说吉马良斯那球真的罚的质量不够。
0: 对，
2: 你现在回头想，
0: 那就是
2: 球速不够，
0: 他想用节奏去晃这个尼兰德，
2: 没动。
0: 对，因为就是我看后面的报道说，有对尼兰德扑救点球的分析，当时安切洛蒂在更衣室里面写的，就是尼兰德呢，他愿意提前去判断方向，所以他会有一个提前的移动。那吉马良斯呢，就可能确实特别听教练的话，就是门将提前移动是吧？那我就通过节奏变化，我晃他，让他先动。结果呢，可能他没晃动尼兰德，但这时候你又不得不出脚的时候，你的角度，这个你的力量
2: 没控制好，
0: 都没有控制住就被扑出去了嘛。
2: 他这个点球啊，很讲各方面的一些技巧，包括布努那次我们说，他每次都指啊，我扑这边， 他头两次就是扑那边，第三次他换方向，
0: 就是双方嘛，就是门将跟主罚队员斗心理。而且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呢，门将的心理是最更平静的，因为他扑不出去正常，
2: 对，
0: 他扑出去了他就是英雄。
2: 是，
0: 但是对于罚球队员呢，你罚进去是正常，罚不进去你可能就成为罪人。
2: 所以这个点球啊，我觉得未来是一个精细技术，在各个队或者是年轻运动员的从小成长过程中，你最起码一个队里面得有三两个罚点球特别好的，或者说你作为一个球队的一个射手乃至于中场核心，这是你要经常练的一个东西。
0: 但是

0: 训练和比赛
1: 还是不一样，
0: 因为他承受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你训练的时候你踢不进其实觉得没什么，但是呢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一个点球可能就决定着全队的命运的时候，这种心理的承受力
1: 也能练。我跟你讲王毅，就比如说我们俩各带一个队，我这队明天打比赛，或者未来我跟你打场比赛，我就平时就练。怎么练呢？今儿谁踢丢点球啊，然后呢你得带两个人一起跑圈去
0: 啊，
1: 你要给他压力。
0: 我还以为就是那个小同学，就是你请其他队友吃根冰棍儿，
1: 就是你得让他全队的责任压到他身上
0: 啊，
1: 你把别人的这个要跑不跑圈压到他身上，
0: 同时承担起队友
1: 是的
0: 职责，
1: 就是你要平时要给他上压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练的哈。当然呢，这个我们是坐着就是笑谈，但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英格兰队和挪威队晋级了，并且呢，挪威队啊，这场比赛之后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将会是新老啊中锋的一次正面交锋。如果说上个十年乃至十五年世界最好的中锋是莱万和凯恩的话啊，那现在呢就是哈兰德直面上一代的最好的中锋哈利凯恩，对吧？看看谁实力更强一些。但是说实话，哈兰德真的是太强了。
0: 一个是哈兰德个人的能力是吧，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他身后现在的支持也不像以前显得那么单薄了。
1: 我看了一下他的食谱，就每天先去一个农场生牛奶生牛肝，回来以后就吃生牛肝。
0: 但是我也看了一个就是营养学的专家说的，大家不要学他那个。因为一个是他从小他的饮食结构就类似，再有一个呢他高强度的训练和高消耗，对吧，他能够代谢这些东西，咱们普通人跟他你不是同一个消耗的，
1: 不要去尝试、
0: 哎、不要
1: 去，因为这个生牛肉吃不好都得布病嘛、所以说某种程度说，一个是人食材有可能的确新鲜，另外一个强大的肠胃能消耗，但你看他那个身体真的是太过强大，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你拉都拉不住的那种球员，就是属于那种啊。
0: 你看今天的这个比赛就有几次从后场，对吧，尼兰德长传打到前场之后，你觉得这个球不是什么机会，但是呢哈兰德就能够在两个中后卫夹击的情况之下，他把这个球给拿下来，或者说呢他把这个球给做回来，既把你两个中后卫给顶开了，同时呢又给了自己第二梯队上来创造了空间，所以他这个能力确实是太强了。这个能力现在应该是要比哈里凯恩更强一些，但可能呢凯恩就是
1: 他对足球的理解，
0: 对他包括甚至回撤到自己的后场来参与防守参与进攻的组织，甚至到推进前场的时候呢，凯恩会成为一个进攻的组织者，
1: 对，
0: 你看今天传给贝林厄姆的那一脚球、对吧，哈兰德呢他在前场他就更简单，一作为支点，第二作为终结者、今天的一顶一射这两次体现出来就是他在门前的终结能力。
1: 射门这脚角度很刁，力量很大。那这个头球这一下其实是这几年在曼城练出来
0: 的、那个点抢的太好了。
1: 就以前我觉得哈兰德照着世界顶级中锋他差头球、这几年在曼城也是被迫练的，因为曼城打着打着最后也没有招，
0: 没办法的话也得
1: 起高球，
0: 也得起这小高球是吧，
1: 起完之后你放眼全禁区里就他最高、哈兰德有可能开始不太愿意去争头球，他这个不是他原始的一个射手本能，这是后练的。通过他的身高和球队赋予他中锋的责任，他是提高了这方面的能力。
0: 但是他的点确实抢得非常好，大家回想就是当时那个球并不是去找他的，
1: 对，
0: 这个球是打的那个点，他是从后面挤过去把加布里埃尔压在身后抢到了那个点，他等于去抢的一个点，所以他对于点的判断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1: 所以加布里埃尔也不冤，因为那场比赛那个点我觉得加布里埃尔也没法抢到了、因为他应该是迎面已经蹦了，
0: 对，
1: 他如果在这个位置上他能够倚靠住哈兰德不让他到身前都还行，但他都看不见哈兰德，
0: 而且他确实
1: 他也靠不住，
0: 靠不住，对，确实确实也顶不住，
1: 就是人家就如果身体对抗的话、压着你也顶进去，
0: 他已经是启动了，他也不是原地，他带着助跑已经启动了，带着那个冲量，加布里埃尔应该也扛不住、
1: 是，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我们说啊，两场比赛都很经典，当然呢墨西哥人呢现在是在这个主场的不败神话也是就此告终了，这阿兹特克主场不败的记录啊，这过往是有一个加持的。然后这场比赛呢墨西哥人如果从战术上的话，你觉得有没有点在十一打十的时候还可以再丰富一些啊，因为这场比赛他们没有太设计一个凯恩回撤他们要去有一个固定的人去跟凯恩的这样一种防守方式。
0: 应该我觉得可能墨西哥还是按照自己常规的一种比赛的节奏，
1: 对，
0: 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把这个节奏推得 我个人感觉推得足够快，
1: 可以再极致一些，
0: 可以再打得再快一些。
1: 因为你53分钟时候就已经11打10了，你可以把速度是不断的拉开。
0: 对，再有一个呢，你本来就是高原的主场，对吧？你的对于高原2000多米的海拔，你适应能力要强于英格兰，你又作为一直在墨西哥作战，没有旅途的奔波，你的体能的储备会更好，又比英格兰提前一天完成了自己上一场淘汰赛，有更好的休息的时间，英格兰少休息一天，所有的体能上面的信息都应该是墨西哥更好，但是墨西哥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他没有拖垮英格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方面，英格兰队的队员确实对于胜利这种渴望，像哈利凯恩啊，包括像贝林厄姆的那个眼神，对吧？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非常的执着，也把这个体能的问题通过自己的精神方面呢去进行了一些弥补。另外呢，我觉得图赫尔在人员调配当中呢也还是比较的及时吧。
1: 嗯，对，就是谈到了图赫尔，图赫尔其实某种程度说比纳格尔斯曼和安切洛蒂现在来，一方面看是幸运，一方面在临场的这个指挥方面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当时像王毅说的，阿基雷克让这个贝加啊，包括他这个队其实有好几个边路好手，
0: 对，
1: 你可以上更多有速度技术的这种边路好手冲击英格兰队的两个边路啊。
0: 而且呢，就是最后反正墨西哥人反而打起了长传，这个是对于他们来讲对不太对他们有利的。而且换了丹伯恩之后，对吧，上一个2米的大中卫，那你就起高球就更没有什么点可拿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打到最后，墨西哥队队员的心态发生了波动。其实墨西哥的球员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心态是容易出现一些起伏。
1: 你上一个马丁内斯1米88觉得挺高，人那边上个
0: 2米
1: 的邓恩说，放眼英超联赛，没有几个拿头球砸我的。
0: 而且呢，就是你这个起高球本身就不是你的常规打法。
1: 是的。
0: 你看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有几脚这种传中球传的都很离谱。
1: 对。
0: 他也打不到点上。
1: 或者说就是传到位了，你也顶不到。就对方前后中卫都比你高。
0: 所以对于墨西哥来讲呢，的确就是还是缺少最终的核心这个爆点，是吧？
1: 就是我们说小豌豆如果在队的话，有可能就会好一些。
0: 另外你像尼焦内斯，他后来被换下场嘛，可能也是因为体能的这种原因，那你又缺少一个这种门前的
1: 速度爆棚的一个球员
0: 杀手。
1: 对，
0: 我觉得墨西哥其实输的也不冤，因为这场比赛英格兰确实也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球星的个人的能力也发挥出来了，整体的作战打的呢也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欧洲足球的整体，再加上图赫尔临场的调教，你包括首发上戈登萨卡，对吧？萨卡送出助攻，他的人员的调配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很到位的。
1: 对，看你砸我这圣邓恩。
0: 所以这样的话，你在一个对方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之下，球星又发挥得很出色的情况之下，输球其实也是
1: 情理
0: 能够接受的，我觉得。
1: 并且这场比赛呢是2-3，按道理讲的话，这个比赛成绩啊，大家应该能接受。当然他没有突破他自己的一个成绩上限，
0: 没有预期达到他自己的预期。
1: 但是英格兰队这经过几场比赛的洗礼，渐渐有点味道了。就我们说，英格兰队之前小组赛踢的有点浑浑噩噩，然后呢打这个之前的比赛刚果金，很多人觉得这球队走不了多远，应该这么下去。但现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个洗礼，某种程度来说啊。
0: 而且包括我就觉得这场比赛最值得拿出来说的就是贝林厄姆的那个眼神，就是他在少打一人把他顶在前面让他去打中锋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已经体能到了一个瓶颈期了，你在高原上2000多米又跑了那么长时间，但是他在前面给墨西哥后卫这种压迫呢，都是这种全速冲刺式的压迫。
1: 对，
0: 他不是慢慢悠悠到这位置行了，他是全速冲刺式的压迫，就是他的这种带动会让身后的队友有一种
1: 动力、
0: 激情，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情绪带起来。
1: 是我们说这届比赛啊，就是大家看到了吗？就有球星和没球星的球队未来的上限和走的这个路会差距很大。现在呢，两支有球星的球队已经汇聚了，一个是贝林厄姆、哈里凯恩在队的英格兰队，那边是挪威有哈兰德。所以呢，后续
0: 是吧？
1: 对，后续的比赛就是这些球王有可能还是能给球队带来很多的一些支持哈。好，我们稍微休息，会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啊，又到了我们这个 AI 猜题的环节。我们稍微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来，接下来是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呢，排名领先的 AI 小胜没能答对哈，恭喜人类啊！这个新闻纵横的老编辑杨森和著名足球评论员朱明老师双双奏凯啊，拿下一分。他们两个已经从人类区杀出来了啊！朱明和杨森已经变成人类之光，接近 AI 小胜。昨天我出
7: 一分了是吧？
1: 我昨天出的题是两场比赛的进球数，我给他们出题是五球为这个中间轴。五球下，五球上，五球内啊，然后呢，这两位猜的是五球上，有三位呢猜五球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猜五球的是 AI， 还有超 AI 的管彦奇，还有在美国已经昏厥的张文，还有几个猜 AI 下的啊，这猜四五球下的，
7: 下
1: 对李哥、王宇啊都比较保守，然后朱一鸣和杨森答对了，来吧，今天看看方亮会出什么样的题，我们来听一下。
8: 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7号，世界杯会有两场1/8决赛，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问题来了，两牙开咬的重头戏，各位觉得谁先崩呢？请您预测葡萄牙对西班牙90分钟内胜平负关系，3-1。
9: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伊比利亚德比可能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重磅的较量了。翻看两队近期的交手记录，多半是平局，又赶上一场晋级或是回家的淘汰赛，我认为90分钟内依然平局的概率最大。
10: 我是最近预测又开始不靠谱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本来前几天缩小了和 AI 小胜的差距，但没想到啊又是连续出错。但我曾经多年解说西甲联赛，对西班牙队的预期值还是很高的，而葡萄牙队啊美加墨世界杯的表现确实不大灵，小组赛2次被逼平，面对克罗地亚队呢也赢的是磕磕绊绊。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在我看来西班牙队90分钟内就能够拿下胜利。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1: 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这两支球队的技术风格非常相似，大家的战术打法同质化也比较严重，两个队近8次交手呢出现了6场平局，所以我也觉得可能90分钟内两支球队打得会难解难分。但考虑到巴西队爆冷出局，这场比赛我想另辟蹊径，大胆猜测葡萄牙队取胜，90分钟内取胜之后淘汰西班牙。
12: 我是李葛，尽管世界杯淘汰赛开赛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冷门爆了出来，但是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我还是高看西班牙队一点啊。在3个答案中90分钟之内，我认为西班牙队能够获胜。
13: 我是即将在现场见证这场比赛的20年葡萄牙球迷张文。如果从实际情况来说，其实这些年来至少90分钟我葡打西班牙是不怵的，但是从情绪对冲的角度呢，我这次准备猜一个西班牙90分钟赢，因为这样如果西班牙赢了的话呢，我至少答对了题，如果葡萄牙赢了的话，这题答错了也值啊。
1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哎呀，这个哈兰德厉害，贝林厄姆厉害，昨天错的无话可说。明天西班牙对葡萄牙是不是也得有人厉害呢？这俩队厉害人那可不少啊，要说哪边更厉害可是说不好。这场球其实胜平负又跟抓阄一样没谱，足球这东西还得是全怕少壮，今天就打西班牙吧。
1: 好，我们来看看 AI 小胜会猜什么哈，因为毕竟他现在还是领先者。
7: 西班牙 VS 葡萄牙九十分钟常规时间预测综合分析，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程零失球，传控体系成熟，中场罗德里佩德里掌控节奏，全队年轻体能充沛，攻防均衡。葡萄牙大赛经验充足， C 罗牵制力莱奥反击速度是核心杀招，但中场持续抗压能力偏弱， C 罗后半程体能下滑，阵地战攻坚效率一般。西班牙会主动控球，高位压迫，用边路反复拉扯葡萄牙防线，持续制造射门机会。首选预测西班牙2-1葡萄牙，九十分钟内分出胜负。
1: 这里面呢，朱一鸣老师选的葡萄牙能赢，然后大部分呢选的西班牙，然后有选平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王毅怎么看？反正我是同意，如果葡萄牙想赢的话，只能解释九十分钟解释战斗，踢到120的话 ，C 罗受不了。就是你强解决战斗就必须在前面啊，但两个队实力的话呢，西班牙有可能打其他队的时候有优势，但葡萄牙真的是不怕西班牙这种传控，因为葡萄牙也是踢这个的。嗯，
0: 对，两个队的技术风格其实是
1: 非常类似，
0: 对吧？伊比利亚德比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足球理念当中，但是呢我觉得从身体的角度上来讲，葡萄牙有的时候呢在面对西班牙的时候踢得会更硬一点，
1: 对，
0: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优势。那反正这场比赛肯定两牙相争，大家关注度非常高，我个人相对来讲我更看好西班牙一点。
1: 嗯，就是比较理性的，其实还是西班牙实力更强一些。
0: 因为从这一届比赛的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西班牙呢走的相对其实是比较稳的。
1: 对，
0: 虽然说他第一场比赛0-0战平佛得角，让大家
1: 后来看佛得角这能力，你也不能说是出冷门。
0: 对，人家佛得角打得非常好，对吧？整体的作战能力。后面呢，4-0赢沙特，1-0赢乌拉圭，3-0打奥地利那场比赛，到打奥地利的时候，你看西班牙的状态慢慢回来了。
1: 对，
0: 然后他的两个边路的这个突击一旦能够飞起来。对吧？中间奥亚萨巴尔的这种机动型中锋，他就找到机会了。你第一场比赛的时候，这俩边打不出来，你把他搁在中间吧，他又不是那种强点型的中锋，所以呢，就是当他的整个的运转前场这个球转起来的时候，他的个人能力就会体现出来。
1: 就是奥亚萨瓦尔在皇家社会踢这个球啊，他介乎于这个十号位和这个影子前锋这样一个位置，他是非常聪明的，球商极高的球员。但是呢，这场比赛就是我们说迪亚斯速度也不是很快，但有可能从这个足球意识上能给他一些限制。但是你刚刚王毅提到一点，就两个这个边路的速度，但是亚马尔面对门德斯其实也是能够针尖对麦芒的感觉，是吧？左路现在没有尼克威廉姆斯了，那凯塞洛也不太怕这个其他球员。
0: 但是你也不知道这场比赛在打的时候呢，尼克威廉斯他的身体状况恢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能不能
0: 再有一个呢，甚至是现在这比赛如果他下半场替补上场的话，他的体能的优势反而针对坎塞洛这一边呢，是不是能够更有杀伤力，
1: 对
0: 吧？因为前面这场比赛这边一直是巴埃纳在打，
1: 差点意思。
0: 但是你的这种突破性这种爆点能力肯定是不如尼克威廉斯。
1: 就我们说上一届的欧洲杯冠军，他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来自于亚马尔和尼克威廉姆斯的这个入队，这两个边锋盘活了以前就是让人昏昏欲睡的控制性足球，让很多人感觉西班牙队一方面好看了，一方面这球呢踢得有这艺术层次感了。这个队啊，其实中后卫是个短板，俩中卫扛头球的能力都不是很强，虽然 C 罗已经老了，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要在头上去做功课啊。
0: 一个是 C 罗的这种冲击力，另外呢，我倒是觉得贡萨洛·拉莫斯他在比赛当中，你看看马丁内斯如何
1: 什么时候用
0: 使用他，是吧？你是选择
1: 先手
0: 一如既往的让 C 罗首发，
1: 还是后手
0: 说让他先上去去冲？
1: 对
0: ，C 罗在
1: 后冲，
0: 对方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
1: 利用自己的经验，
0: 哎，这时候呢，他的能力、他的经验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现在葡萄牙队一直都不太是一个完全体。 因为毕竟 C 罗这个年龄41岁了，都是说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类，所以说你对他这个身体来说机能来说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如果像王毅说的先上贡萨洛拉莫斯的话，那两个球队真的就是我们先掰掰手腕看看，
0: 其实有可能会在中场形成一种绞杀。你看这葡萄牙队他中场非常非常的强大，是吧？你包括像中场这个毕西毕费啊，什么这个维迪尼亚罗内乌斯啊，他要想上防守的上卢贝内梅斯，就是他的中场的人员储备非常的雄厚，
1: 不比西班牙差。
0: 西班牙这边呢，你在中场佩德里、罗德里是吧，法比安·鲁伊斯，他们在中场很有可能这场两牙相争变成一个在中场的缠斗。两边的前锋线就要看中场的掌控力了。
1: 对，再来说说美国队，作为东道主呢，面对比利时队哈，这场比赛呢现在是红牌缓刑啊，这个由于外界的干预，所以呢美国队这红牌就是非法是缓刑，怎么看这事儿啊？
0: 就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足球比赛之所以让全世界球迷为之痴狂，就是因为在全世界体系里面你执行的是同一套规则，
1: 对
0: 对吧？大家呢在整个的社会生活当中，在足球场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规则体系下的公平、公正、公开。但是你这张红牌咱首先说有没有问题，我相信没有任何的人会说这张红牌有问题，这张红牌一定是一张这个暴力行为的红牌，对吧？
1: 那除非是比如美国队申诉，然后呢就是你经过一个什么技术委员会拿出特别庞大的一套东西，他现在连过场都不走，
0: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申诉这个事儿啊如果说
1: 不是我理解，就是这事儿如果当个事儿办的话，这是唯一途径，
0: 对，你得有这么个，
1: 你得
0: 有人提出，
1: 你装也得装个样子，
0: 你得有人提出申诉，
1: 对，
0: 然后我受理，
1: 我受理，
0: 然后仲裁，
1: 完我十个什么这个足球大法官一起判一下，
0: 然后我仲裁，
1: 我仲裁
0: 完了之后给你一个结果，
1: 我宽恕
0: 啊，
1: 这可以，
0: 对对对，
1: 你不能说那边电话喂，红牌取消行吗 ？OK，
0: 好的，
1: 没问题，这不行，
0: 而且就是
1: 这要阿维兰热在的时候，那绝没有可能性。1994年，当时呢美国就是想在这个主办的这个世界杯当中，一个是插广告。一个是做中场演出秀，阿维兰热说爱办不办，不办走人。
0: 对，但是你看今年就首先先把它打成了四节，
1: 对
0: 对吧？先把一个世界杯打成了四节，
1: 后面还有中场秀呢，
0: 大家呢就已经就觉得这事儿挺不靠谱的一件事儿了，
1: 对
0: 吧？你把这个足球比赛的延续性已经给打乱了，强行补水，你在北美这个地区十几度的时候，你也要强行补水，就甚至让大家觉得那就是。场边喝点姜汤吧，
1: 它有些那个像场地是有空调的，
0: 对吧？就是
1: 密闭的，不需要21度，多少冷？
0: 你十几度、20度，下着小雨，那你用补水吗？那就补点姜汤，可能喝点热乎的，是吧？所以你把这个比赛就为了商业，就已经强行的影响了它的比赛模式。那现在呢，对于这种纪律处罚，这你还是因为商业或者说东道主这种优势，你要
1: 这比利时现在要告，
0: 做出一种对，不光是比利时。欧足联现在已经明确表示，你这个做法
1: 是不对的，
0: 是不对的。
1: 对，
0: 布拉特都已经站出来说，怎么能够去做这件事情？这是让一个无法理解的。
1: 布拉特都忍不了自己门徒做这个事情，
0: 都忍不了了，
1: 比我当年都过分。
0: 所以，就这个行为是让大家就觉得，足球怎么会成为这样？
1: 我是觉得这样哈，就比利时这场比赛本来啊，我是看好美国队能力更强一些的，
0: 就冲击力更强。
1: 这么折腾一下呢，我觉得比利时变成哀兵了。然后呢，他会让所有的全世界球迷倒向比利时这一边，
0: 站在他这一边。
1: 中国词语当中有些叫哀兵必胜，对吧？就某种程度希望比利时能够利用好这个情绪，因为这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没情绪，
0: 对，现在呢反而导致他们可以众志成城，
1: 这队现在有点情绪了，
0: 不会再出现特罗萨德跟迪勒曼斯踢比赛的时候就发生争吵，
1: 就是面对同一个敌人的时候，
0: 现在就
1: 大家团结在一起，
0: 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就是你既然用不公平的方式来让我参加比赛，我用我的胜利来击碎不公平，
1: 没错，
0: 这是
1: 足球场最好的一个回击，
0: 所有人的尊重，
1: 是的。所以呢就是这场比赛啊，就是看点本来没有啊，突然出现一看点，所以大家也是明天早晨8点一起来看一下。
0: 我要是巴拉贡，我就这场主动申请不上，
1: 那得多有体育道德是不会的可以说上场以后说自己伤了
0: 啊。
1: 我记得当年有过一个说法，就在巴乔 当时在波利西亚的时候，意甲联赛当时判错了一个点球，把乔故意把球踢飞了
0: 、嗯、
1: 那就是相当于在这个足球道德层面上非常高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获奖的名单啊。今天的获奖听众呢是非常期待2013，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方亮、管乐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毅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王毅，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据气象预测，今天到7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应急响应。今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今天19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为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已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台风美沙克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玛丽舒杰达6号发表声明说，一枚爆炸装置5号在柬埔寨与泰国边境地区爆炸，造成4名柬埔寨巡逻士兵受伤。泰国陆军第二军区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当天12时45分，泰军巡逻部队听见爆炸声，但爆炸地点位于柬埔寨管控区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8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博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8决赛对阵比利时一战的资格。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预计，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8号。期间，广西到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7月9号开始，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7号，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说文解字》中说：“暑，热也。”小暑是炎炎夏日的开始。小暑时节，风都像是带着热气。正如唐元稹《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诗中所写：“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时节的习俗也不少，比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就有小暑吃饺子的习俗。除此之外，小暑时节民间也有晒书画、衣物等习俗。当然了，小暑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食新。何为食新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指人们品尝新收割的稻谷新米，尝新酒。此外，人们在此时借食新祭祀祖先，表达对丰收的祈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南北交流，食新所用的五谷等习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最早食新食用的是黍和粟，也就是北方的大黄米和小米。至今我国北方民间仍有小暑吃黍、大暑吃谷的说法。水稻的全国流行则相对较晚，小暑时节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已拔节，进入运穗期。历史上随着水稻种植向北方传播，食新习俗也逐渐发展为吃稻米，以软糯鲜香的稻米供奉五谷大神和祖先。食新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农作物的变迁路径。正所谓小暑食三新，百病不上身，一句老话蕴藏着中国人顺时而食的生活哲学。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我们就循着这股新凉的香气一起尝新，也一起体味中国人对自然时序最朴素的敬意。

0: 小暑至，伏夏时。刚才的这段小暑时节的节气实践，为我们简单勾勒出了小暑时节人们都在吃些什么。小暑的浪漫藏在烟火餐桌之间，千百年来中国人恪守顺时而食的自然智慧，在小暑开启一年一度的食新盛典。从北到南，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新味，一口新鲜吃食，不只是舌尖的盛宴，更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先祖的追思，是古人顺应天时消暑安身的生活哲思。那么小暑为何食新？我们一起去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是怎么说的。
1: 过去民间在小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

0: 三夫还能种荞麦，头夫饺子，二夫面，三夫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萝卜的这种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他炎热的小暑，他也怕凉，所以对于胃肠有溃疡的、慢性胃病的、身体阳虚的人，吃萝卜可能就不适宜。
1: 自宋朝以后，在民间还出现了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开镰食新的习俗。在自己吃第一口新米饭之前，把新米做成干饭，酿成新酒，配上肉蛋和新上市的苦瓜、丝瓜、茄子。每年新粮下来，先谢土地，再谢祖先，然后一家人围坐吃一口新。没有大道理，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思。作为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也代表着炎炎夏日的开始。那么我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怎样度过这一天的？我们先去听听浙江长兴有哪些小暑的食新习俗。
2: 小暑有一个食新的一个习俗，那我们呢准备了那个新鲜的蔬菜，麦子嘛是新收起来的一个麦子，然后用石磨把它磨成粉，磨成粉末我们做成面条。
3: 老乡们制作面条不仅用上了新麦，还用菠菜、火龙果、土豆、萝卜榨成汁水来和面，这样一来不仅口感丰富，视觉上也更惊艳了。
4: 我最喜欢吃这个粉色的，这个是火龙果做的，很甜。
1: 早在古时便有小暑食新麦的传统，入夏麦熟，古人会将刚收割的新麦研磨成粉，制作面食，祭祀天地先祖，礼毕全家分食，以此答谢土地馈赠。这一习俗代代延续，演变成如今的长新仪式。小暑时节，暑热蒸腾，湿气也重，古人管这叫暑湿交蒸。这时候吃什么，或许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安稳度夏。民间一直有小暑食三宝的说法，黄鳝、莲藕、绿豆芽。老百姓把这几样菜市场里常见的东西叫做宝，自然不是随便叫的。黄鳝在小暑前后最为肥美，民间素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莲藕生吃清热，熟吃健脾，绿豆芽能清热利湿，正是夏天最需要的东西。三样食材吃出了节气里的养生智慧。到底这三样东西食用时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偏偏是它们成了小暑三宝呢？接下来我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讲讲这里头的门道。
5: 古人为什么会吃这个，比如说小暑三宝，藕、绿豆芽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会吃这个黄鳝呢？
6: 实际上这三宝呢各有各的功效，但是为什么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也是叫方有合群之妙用。这个藕它主要能够清凉解暑热，你看它上面不是有各个眼儿吗？它就是取通气之效。
5: 哦，正好夏天要通心脏，
6: 让心阳不瘀滞，让湿邪不影响心脏里边的气血壅滞，这是吃藕一个作用。我们再说吃豆芽它也属于甘凉清热的主要是绿豆发的芽嘛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这个豆芽呢能够解酒毒热毒，而且利三焦。三焦在哪里啊？

0: 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胸腹腔，那么就是让三焦气机通畅。你看那豆芽不是长出来吗？从弯到深，就是让气机从下到上布展开来，也取通的这个意思，就不让气机瘀滞。因为豆芽和藕呢都偏于寒凉，而黄鳝像你刚才所说的呢，它是温性的。哎，黄鳝呢甘温益气，它既能补气血，还能调肝脾，关键呢它还能够帮助人体去湿，因为它温呢温热能够胜湿，所以这种黄鳝的温热祛湿补肝脾的这个作用，温性再结合这个藕啊豆芽啊这个凉性，它搭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所以它这个搭配是一种均衡的饮食。你看夏天吧，我们说暑热当头，它属于热，但是这种还有湿热蒸腾，湿气也蒸腾，湿热呢属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食物搭配上就要有讲究了。本来有热我该用寒性的，那么有湿我们应该用热性的，所以这个膳食就是既有寒又有热，它非常平衡的这种膳食，对于暑热蒸腾的这个夏季来说，它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食疗养生的价值。
1: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大病初愈、腹胀等人群不宜过早食用莲藕，感冒未痊愈、阴虚内热的人群不宜食用黄鳝。刚才我们在小暑三宝中提到了莲藕，的确作为这个时期的应季食材，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它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吃上，它也被文人墨客们汇入了画作中，画中有自然，诗情描画意。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国美术馆名作中的二十四节气，在总台主持人海霞的播讲中，一起去感受小暑时节夏日莲蓬的成熟景象。
2: 杨花飞尽莲花红，佳人采莲湖西东，把花照水比颜色，愁心容易起秋风。这幅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朱邦的采莲图，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们在夏日莲蓬成熟之际于湖中欢歌采莲的动人场景。画卷初展，一首小诗悠然入目，随之大片的留白令人仿佛置身于开阔平静的湖面上，目光继续左移，荷叶荷花随风轻舞，仿佛低头轻语。三只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船上女子身姿婀娜，面容如花似玉，犹如是荷叶间的仙子。她们或撑竿划桨，或低头挑选莲蓬，或欣赏湖光山色，或与同伴笑语盈盈，各自忙碌而有序。岸边的杨柳苍老遒劲，枝叶繁茂，隔岸的树木在雾气缭绕中若隐若现，营造出开阔悠远的景象。岸边垂柳下，一艘小船正撑竿向前，似乎也要加入到这采莲的欢乐场景之中。卷后有吴门书画大家陈纯1540年以行草所书的王勃的采莲曲，率意纵笔洒落痛快，诗画相合，曲尽而有余意。明代画家朱邦是安徽歙县人，生平不甚详尽，传世的作品也不多，却能兼取浙派与吴门两家之长。他善画山水人物，喜写仙野云林，画作构图新颖，用笔草草，挥毫洒脱，气势纵横，既体现了明代绘画折中融合的特点，又展现出他个人的独特才华。于是就记起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曲的，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暑时节，尖尖小河送来夏日清凉。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是由吴梦雪、钟梦志演唱的，改编自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作的歌曲《小》。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刚才我们说了小暑三宝，黄鳝、莲藕、绿豆芽各有各的门道，但这只是小暑餐桌上的一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句老话说得不无道理。小暑一过，伏天就来了，天热不说，还闷得人喘不过气，身上黏糊糊的，饭也吃不下去。古人管这叫暑湿困脾，湿热与湿气结合，脾胃一弱，整个人就没精神了。老人家常说苦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吃什么，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夏天能不能过得舒服。节气养生的核心，无非是顺着天时把身体照顾好。那到底该吃些什么，还有哪些食材最适合小暑这个季节呢？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7: 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明医院老年病科的杨大夫。
8: 杨主任，那现在呢，小暑来了，伏天也不远了，咱们这时候在饮食上有哪些应该遵循的原则呢？
7: 一方面呢，主要是要注意驱阴防热，不宜过度出汗，还有我们在饮食方面不要过度的阴冷，还有纳凉不要过度，我们的空调不能开得太低，因为很多年轻的回到家就把空调开太低了之后，哎，老人在家就受不了了，或者说有风湿关节痛的、哮喘的、一些体质虚弱的老人他就受不了。此外呢，小暑人体容易出现浑身乏力、头身困重、食欲不佳等等症状。脾呢，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呢是喜燥恶湿，容易受暑湿邪气的侵扰。所以啊，小暑的时候饮食养生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消暑健脾养阴生津，这个时候应该性质平凉的食物为主，对我们脾胃会比较好。这个时候天气晴雨无常啊，大雨过后艳阳一照，地面上的热气呢它就升腾了，整个城市像大蒸笼一样，人身处其中呢就既闷热又潮湿。所以呢民间谚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说的就是小暑时节呢暑热加湿的气候特点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养生方面最最主要就是围绕要避免暑热过度、湿气过多。
8: 那刚才杨主任跟我们说了小暑养生饮食的总的原则，那接下来呢就请杨主任给我们具体支支招，给我们具体说说，哎，在这段时间我们有哪一些有食疗作用的食材和食用搭配的小妙招呢？
7: 既然刚才我们说了消暑之后我们饮食要以这个消暑健脾养阴生津为主啊，胃呢要甘淡，那么这个时候啊性质平凉，那么比较适合这方面的啊食物呢也其实比较多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只重点推荐那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黄瓜，你看这个季节的时候自然天然的黄瓜出来了，它能够生津止渴，清热利水，非常适合夏季食用，而且呢它具有控制我们的血脂甚至美白肌肤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是呢脾胃虚寒型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吃的量适当的，不要太大，稍微少一点点啊，生吃少一点。哎，我们有时候很多老人轻轻的蒸一下，不要蒸过度吃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豆，夏季这个小暑季节吃绿豆能够清热解毒，降暑除烦。其实呢可以用它发豆芽也非常好，豆芽它发出来之后呢它的热量比较低了，水分和食物纤维的含量呢又比较高，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还有第三种呢，第三种食材呢我们推荐莲藕。这个季节啊消暑季节莲藕其实已经出来了，莲藕呢它是微甜而脆，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莲藕的功效补益，需要注意的是莲藕生吃呀，哎，它相对而言可能

0: 性偏寒一点，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止血之功。但是呢，吃完对上火的人效果就会好了，但是脾胃虚寒的人呢，就要注意稍微少一点点。另外一个，你要是虚寒性的人，可以怎么吃？煮吃，或者稍微焯一下，焯熟了之后稍微拌一拌。煮熟之后，它的寒性就由凉变成了比较平温的，能够起到一个养胃滋阴、健脾益气的功效，特别适合脾胃虚寒型的人来服用。这就是我们重点推荐的三种食物：莲藕、绿豆，还有是黄瓜。食材之后呢，也有几个小的这个食物搭配的妙招。食疗方之一呢，就是芦荟粳米粥。那么我们用鲜芦荟120克，粳米80克煮粥啊，将熟的时候稍稍放一点姜，略滚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芦荟粳米呢，这个粥做出来以后呢，它具有一个清热除烦、生津止呕的作用。对于脾胃虚寒呕吐的人，就要小心不要吃用。还有一个肺寒咳嗽的人呢，也尽量不要用啊，忌讳，因为它偏寒凉一点点。另外一个食疗的搭配是什么？荷叶白茅根粥，鲜荷叶一片。这个季节有很好的鲜荷叶啊，然后白茅根50克，粳米一大把，将白茅根洗干净，加上1000毫升的水煮30分钟以后，去渣取汁，用汁煮粥到烂，然后放入洗净的鲜荷叶，略煮一会儿就可以了。这样它得到的一个白茅根荷叶粥呢，对这个季节可能产生的湿热比较重的痱子呀、皮肤一般的过敏啊，这些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三个食疗的配方呢，就是银花粳米粥。哎，金银花，我们所说的双花，50克粳米50克，那取银花煎煮去渣取汁，然后加上粳米小火煮熟成粥，它得到的一个功效呢是清暑解毒利湿，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暑同时利湿的作用。大概就是三种小的食物搭配妙招，应该说非常实用，听众朋友们不妨可以试一下。
1: 北方剩下的主角是新麦，小暑时节冬小麦完全归仓，新麦磨成面粉是北方人专属的夏日心意。老辈人常说新麦入仓心里不慌，历经岁月轮转的新麦，麦香浓郁，口感筋道。而在我国南方的江南水乡湖广大地，早稻则是小暑最核心的新味。小暑前后，早稻褪去青色，颗粒饱满，农户开镰收割，十里田间稻香四溢。江南人家讲究小暑尝新米，新米脱壳蒸熟，无需繁复佐料，米粒软糯清甜，自带阳光雨露的清香。一碗新米饭搭配当季的新藕、新菱，清润解腻，完美中和了盛夏的暑热。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位于我国西南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过吃新节呢？吃新节是台江苗族集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重要传统节日。过节这天，被邀请的客人们穿上盛装，肩挑糯米饭、肉、鱼、鸡、鸭等礼品，赶着斗牛来到主人村寨过节。吃新节还是当地男女青年公开社交的大好时机，许多男女青年都是通过吃新节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的。接下来咱们就通过我们的节日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到台江苗寨，沉浸式感受一下人们是怎么过吃新节的。
2: 姐，你好，我来了。
3: 哇，依恋啊，你终于赶上我们的痴心节了。
4: 对呀、啊。
3: 在我们这个清水江和杜柳江沿岸的苗族村寨呢，我们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在每年这些稻鱼、稻谷还有瓜豆玉米长满，就是长满果实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举行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为了感怀自然跟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个痴心节。痴心叫脑木，

0: 做那那工作的时候，别人老狗啊，我那时风速解放啊。你看我们家吃新节的时候要出这个包包进进那个老祖宗，那现在这个怎么抽的呢？我教你一下啊，你看就是这样啊，左手把它掰开，那右手呢就把它抽上来，抽出来以后要打成一个结，这样子的时候去挂到那个神龛，不是拔一根，要最少都是要三根。
1: 哦，明白了，我可以自己试一下。
0: 哦，可以可以。
2: 白公，我带我的朋友来我们家过吃新节啊！
3: 很高兴认识你们，在老宋我们这边这样的，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2: 对，
4: 欢迎欢迎，
3: 很高兴认识你们，
2: 他来我们家过节啊！
5: 我们这边呢，吃新节会邀请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一块儿过来，就像这个长桌宴这样大家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问我们的桌子是比较窄的，因为窄的话它才可以长，长了的话我们才可以摆上更多的菜，会稍微有一点窄，但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近一点，能够沟通。
2: 外公、外婆、舅舅，我们欢迎哈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来过吃新节啊、哦，一起聚会啊。
0: 感谢他们老人家，祝他们啊，
6: 生意兴隆，
7: 是，
6: 是，
7: 是，
6: 都。

0: 是我们这边6月6一定会举行的一个活动，在采谷场跟着芦笙的声音一块儿进行采谷。
1: 啊，这个乐器叫什么？
0: 这个吹的这个呢叫芦笙，是我们苗族特有的一种乐器，它的声音比较特别，我们跟着它的声音就可以一块儿来采谷。
2: 自古先民遵循节气节律，顺时而食。小暑时节，暑气升腾，夏粮恰好成熟。我国各地的尝新习俗，以感恩自然、庆贺丰收为核心精神内核。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食新的概念也在不断延伸。云南江城的苦子果，陕西府谷的西瓜，山东济宁微山湖的六月黄大闸蟹也到了品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波光潋滟的微山湖，感受六月黄的鲜香吧。
3: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波光潋滟，少年大闸蟹正为跨入成年积蓄能量，体内的蟹黄含量几乎达到顶峰，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
4: 小暑时节，暑热正盛，微山湖千顷碧波，荷叶甜甜，正是热情勃发的时节。微山湖的童子蟹用它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战胜了盛夏的暑气，也迎来了六月黄的品鲜之际。
3: 好生态造就好品质，水质清澈，水草丰茂，微山湖天然优质的水域资源成就了微山湖大闸蟹一鲜二甜三香四黄的特点。六月黄童子蟹不仅完美承袭了优点，而且壳薄肉嫩，更加鲜甜。
4: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大闸蟹，一般公蟹可以长到2两以上，而母蟹啊，由于成长较慢，个头还很小，因此啊，六月黄有吃公不吃母、吃高不吃黄的说法。
3: 不同于成熟期大闸蟹的高香之后，小暑前后的微山湖六月黄，体内充满流脂型蟹黄，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滑，小身材有大味道。
4: 吃蟹无需秋风起，最鲜不过六月黄。只蜕过3-4壳的螃蟹界小鲜肉，壳薄肉满，娇美鲜嫩，是蟹季到来之前的绝佳美味。小暑至，长夏慢，不如来微山湖，一边欣赏映日荷花，一边品味六月黄的同道鲜香。做今年夏天朋友圈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2: 刚才我们一起领略了山东济宁微山湖的美味六月黄童子蟹。在很多南方朋友们的印象中，小暑时节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茉莉花的味道。小暑是盛夏的飞叶，茉莉花簌簌缀满枝桠，碎玉般凝在青枝上，一会能熏一世香，烟天犹觉玉肌凉，馥郁暗香如无形的手抚平燥热心间，时光慢得如此透明。这进入盛花期的茉莉花不仅好闻而且好吃。
5: 蝉声混着暑气，小暑携着灼灼烈日翩然而至。这个时节在南方的清晨菜市场，保准能撞上推着竹筐的花农，筐里茉莉花苞圆鼓鼓的，指尖轻轻一碰还沾着露水。古诗云，一会能熏一世香，这素白小花不仅能闻香，还能做菜呢。把鸡蛋打散，抓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扔进去，等鸡蛋煎得金黄，吃起来既有蛋香又有茉莉的清香。茉 茉莉花黄鱼更是一绝，鱼肉裹着红亮的辣油，麻辣鲜爽中透出茉莉的清新，一口下去又过瘾又解腻。小暑时节的茉莉花，从竹筐到餐桌，把清香揉进烟火。
2: 不同于普通的尝鲜，食新是一场兼具感恩与养生的民俗仪式。先民收割第一茬新粮，解新米健脾，心脉安神，心舒清暑，契合夏至养生之道。南北风物各异，食新心意相通，一口盛夏新味，藏着的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心怀感恩的生活哲学。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台静农的散文作品《谈酒》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历史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之味者，又如我之爱茶，也不过因为

0: 罐和白开水的关系而已。我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却是焦苦味，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做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中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作叫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可是中国民间的科学方法本来就有些不就范，例如贵州茅台村的酒原是山西汾酒的酿法，结果其方烈与回味竟大异于汾酒。济南有种兰陵酒号称为中国的白兰地，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无其名贵，但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可也不因为它的苦味与黑色，而是喜欢它的乡土风味，即如它的色与味就十足地代表它的乡土风，不像所有的出口货随时在叫人你看我这才是好货色的神情。同时我又因他对于青岛的怀想，却又不是游子忽然见到故乡的事物的怀想，因为我没有这种资格。有资格的朋友与酒又无兴趣，偏说这酒有什么好喝，我仅能借此怀想昔年在青岛做客时的光景。不见汽车的街上已经开设了不止一代的小酒楼，虽然一切设备简陋，却不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楼上灯火明蒙，水汽昏然，照着个人面前酒碗里浓黑的酒。虽然外面的东北风带了哨子，我们却是酒酣耳热的。现在怀想不免有点怅惘，但是当时若果喝的是花雕或白干一类的酒，则这一点怅惘也不会有的了。说起乡土风的酒，想到在四川白沙时曾经喝过的一种叫做杂酒的，这酒是将高粱等原料装在瓦罐里，用纸密封，再涂上石灰，待其发酵成酒。宴会时酒罐置席旁茶几上，罐下设微火，罐中只一笔管粗的竹筒，客更次离席走三五步俯下身子就竹筒吸引，时时注意白开水，水进罐底即变成酒，故竹筒必深入罐底。据说这种酒是民间专带新姑爷用的。27年秋我初到白沙时，还看见酒店里一罐一罐堆着，却不知其为酒。后来我喝到这酒时，世上早已不见有卖的了。想着以后即使是新姑爷也喝不着了。杂酒的味儿并不在苦老酒之下，而杂酒且富有原始味儿， 一则它没有颜色可以辨别，再则大家共吸一竹筒，不若分饮为佳。如某夫人所说，有次她刚吸上来，忽又落下去，因想别人也免不了如此，从此她再不愿喝杂酒了。据白沙有人说，杂酒并非当地土酿，而是苗人传来的。大概是的。钱季云：杂酒一名重阳酒，以九日贮米于瓮而成，他日味烈，以草色平头，临饮注水平口，以空结小竹插草内吸之，是水溶若干蒸饮量，苗人富者以多酿此为盛。是杂酒之名，当系杂酒之物，而重阳酒一名尤为可喜，以易引人联想。九月天气风高气爽，正好喝酒，不管昔人风雅也。据上面所引，所谓杂酒者，无意义的是苗人的土酿了，却又不然。星茶盛览卷一战成国云：鱼不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酒，以米拌药丸，活入瓮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遭生蛆为佳酿。他日开封，用长节竹竿三四尺者插入糟瓮中，或团作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轮次吸竹，饮酒入口，吸尽再入水，若无味则止，有味留封再用。星茶盛览作者费信，明永乐七年随郑和、王景洪下西洋者，据云到战城时正是当年十二月，盛览所记应是实录。战城在今之安南，亦称战婆。马氏的战婆史考证战城史事甚详，独于战城的酿酒法不甚寥寥。今据《宋史·朱藩志》云：不知酝酿之法，只饮椰子酒。此外，饮新旧唐志云：槟榔之为酒，云云。马氏且加暗语云：今日越南本岛居民，未闻有以槟榔酿酒之事。这样看来，马氏为战婆史时，似为参考盛览也。本来考定史事谈何容易，即如现在我们想知道一种土酒的来源，就不免生出纠葛来，一时不能断定它的来源，只能说它是西南民族一种普通的酿酒法，而且在五百年前就有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庆、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曾暗暗发誓，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提醒，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9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3个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多数恋爱中的人来说，前任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儿。即便已经分手，前任的阴影依旧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萦绕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之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感情生活中很难绕过去的话题——前任。现任对前任的不适感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有真正放下前任的能力。一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新建立起一段亲密关系往往意味着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进入到下一段关系之前，难免贪恋过去伴侣给予过的温柔。另一方面，即便分手，两人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依旧值得怀念。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对于某段时间的怀念寄托到那一时期的伴侣身上，而如果分手时有尚未解开的心结，有时也会像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项代办事件，让你时不时地想起对方，心理上有所留恋，大脑可能同样也没有做好准备。在刚刚跟前任分手不久的时候，对前任的怀念几乎是大脑的一种本能。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刚分手不久的情侣依旧能够发现彼此 VTA 区域的活跃，这个区域是愉悦系统或是报偿回路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行动产生愉悦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刺激，当他被激活时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但它并不是一个靠理性驱动的脑区域，他可分辨不出你跟前任已经分手的事实。同样，下丘脑似乎也依旧处于激活的状态，会因为对方的出现分泌出让人产生依恋感的催产素。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能在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

任依旧在我们的人生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怎样的一种状态才是真正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走出来了呢？究其根本，分手其实意味着两人之间人际边界的重新划分。这种划分不应该是迫于道德压力，而是经过理性判断，能够理性地看待过往的经历，真正认识到了亲密关系的结束，不再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分手并不能等同于释怀，真正的释怀意味着心理边界的重新建立，而释怀也同样不等于忘记，而是允许对方存在于记忆里，却能不再被这段记忆打扰。总有人说，忘记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新欢，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上一段关系残留的情绪和伤痛的时候，就贸然地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对现任来说不仅不够公平，同样也不利于你们关系的发展。可能因为了解不够产生幻灭感，也可能对现任的欣赏和喜欢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一段新的恋情。在走入下一段旅程之前，或许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重新整理记忆，划分与前任的人际边界。首先可以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结相处过程中的经验，但不必过分苛责自己，原谅自己做得不够好的部分，才可能走出情绪的漩涡。可以去思考对方的出现给自己带来了哪些改变，对方离开之后自己又希望过哪种生活。这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要知道这一路无论谁来谁去，我们相处最久的依旧是自己。另外，在没有伴侣的时间段里，可以尝试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尽可能健康规律的生活，不要陷入糟糕的情绪漩涡。无论是否还需要跟前任保持联系，在刚刚分开的阶段，最好不要再跟前任保持高频率的接触，可以尝试仅仅远观的弱联系，甚至完全切断联系一段时间，给自己的大脑和心理适应的时间。即便你们希望能够继续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也不需要急于这一时三刻，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向友谊平稳过渡。有人说，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要么是没爱过，要么是还爱着。但实际上，分手后能继续做朋友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平分手的情侣们来说，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可彼此，继续支持彼此。对于他们来说，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处理关系的选择，并不必要。当然，分手后还做朋友的人当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在决定和前任继续做朋友之前，你得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你对和他之间未来重新走入亲密关系还抱有期待吗？二，如果对方不是你的前任，你还想要和他做朋友吗？三，如果和对方做朋友，会影响到你和现任的关系吗？同样，你还需要弄清楚，选择跟你做朋友的对方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你们需要对未来关系的走向有着相似的明确的分寸感，共同尊重新建立起来的界限。如果察觉到对方有越界行为，要及时沟通，特别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要让暧昧不明的情愫肆意生长，那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某种伤害。如果和现任之间尚未建立起深刻的连接，信任感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大可以跟前任说明情况，暂时减弱或切断联系。一段好的分手后建立起的友谊关系，并不需要以牺牲下一段恋情为代价，大可以在现任真正接受之后再继续联系。在多数的情况下，作为现任，即便伴侣没有跟他的前任做朋友，光是知道对方相处过程中的蛛丝马迹，一次偶然的故地重游，都有可能引发内心排山倒海的醋意。即使他们可能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心里还是会堵得慌。对于一些人来说，即便知道对方是真心在跟自己恋爱，即便已经相处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
还是会在得知对方过往的情感体验之后，体验到安全感缺失的痛苦。在大约10年前，加拿大作家扎卡里·斯托克尔写了一本书，叫做《克服回溯型嫉妒》。在作家过往的人生经验里，有多次因为在于伴侣的前任而把伴侣气走的经历。于是他痛定思痛，采访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工作者，写出了这本专门谈在意伴侣前任怎么办的书。这本书后来很畅销，他还专门创立了相关的网站，以及专门做了一档聊恋爱的播客。他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他将回溯型嫉妒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相对微弱的，不会过多影响到两人生活，随着两人连结的亲密可能渐渐消失。第二类是基于价值观判断带来的，之所以那么在意对方的过去，根本上在意的是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价值观跟自己是否相符。第三类则像是第一类的升级版，蛛丝马迹都能引起强烈的嫉妒，反复追问，反复确认，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高自尊的人容易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被伴侣的前任挑战，低自尊的人则更容易担心自己不够好，将自己与对方的前任对比，也可能低估伴侣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学会认可自己的价值，学会捕捉伴侣在生活中给予的爱意，用更温和探讨的方式，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言跟对方聊前任，或许能够让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办法，爱情就是具有排他性，像是一种本能，我们只能学会跟这种本能相处，不要害怕跟他去那些他们曾去过的地方，也不要遗憾错过了他的成长阶段。新的记忆会覆盖旧的，现在和未来永远比过去要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拖延症以及感情中难以避开的话题，前任。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转转多云，25度到33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转多云，25度到33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0: 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0: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

0: 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 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3: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9: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8: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9: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8: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0: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1: 本台消息：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7: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2: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1: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3: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14: 坐好。
10: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0: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6: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0: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7: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8: 顶住。
10: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 昨天19

0: 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

0: 酣畅淋漓的盛放。
1: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3: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摊点，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4: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5: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野火，
10: 怒放天空，烟雨伴奏，
11: 烽火不间断，
10: 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专题研究推进招商体制机制改革，强调加快完善招商架构，加强招商队伍建设，着力构建全市招商引资新格局。
1: 市中院发布服务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十项举措，以高质量司法护航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同享阳光，相伴成长，全市104个公益属托服务班全面开放。
1: 京口区143台老旧电梯更新任务完成。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多部门会商研判，七月份各地灾害风险形势严峻复杂。
1: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0: 中央网信办出手整治 AI 应用乱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日内瓦举行。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丙午年5月23，小暑。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气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招商体制机制改革。他强调，要将招商引资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加快完善招商架构，加强招商队伍建设，以招商工作新成效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认真听取市相关部门单位有关情况汇报后，吴庆文指出，招商引资事关项目建设和经济发展，要进一步优化完善全市项目招引建设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投资促进中心牵头抓总作用，做好项目谋划，健全招商网络，理清招商方向，拓展信息渠道，及时摸清本土企业增资扩产需求和外地头部企业布局方向，统筹推动项目落地，做到精准有序招商。要牢固树立以亩产论英雄的项目招引导向，加快推进科技招商，促进产业招商提质增效，壮大服务业经营主体。要深化国际产业合作，下大力气招引优质外资项目，加快推动中澳产业园实体化运营。
1: 吴庆文强调，要建立健全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工作机制，鼓励机关公务员、年轻干部到招商一线锻炼，并作为职级晋升、提拔使用、交流重用的重要参考，着力打造职业化、专业化、国际化招商队伍。要建立常态化招商培训机制，围绕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项目招引技巧、产业最新政策等重点领域，邀请产业专家、资深招商人员、行业龙头企业负责人专题授课，不断提升招商引资能力。要健全招商考评体系，研究制定招商办法，明确年度招商工作目标任务，并纳入全市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要优化招商人员绩效考核机制，突出对项目质量、落地效率、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益的考核权重，切实考准考实工作实际。吴庆文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聚焦产业、工业、服务业、外资、科技、农业等重点领域，组建专职招商队伍，统筹做好招商引资及服务保障工作。各市属国有企业要根据存量资产实际，加大载体招商力度。各市和区要结合实际，进一步优化调整招商组织架构。各级开发区要按照集约高效原则，强化资源统筹、一体招商，着力构建全市招商引资新格局。市领导周凯、王文生出席会议。

0: 新闻一零四，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会见了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全球股票业务管理委员会主任张一鸣一行，双方就深化金融合作、赋能科技创新等进行深入交流。吴庆文对张一鸣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镇江文化厚重，地理位置优越，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之一，是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节点。城市发展必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要激发各类资本活力。镇江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阶段，科教资源丰富，人才吸引力和科创能力位居全国前列。中金公司承载着国家使命，代表中国金融在国际上布局竞争，在行业变革中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期待中金公司进一步加大在镇江的布局，双方密切交流对接，深化金融各领域合作，特别是更好赋能脑机接口、 AI、 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让镇江的金融活水真正活起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高科技产业。张一鸣交流了近期中金公司的相关情况，他表示，镇江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坚实，中金公司将继续发挥投资加投行加研究联动优势，深耕镇江。展望未来，中金公司期待与镇江密切跟进，加大布局和投资投入，在镇江服务上更上一层楼，进一步做深做强。同时，中金公司将运用专业金融力量，为镇江科技创新做出更多贡献，并依托中金丰富的国际化资源，服务镇江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地服务镇江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周凯、徐申峰、中金公司投行委副主任王鑫参加会见。
0: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2: 去年九月，苏南重点城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获国务院批复同意。今年初，省政府部署在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开展改革试点工作。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最近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服务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十项举措，打通要素流通堵点，盘活市场资源，以高质量司法护航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土地、人力、资本、技术、数据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镇江中院紧扣产权交易、产业融资、数字交易等新型法律难题，出台强化产权保护、规范市场竞争、创新审执机制等十条司法保障措施，搭建起贯穿市场准入、生产经营、纠纷调处、资产处置等全流程的防护体系。市中院民二庭副庭长李珍珠：
4: 十项举措，一方面严守产权与公平竞争底线，规范涉产权案件的办理，严禁以刑事手段干扰企业的经营，严厉整治垄断、非法金融、数据侵权等乱象；另一方面，精准护航人力。

0: 量要素盘活重组，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培育壮大商会商事调解力量，同时协同推进金融纠纷调处中心、破产重整服务中心、涉及法律服务中心建设，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法治环境。
1: 下一步，镇江法院将持续深化府院联动协作，以精准高效暖心的司法服务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走深走实，持续助力镇江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建设。
2: 昨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同享阳光相伴成长暑假公益托管市级示范班开班仪式在九华山庄社区举行，全市104个公益暑托服务班全面开放，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提供暑托服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这次活动由团市委牵头统筹，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市民政局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开办仪式现场播放2025年度全市公益托管服务回顾短片，展现往年暑托班丰富多彩的课程与暖心陪伴瞬间。主办方同步发布2026年度市级精品公益课程体系，为全市各托管点位提供标准化优质教学内容。学生朱新宇：
4: 我之前就参加过暑托班，我在暑托班里面学到很多知识，我很开心，我很快乐，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3: 爱心捐赠环节，江苏恒顺集团、太保财险镇江中心支公司、镇江交通产业集团、常熟农商银行镇江分行四家企业伸出援手，为暑托班捐赠物资与资金，用社会责任守护少年儿童暑期成长。据介绍，今年暑托项目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完整保障链条，政府职能单位提供安全、法治、消防、科普等方面的免费公益课程，本土餐饮企业保障孩子们的营养午餐，爱心企业捐资捐物补齐物资缺口，青年志愿者全程驻点开展课业辅导，帮助孩子们进行素质拓展训练。团市委社会联络部部长李冰莹：
5: 我们聚焦困境青少年、留守儿童、新业态子女的具体需求，动态摸排，精准对接，尤其是关注特殊群体子女的心理疏导和成长陪伴。同时呢，我们用好青年讲师团、我们身边好青年等资源，结合镇江市的特色传统文化，开发小而美的课程，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科技创新融入日常，让孩子们的暑假不孤单，成长有方向。
6: 镇江市托苗计划2026夏令营昨天下午开营，以关爱特殊儿童成长为核心，聚焦特殊儿童暑期照料、成长陪伴、素质培育，为特殊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筑牢保障。来听通选于镇记者周恒的报道。
7: 托苗计划是2026年我省我市民生实施项目，由民政、教育、残联三部门协同推进。项目依托儿童福利机构专业阵地，为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提供托养照料、康复训练、特殊教育、技能培训等专业化服务。本次夏令营正是托苗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夏令营为期30天，时间为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半。市特教中心教科处副主任邬光源介绍。作为夏令营的任课老师，他们将和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生活老师一起开展联合授课，做到因材施教。
8: 比如说他们有些孤独症孩子，有的感官有优势，那么我们发掘一下到底是视觉的还是听觉的还是动觉的，那我们给他们采取一些兴趣类的课程。
7: 家长蔡女士：
9: 孩子天天家长带在身边挺累人的，这样有这么一个托养的地方，就是给家长呢可以有个喘息的时间。对于孩子来讲，他们其实也需要就是多接触外面，就是不同的环境，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吧。
7: 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主任郭宇光介绍，本次夏令营将聚焦精准帮扶、专业赋能，兼具科学性、专业性与趣味性。
10: 我们聘请了特教中心的特教老师作为我们夏令营的讲课老师，在康教融合上面，我们准备了有专业的康复老师，根据孩子的特点开展感统、语言康复等方面。在家庭赋能上面，我们将举办3期的家长课堂，科学指导家长科育儿康复陪伴等方面的技巧。在乐学兼顾上面，我们每周有一天的活动日，通过实景教育增加孩子的乐趣。
2: 昨天上午，润州公安分。

0: 局宝塔路派出所民警走进辖区庄泉社区，为暑托班的孩子们上了暑期安全教育第一课，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预防暑期高发安全事故。本次讲座围绕预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四大核心主题展开。授课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普及安全知识与自救技能。在防溺水教学中，民警明令禁止孩子前往无人看管水域，现场演示仰漂、紧急呼救等自救方法。结合社区周边交通实际，讲解过马路、规避车辆、远离停车场等交通安全常识。针对消防安全，细致讲解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口诀，指导孩子模拟火场弯腰低姿撤离。同时，针对暑期青少年上网频次增多的情况，民警开展网络安全科普，提醒孩子们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个人及家庭信息，不随意透露支付密码，遇到不良网络信息及时告知家长。
1: 昨天下午，作为2026年镇江书展的重要活动之一，揽星河 VR 筑梦我的中国航天课主题分享会在市科技馆三楼报告厅举行。活动由市科技馆、市图书馆主办，面向全市小学3至6年级学生开放。活动一经推出，200个名额全部爆满。分享会特邀知名科普绘本作家、创意导演邓星现场授课。邓星已出版《我的中国航天课》等40多本科普绘本，还曾参与《长津湖》《1921》等影片的影视视效制作。他介绍，《我的中国航天课》系列是一套聚焦中国航天里程碑、全面展现中国航天辉煌历程的原创少儿航天科普绘本。这个系列依托数字融合为创作赋能，运用 3D 建模、数字虚拟人等前沿技术，
2: 在玉壶的清雅与高
3: 危手法才安全。
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39，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2: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处置账号2.6万多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多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0: 昨天起，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指投资者在股市收盘后的一定时间内，以当天收盘价格继续买卖证券的交易方式。这次沪深交易所均扩大了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其中上交所将适用证券范围由科创板股票扩展至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 ETF， 深交所将适用范围由创业板股票扩展至深市 A 股 ETF， 北交所推出股票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规则实施后，沪深交易所均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由 5% 调整为 10%， 与主板普通股票一致。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本轮规则调整体现了 A 股向成熟资本市场交易体系靠拢的演进方向。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的扩大，为大额资金提供了规避盘中价格冲击的独立成交通道。主板风险警示股涨跌幅比例放宽，有助于提升板块定价效率。业内人士提示，新规对于投资者交易操作影响有限，但仍需注意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活跃度，交易安排与连续竞价阶段存在差异。对于主板风险警示股票，其价格涨跌幅限制虽然放宽，风险特征依然不同于普通股票，仍然代表公司存在经营或其他重大风险，退市风险依然存在。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股票风险警示制度和交易规定，关注股票的基本面情况和相关风险提示公告，根据自身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等，审慎参与风险警示股票交易。
0: 近期，多个省份相继公布2025年人口小普查的数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素有人口小普查之称，通常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逢五的年份进行，主要目的是为及时掌握人口发展变化情况。广东省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省常住人口为1,2,460,000人。记者梳理数据发现，与2020年七人谱数据相比，五年来广东常住人口增加了2,400,000。对一个省份来说，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及人口净流入。在自然增长方面，2025年广东省出生人口为100.3万人，全省出生人口约占全国出生人口的12.7%，相当于全国每8个新生儿中有1个在广东出生。广东已连续6年成为全国唯一出生人口超100万的省份，连续8年成为生娃最多省份。
1: 最近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近期面向全国刚刚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荆州古城推出了情景剧、荆州护城令等多种免费体验项目，多种优惠带动景区及周边客流明显增加。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
2: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3: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2: 他哺育生命，却没人叫他母亲。
3: 他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

0: 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山东东影市第一中学的新生入学信息采集表引发热议。除了父母工作单位与职务，表格还专门设置了家庭车辆品牌型号及购置价格一栏，且为必填项。校方回应称，填写车辆信息是为申领贫困补助提供参考。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3: 网友晚风叙旧质疑，贫困补助有低保证、低保户材料，非要填车价吗？这借口太牵强，分明就是摸学生家底。网友橘子汽水不加冰有些担心，家里没车的孩子填无，会不会在班里被区别对待？网友法务小杨认为，家庭车辆购车价格属于个人财产隐私，学校没有权限强制收集，家长有权拒绝填写。网友岁岁安澜说，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少盯着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才是正常办学。教育部2022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信息采集应恪守非必要不提供、非必要不采集的原则。红网观点，当孩子走进校门，学校最先递过来的不是课本，而是一张用来丈量他家底的表格，这已经不是在办学，是在查账。当教育者习惯性的用车辆价格去判断一个学生是否需要帮助，这种审视的背后是对教育初心的偏离。将审核环节前移为入学时的普遍采集，看似提高效率，实则混淆了公共服务与监控管理的边界，也让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在被标签化的恐惧中望而却步。人民日报评论指出，学校的一言一行皆是无声的教材，当入学登记变成家底大起底，学校向学生传递的便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教育似乎不再是一视同仁的成长陪伴，而成了依据家境优劣的差别对待，这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将家庭背景当作隐形简历，将家长视为资源库，有意或无意间，教育的天平便已悄然倾斜。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的纯粹与担当，不问出身、不量家底，只问品行，只看成长。回归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一系列具体行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教育公平的氛围，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平等奔跑。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4: 当地时间7月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表示，人工智能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问题在于我们是要共同驾驭它，还是任由它驾驭我们。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首次让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参与其中，我们现在必须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使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公平、更易获取、更符合伦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根据联合国大会2025年通过的一项决议设立，是联合国大会创立的首个全球性国际平台，旨在让联合国193个会员国政府以及私营部门、学术界、民间团体等利益攸关方能够齐聚一堂，就构建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共同路径开展对话。
2: 新华社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该公司2号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本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4: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
2: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到22号在西安举行。
4: 非法收受财物超22亿元，南京经开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昨天一审被判死刑。
2: 昨天7点51分，郑州市惠济区一栋居民楼发生火灾，导致5人死亡，1人受伤。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景、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6: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